0: 的新患者这一次幸运的能够得到能够使用上的话，那也是按照同样的补贴政策执学啊。德尼罗实验室唯一的华人 CNS 糖尿病专科的高级研究员，并且是获得了美国护士中心 ANCC 认证、博鳌糖尿病中心副主任、国际糖尿病联盟、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
1: 都应该必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虽说大姐你好啊，还是咱们听众患者也好，都不用过分的去感谢，只要大家呢能够在身体病症方面那能够呢收获说圆满，这就最好的。
2: 嗯，
1: 就像这个 DMT2 这个灵奇氧一素，这加速的整个肾脏的进一步功能的减退，并损肾功能的破坏，而且是 50% 的患者的会随着这个肾脏微血管这些内皮细胞受损老化和坏死以后啊，血管的收缩硬化进一步加重，那肯定会导致肾动脉的压力就增大了，血液阻力就加大了，形成血压过高了。尤其是本身就存在高血压的患者，那你想想，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那肯定就是恶性循环的事情。
0: 那糖尿病肾病它的这个发生发展呢，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逐步发展，
1: 发生这种损伤病损功能开始逐渐的减退。如果从医学角度来糖尿病肾病的形成到后期逐渐严重呢，它能给分为几个阶段，能分为五大方面的一个发展阶段啊。你比方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叫肾小球的滤过器增厚了，肾小球细膜基质出现轻度扩张，但是在症状方面讲啊，还是没有一些典型的异性症状，可能在剧烈运动以后呢，排尿的时候啊，会出现微量的尿蛋白的增高，这个也是要通过检查呢能够检测出来的，因为它症状没有典型明显症状，这是在第二个阶段到二期的时候。如果肾病合并症到达三期，这个时候呢肾小球硬化就开始加重了，出现结节性病变了，而且呢有一定症状，或者会发现呢自己的血压开始持续的增高了啊，已经很高了，广泛性的肾小球几乎让大量细胞都已经有硬化情况，肾小管间质细胞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的情况，那就全糖越来越高，大量辐射细胞造成的，然后通过尿检测大量的尿蛋白可能都达到500的甚至500以上，会出现严重的水肿、贫血、周身性乏力啊。那到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叫肾衰竭期，这更严重了，这是五期了，肾脏发生萎缩，也就是 90% 以上的肾小球都会发生硬化了，老百姓叫什么，就这种情况就是尿毒症的表现就出现了。我说那时间过程的长短是谁决定的，就是体内这个全糖啊，这个指标它是不是快速的增长，如果全糖指标是快速增长，那这五个阶段发生发展那当然就很快了，如果全糖指标呢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急剧的增高，他就
0: 我们这一类并发症患者啊，像你刚才讲的，那么他通过 DMT2 灵奇氧一素的话，他能够逆转恢复吗？
1: 可以，当然是很好啊，是完全可以实现逆转和恢复的，因为这个 DMT2 呢它是属于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这种物咱们胰岛干细胞以后进入大量的补充，咱们胰岛的干细胞就会分泌充足的这种胰胺肽的物质，这胰胺肽物质干啥的呢，它是专门能够调节平衡咱们体内所有细胞当中的全糖和红糖指标，让它能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已经全糖也能完全给它分解给它转化给它代谢出去，哎，这是它发挥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胰岛的干细胞通过大量的补充 DMT2 这种物质以后，它的分化再生能力就实现了，这样一来咱们胰岛的其他的几大类细胞，不管是德尔塔细胞、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还是 PP 细胞，就这些细胞只要有受损的、有老化的、有病损的、有坏死的、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么胰岛干细胞马上就发挥作用，就可以完全更新再生分化出新的细胞来代替这些细胞，继续来完成它该有的细胞，像得到保护罩一样，它能很好的把它保护起来，避免各种外界其他的因素或者是细菌感染呢、一些病毒感染呢、攻击呀，对胰岛的细胞造成

的损伤和损害，这个事儿就杜绝了，它能形成强大的这种细胞免疫抗体。与此同时呢，尤其是呢在服用这个 DMT2 灵奇氧一素的时候啊，一般呢都是在三个周期以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是进入到逆转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变化和效果患者就会感觉非常明显了，就各种并发症啊，不管是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末梢神经炎、糖尿，可不再继续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而且逐渐往好的方向发展，就要逆转了。等到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恢复期以后，比方说糖尿病、肾病患者，咱们肾脏那些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啊肾间质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的内膜细胞啊等等，这些重要的细胞它长了，这就是呢把大量的细胞当中全糖物质分解代谢了，然后呢细胞免疫保护机制建立，细胞动能建立，这就是 DMT2 这种多分子物质最终给实现的啊，所以说实现肾脏功能、代谢能力、功能的恢复。与此同时呢，各种的降糖。

0: 这一点是重大突破呀。
1: 嗯嗯。
0: 因此赶上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宇哲呢，他帮我们争取到了总共是3500盒 DMT 207氧气素的使用啊。昨天呢，就让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抢订。那么到今天啊，到目前上节目为止呢，总共这3500盒的数量，那肯定是剩不下多少了。啊，尤其是现在正在服用 DM， 真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凡是能够幸运的抢到的，那还是仍然可以得到我们乐善基金100万元最大力度的一个资金补贴支持。如果现在正在服用 DMTR 的老患者啊，你的后续用量如果是还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那么自己呢就花3个，我们也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0: 喂，你好。
3: 你好，喜儿。你好，康教授。
1: 哎，你好。
3: 那个康教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我昨天又抢定了10个周期的07氧气素，只花了5个周期的钱，而且还按照这个原来的基础价订购的。
0: 尤其是像我们正在服用 DMTR 的老患者，后续用量如果需要6个周期用量，自己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这3个周期呢，就是我们乐善基金会这笔补贴款给承担了。如果说后续呢是需要8个周期用量，那补贴款直接给承担4个周期啊，我们患者就只花4个周期的钱，能用上真的是很幸运啊。
3: 是啊，喜儿，我也觉得呀，我很幸运，我肯定啊珍惜来之不易的07氧气素，好好的服用。我还要感谢康教授，在国外研发的07氧气素这么好的产品，还够不够？
1: 王老，你说说。
3: 你看我这老唐人，糖尿病病史有28年了。很早的时候心脏就不好了，经常心慌，心里烦闷，害怕声音，睡眠呢不踏实。后来还得过腔性脑梗，右手啊右不好使。后期打胰岛素也是量啊越打越来越大。可是呢血糖还是不稳定，有时候打完胰岛素血糖还是偏高，可是打了再多的话心脏这个心慌啊受不了了。本来啊我都绝望了，但是也重影，但现在我看东西确实比过去也清楚很多了，能看的距离远一些了，眼前明显亮堂了，而且用上07氧气素用了以后血糖啊也更加稳定了。现在打胰岛素的量啊没变，元素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1: 最好的程度不就是自然糖稳定吗？对吧？ DMTR 的物质介入胰岛的干细胞免疫巨噬细胞充分的补充介入以后胰岛干细胞分泌大量的烟态的物质，把各组织细胞当德尔塔细胞啊还有阿尔法细胞啊这些重要的细胞重新的大量分化再生以后，胰岛功能完全建立起来了，胰岛素的量正常分泌了，你不需要强制的胰岛素和外用的各种降糖药，也能实现你的糖稳定，不光是葡萄糖，包括呢全糖和酮糖。
3: 原先呢跟第五个那个色块颜色一样，第二次监测以后，颜色接近第四个色块，几乎啊跟第四个色块差不多了。我老伴儿仔细帮我呀比对呀好多次呢，然后呢上一批07氧气
1: 如果颜色变化变浅了达到第四个色块左右，那你后续这个量再照10个周期左右差不多可以啊。
3: 那康教授，那你确定是吧？那我听说啊那个以后乐龄芳华这边不可能争取到07氧气素了，那都要分配这个
1: 其他患者可能就用不到了，你按照这个量来用吧，可以的。
3: 好的好的，那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让占用您宝贵时间了，康教授。那喜儿，你们就等着我汇报更好的消息吧。
0: 好的
1: 好的，再见了。
3: 好，再见康教授，再见喜儿。
0: 好。
2: 683

0: 5767，4006835767，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2: 哎，您好，是喜儿吧？
1: 对。
2: 您好，跟您通话呀，我特别开心。哎呀，喜儿，我妈是您的那个忠实粉丝，每天呀都听你的节目，然后她一直跟我夸您，说您心善有大爱，就是多年来吧，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还经常请一些专家呀、教授呀来节目里边，然后给大家讲这些个健康知识。我妈说您那个弟弟是个大教授，是糖尿病领域的专家，然后说上个月给免费发放了一种那个检测试剂，说是挺特殊的，就是别的地方检测不了。
1: 是这种检测试剂啊，它叫全酮尿液检测试剂啊，它就是检测体内的全糖酮糖这个指标的。那么这个是血糖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两个指标如果高的话，即使说你查这个血糖不高，同样呢它也会合并并发症啊。我之前也不懂啊，这些呢都是每天就听我这个弟弟康宇哲康教授跟大家
2: 请来那个养胰素说是能逆转并发症的，然后这个我妈也没抢到。哎呦，因为这事这老太太还挺上火的。
1: 是因为 DMT207 养胰素啊，它的这个生产周期很长啊，能争取过来的数量也很少，那只有少部分的人呢能够用得上啊，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昨天呢，康教授又给我们争取了3500盒的07养胰素，那么其中是有2000盒 是留给老患者补充后续用量的，剩下呢有1500盒，那就是留给新患者的啊。不知道您抢定了没有呢？
2: 哎呀，抢定了，抢定了，喜儿。哎，这回就是让我呀，就是帮他抢的。我昨天吧就直接定了那20个周期的量，只花了10个周期的钱。那个指导老师说有那个优惠补贴，哎呦，我没想到哎能这么幸运啊！而且听说就是，本来一盒那个养胰素找
1: 我们现在这些正在服用老患者是后续用量需要6个周期用量的，自己就花3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剩下这3个周期都是我们乐善基金这笔补贴款给承担了。如果说后续呢，我们说需要8个周期的用量，那直接就给您补贴4个周期的费用啊。如果说正在服用老患者后续呢需要啊，如果说能够幸运的得到能用上的话啊，就是按照这个补贴的力度执行的。无论是整体是我们是需要10个周期还是20个周期，我们自己患者呢就花一半钱啊。那您定的是20个周期的07养胰素啊，是给您母亲用的是吧？
2: 是给我爸，就是口水吧也一直流，你就算垫着那个毛巾吧，有时候换的不及时了，那枕头就湿了，吃饭吧也得靠胃。脑梗第二次以后吧，就是他那眼睛也出问题了，看不清东西，家里头就得雇2个保姆，白班雇一个，晚班还得雇一个，加上我妈就这么照顾他。如果用的效果好了，就是这个合并症逆转了，就是最起码那个吃喝拉撒不用整天靠别人照顾了，就是我们全家也能松口气。
3: 那倒是，糖尿病合并脑梗的脑病的，尤其脑血管意外，如果血糖尤其是过高的全糖和酮糖，一旦还控制不严重的腐蚀破坏，会导致的后遗症逐渐严重。所以说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呢，DMT2 养胰素，它可以帮助咱们把细胞当中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快速把它分解转化掉。这样一来，不管是咱们这些血液血管当中的这些细胞，还是神经的这些，所以说它在目前这种情况呢，通过 DMT2 可能周期要长一点，但是逐渐的呢，它的合并症你会发现越来越好控制了，尤其是他现在这种中风的情况，你会发现他的状况会逐渐逐渐开始往好的地方开始恢复。咱别说呢，一下子恢复到正
2: 接近第6个色块了。康教授，你说就是像我爸这种情况，我定那个20个周期的够不够？
3: 必须得到这个周期来用了，因为他这个糖尿病已经呢，不单单是出现一些简单的一些轻微合并症，因为合并脑病已经导致中风，而且后遗症逐渐加重，对吧？说明血液、血管、神经这些重要的组织细胞都已经被严重的腐蚀破坏了。所以说呢，想要逆转，想要实现最终自然糖稳定状态，周期肯定要长一点。你照这个周期的用量来用可以啊。
2: 哦，那就行。您说够用，那我就放心了。就是什么时候能收到、能用上呀？
3: 嗯，要能够都已经确定定上的话，我估计就这几天呗，陆续的应该都能收到啊。
2: 行，那我就耐心再等两天，收到以后呀，我就马上给我爸用上，希望他的病情呀能逐渐的逆转过来。
3: 你看吧，几个周期以后就会很明显。

0: 险了，很快的哦。
1: 行，
2: 高仙儿，
3: 你好，
2: 您好，康主任，
0: 哎，你好，
2: 我是老患者，我昨天抢订到了 DMT2，我跟指导老师说了我的好转情况，还有两次全通检测的结果。指导老师呀，又给我定了12个周期的。
0: 天又抢定到，又定了12个周期的啊？那
2: 对，
0: 你这个糖尿病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发展到什么程度？
2: 哎，我挺严重的，我是糖尿病合并那个肾衰患者，
0: 肾
2: 最
0: 病
2: 严重的
0: 肾
2: 时
0: 衰，
2: 候啊，肾衰最严重的时候啊，我全身没劲儿，恶心，不爱吃饭，吃点东西啊，肚子就胀的呀，好像塞了个大皮球。晚上我经常容易憋醒，白天也是胸闷气短，还有我的脸、眼皮、下肢都是浮肿的。这脚脖子呀，我用手一按一个大坑，好长时间啊是透析，透析以后啊，头晕、恶心、乏力更加严重了。这个小腿哇还经常抽筋儿，反正那段时间哇，全家人都愁眉不展的。但
0: 不
2: 是
0: 咋
2: 现
0: 地，
2: 在好了，哎，我用上 DMT2 以后，血糖哇也不像以前波动的那么厉害了。没想到啊，这么短的时间能有这么大的明显的变化，我真的庆幸听了您的节目，庆幸自己用上了高科技的产品。康主任，谢谢你为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带来的帮助，我在这儿给你鞠躬了啊！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能用上很幸运，这是事实。产能很低，周期很长，啊，能给这边患者争取的量实在也不多。但是你看看，通过实际的运用，你看看，从症状方面，肾病合并症已经发展为肾衰的患者，你看看现在这个变化指标各方面，对吧？都是有一个很
2: 对。
0: 直观的一个变化，这就很好。那你
2: 嗯，
0: 全通
2: 很
0: 检测
2: 好。
0: 的时候，做没做这个全通检测呀？
2: 做了康主任，我第一次做这个全通检测以后吧，这个试剂调上那个颜色哇，跟第三个色块一样。第二次做这个全通检测以后吧，试剂调上的颜色哇，就稍微浅了一些，比第三个色块的颜色浅，但是还没有达到第二个色块的颜色。您说，像我目前的这个情况，能恢复好吗？
0: 慢慢来，一点点来，可以的。啊，你这个全糖
2: 嗯，
0: 指标过高，现在通过二次检测指标来看呢，颜色变浅是好事儿，说明指标开始
2: 对，
0: 下降了。DMT2 介入胰岛干细胞充分补充以后，液态物质开始分泌了，把细胞里面，尤其是肾脏的这些，还是这个肾小球细胞啊，癌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当中过高的全糖逐渐分解转化以后了。那肾脏的细胞就不会继续的死亡、衰退和破坏了，而且呢，胰岛免疫巨噬细胞不能就会越来越好，肾的代谢就会越来越好，啊，所以你
2: 嗯，
0: 的症状也越来越好，像合并症往好的方向发展，啊，你等到后期你再看吧，不光是你的合并症逆转了，你会发现呢，你不依靠各种降糖药和胰岛素，不需要生活那些严格饮食的控制，你仍在那实现。
2: 好的，康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说实话哇，只要不往下发展严重了哈，以后不用透析，我就知足了，康主任。
0: 哎，你看吧，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的。像你这
2: 哎。
0: 种肾病合并症的，逐渐都能恢复过来，没问题哦。
2: 嗯，好的，特别感谢康主任，经济上给我们的大力的支持呀！
3: 哎呀，
2: 啊，
3: 您不用这么客气啊。
2: 哎呀，仙儿，我必须得感谢您呀！这两次全通检测哇，都是免费申领的检测试剂，我一分钱都没花，我就做了两次检测，还有两次订购的 DMT2，都享受了补贴政策，尤其是这第二次订购吧。本来以为哇，价格要涨很多呀，结果一盒涨出来的90块钱呀，这部分费用您都给我们承担了，还是按照原来基础的价格给我
3: 一个人从腰包里掏钱的啊，因为我的能力也有限，那么这些额外给大家伙承担的费用呢，那都是从乐善基金会里边出的。啊，只有说很小的一部分吧，是喜儿做手机生意的利润， 绝大多部分啊，这个资金那都是无数的，你要感谢呢，那就感谢无数的这些好心人吧。
2: 哎呀，你们太谦虚了啊！不管怎么说吧，都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善良的人。喜儿，康主任，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有你们在啊，我们心里都感觉特别的踏实呀。
3: 好的好的，我跟宇哲一定是会注意身体的啊。也是为了大家伙儿，也不能让自己生病啊。你也一样啊，好好服用 DMT207 养胰素，好好调养身体，咱们争取啊早日摆脱糖尿病合并症，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
2: 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实现的，谢谢你们了，再见。
3: 嗯，再见。
1: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

0: 400。
1: 你说指导中心电话一直占线，我这不听说给我们新患者一共就准备了1500盒的养胰素，我就担心怕我抢不到。喜儿，你能直接在你这帮我订购是吗？
2: 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是我是真没办法帮您哈。我刚才
1: 啊，
2: 就说了，这一次宇哲呢，给病是没有份儿了，那不能说让老患者用一半儿，后边没有用的了，是吧？所以说这留给新患者的数量就更少了，那就只有1500盒。那这些量呢，你就只能是说，那谁抢到算谁的。啊，你看喜儿啊，就没办法单独的帮谁，是不是？而且总给你准确的一个答案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呀，这一批乐善基金的这个补贴款一共是100万嘛，啊，但是其中有31万呢，那是给大家伙补贴就涨价那一部分的，是吧？那一盒不涨90吗？我用这个钱给出了啊。那但是喜儿可以，比如说定几个周期，那咱们就花几个周期的费用。所以说，还得是您自己打电话去问啊。
1: 那我明白了，行。那我就是想问问康主任，我的情况需要几个周期的用量，要不然我不知道订多少啊。
3: 没事，那你说说呗，我看看。
1: 康主任您好，然后头也经常晕，严重的时候吧，眼前就发黑。我情绪要一波动呢，就比如说跟老伴儿、跟孩子生个气、着急啥，哎妈，那就胸闷的就厉害了。还犯心绞痛，平时做事情吧，注意力也不集中，总是拿东忘西的。
3: 这色块的，说明你全糖指标过高，
1: 哦，
3: 3到6个月时间内，肾脏的并发症肯定会形成，肾脏的细胞一定会被过高的全糖物质遭到严重的腐蚀和破坏，严重你影响肾脏的代谢能力，肾功能会急剧下降。而且现在通过一些你的症状，已经表明了你现在肾已经都要出现问题了。而且呢，你的心脏，对吧？你从症状上你也看出来，心率都出问题了，心肌细胞已经受到影响了，这都是全糖过高导致的，知道不？所以说呢，
1: 知道。
3: 你现在目前来说呢，通过 DMT2 领取养胰素，这种细胞线粒体聚合类多分子的物质，从胰岛的干细胞和胰岛的免疫巨噬细胞入手，实现细胞分化，实现细胞再生能力，大量介入补充之后分泌液态的物质，把你心肌细胞、肾脏细胞。过多的这种全糖，给它分解转化掉，然后免疫细胞得到呢 DMT2 充分大量的介入和补充以后，细胞的抗体能力增强了，动能增强了，细胞的活力和活性就好了，你细胞功能逐渐就活跃了。所以说，你的心脏和肾脏的合并症马上就阻断了，不会继续蔓延，不会继续加重。随着细胞动能和功能逐渐恢复以后呢，你的心功能、肾功能也会越来越好，这叫逆转和恢复合并症。然后，胰岛的这几大类细胞充分的得到 DMT2 介入补充，胰岛干细胞实现细胞分化能力，啊，胰岛胚的细胞啊，PP 细胞啊，德尔塔细胞啊，胚的细胞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完全重新大量分化再生，胰岛功能恢复了。那么，你的血糖，不管是葡萄糖还是红糖和全糖指标，都会在完全自然状态下实现稳定和正常，不需要外界任何手段强制的干预，这都可以实现。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如果能用上的话，像你这个呢，最起码呢6个周期到8个周期左右就差不多哦。
1: 行，那好，康主任，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用 DMT2 了，对吧？
3: 对，因为它产能很低，很多呢，全国这么多三级甲等的一些医学中心和医疗机构啊，都要引进 DMT2。所以说，咱们这边呢，其他这些组织机构呢，研究院那边也讲呢，不能再给任何的其他组织机构分配了，就这边肯定没办法再给争取了哦。
1: 那我还是多订点吧，万一要是不够，以后想买都买不到了。
3: 它主要是没那么多，按照你这个实际病症来，是吧？你多了呢，也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反而这么好的东西呢，可能别人想用还用不上，啊。
1: 那康主任，我马上再去打电话先抢订。
3: 哎，对，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乐龄芳华全国服务电话：400-683-5767，400-683-5767。 6-8-3。
2: 好的，时间关系啊，这个电话呢是接听不进来了哈。那么喜儿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啊，再多说两句哈，主要是因为这个 DMT207 养一素，我们讲了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它极为的特殊，生产周期又漫长，数量又特别的少。那么这一次啊，这个宇哲给我们争取到这3500盒的 DMT207 养一素，已经是最后一次能给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争取到的啊，只有这最后一次了。而且我们是从昨天开始通知大家开始抢定的，至于说到现在到目前为止还剩下多少，喜儿这一方是不知道具体的这个数量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刚刚得知到这个消息的话，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去抢定。这一回07养一素一盒是涨了90块钱，这个费用呢是我们乐善基金这100万的补贴款给出，能补贴的人数是有限的，所以说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我们无论是老患者还是新患者朋友，如果说您需要6个周期的用量的话，那您呢就花3个周期的这个钱就可以了，剩下3个周期是我们乐

0: 善基金给补贴的。如果您需要的后续用量，或者说新患者您需要8个周期用量，那补贴款直接给您承担4个周期的费用，您自己就花4个周期的钱。如果说您需要10个周期，您自己就花5个周期的钱就可以了。那无论您整体的病症是需要10个周期还是20个周期，我们患者自己只花一半的费用，那么剩下的都是由我们的补贴款来承担的。但是啊，我强调了，因为剩下这70万的这个补贴款能补贴的人数不多，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进行抢定。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是在电波当中为我们所有的家人们服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21，春风和煦，锦州世博园海棠花竞相绽放。园内海棠花枝繁叶茂，粉白嫣红的花朵层层簇拥，满枝烂漫，宛如云霞铺展。清风徐来，花枝轻摇，淡淡幽香扑面而来，满园春色美不胜收。眼下正是市民游园踏青、赏花拍照的好时节，大家不妨走进世博园，共赏这场春日海棠盛宴。今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探访古城、体验非遗手艺已成为假日旅途的常见选择。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 52.3%，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等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成为热门目的地。五一黄金周期间，长春54路文旅专列热闹非凡，二人转和蒙古马头琴非遗传承人登上列车，为全国各地游客献上精彩绝伦的非遗演出。行驶中的复古电车缓缓前行，窗外春光如画，非遗奇遇。5月23号，导演郑植携首部自编自导影片《森中有林》重磅亮相。五月沈阳氛围感拉满，东北本土故事、宿命温情纠葛，实力派戏骨齐聚。同期还有东北超足球盛宴燃情启幕，相约沈阳和导演郑植一同解锁《森中有林》，为热爱奔赴，为赛场呐喊。为迎接首个春假，阜新市民政局推出辽宁省首条界碑研学线路，以阜新境内辽蒙交界5座界碑为文化载体。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是辽西，
8: 我是锦州人呢，
9: 我是岛人，
10: 阜新人，
11: 蒙古人民混，
12: 我是朝阳的，
13: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0: 看辽西，
3: 看辽西。
14: 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0度，易县2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易县6度，北镇临海8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
8: 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9: 糖葫芦，
8: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4: 好，那在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五一啊，咱们锦州的文旅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可以说啊，在这个假日啊，咱们锦州的文旅是热度拉满了，人气爆棚，全市文旅系统统筹资源精准施策，丰富了文旅产品的供给，全力拉动消费增长。那么在这个假期呢，全市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9.11%，

0: 综合收入呢，要说起这个夜市啊，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古塔夜市啊，可以说是很多的游客朋友都是知道的，对不对？那么太和夜市你有没有去过呢？太和夜市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的休闲娱乐、品尝美食的兼休闲好去处，点亮了锦州的假日夜晚。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全国有很多的避暑胜地，您知道吗？锦州也位列其中了。那说起避暑呢，其实大多数人反映就是青岛啊、大连啊、承德呀、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说起今年的文旅部公布的数据当中，锦州就突然冲到了全国十大避暑目的地的 top one 第一名。很多人看到这个排名都懵了啊，说没有意识到的真相，避暑这件事儿啊，恐怕不是说温度越低越好，而是看一个地方是不是真正能让你感觉到凉快。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气候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原因。那么锦州就是把这两样啊都做对了。啊，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想要参与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来看一看豆豆的直播了啊。其实我们要说起这个锦州啊，它在地理位置上呢，它是卡在了辽西走廊，渤海湾的海风呢是从南边吹上来，北边呢又有义乌吕山挡着，那么就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小气候。夏天最热的时候呢，有个30度上下，湿度还不高。那么海风一吹，体感的温度呢比实际的温度呢还要低上个3-4度，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26-27度来晃荡。如果说主当成是一门生意，而是把凉快融进了整个城市的节奏当中，这个是两码事儿。那前者呢是你花钱去买服务，后者就是你来了就行，你来了就凉快了。每到这个盛夏的时候啊，锦州人有一个习惯，就是4点钟左右钟的时候呢，锦州这座城市算是醒过来了。为什么呢？你上午白天你该干嘛干嘛是吧，但是到下午呢就开始往海边跑了。不是说去景区，而是就是到海边去找一块沙滩，铺一个垫子，搭个遮阳棚，一家老小往那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人游泳，有人挖螃蟹，还有人坐着吹海风。那么这种悠闲呢，也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那种度假感，而是日常生活就可以这么过。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呢，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意外的福利。因为你会发现在锦州避暑啊，你不需要找那种什么景区啊，度假村啊，你就本着说本地人平时去的地方该有的凉快，那是一样都不少。而且呢，没有那种被宰的，就可能会被宰的那种焦虑感。海鲜大排档，一盘皮皮虾，论盆上，你要是坐在路边吃，你海风吹着，周围也都是本地人，那种松弛感呢是很多旅游城市都给不了的。你要说这个宰客呀，反正我是没碰着过啊，也很少听说。到外地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在锦州这个地方，这种宰客的现象真的是不多见。锦州的城市规划呢，也配合着这种节奏，海岸线100多公里，大部分都是免费开放的公共海滩，也没有那种拦着你呀，非得是什么要消费的这样的地方啊。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那么这种不设防的态度，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避暑这件事儿本质上就是要放松嘛。那如果说你要时常都得去提防着我是不是被坑啊，你再凉快也不舒服吧。现在呢，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呢到咱们锦州来，都会选择去吃烧烤。其实可以说烧烤也是咱们锦州隐藏的避暑的优势，因为这个饮食结构啊天然就适合夏天。都说啊锦州烧烤很出名啊，大家都只知道是好吃对吧，那就不知道为什么说在夏天的时候吃锦州烧烤特别的爽吧。因为锦州烧烤的核心啊，它不是肉啊，它有海鲜，还有蔬菜，皮皮虾、生蚝、扇贝啊，茄子、韭

它就这些东西，你说你烤完了配着冰啤酒，你就坐在露天的大排档，这小风一吹，那种通透的凉快，那可是从身体里往外散的。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养生理论啊，实实在在的是物理降温。海鲜本身凉性吧，烧烤的烟火气又让人胃口大开，你吃完一顿出一身汗，海风一吹，整个人你说你撒了不撒了吧。那么这种凉快啊，比你在空调房里边待着那可舒服太多了，因为你身体是打开的呀，毛孔是通的，热量能散出去。而且锦州人吃烧烤的这个点儿也特别的讲究，一般呢晚上七八点太阳落山了，气温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坐在海边烧烤摊儿上，吃着海鲜吹着海风聊个天儿，一坐到半夜，这种避暑方式的锦州呢，能够排到避暑目的地的第一，背后的逻辑其实挺简单的，不是说卖凉快，而是呢要提供一种适合夏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不是说我要去对抗，而是说我热了，我就顺应天气，我不是躲进空调房，我该出汗我就出汗，该吹风我就吹风，该下海我就下海，你的身体跟环境达成某种平衡，那时候你就觉得说这点热不就那几天吗？有啥呀？算啥呀？很多人去避暑呢，其实避的不是热，是城市的那种节奏，是每天被工作追着跑的焦虑。那么锦州这个地方啊，恰好就提供了一个出口，你来呢也不需要做什么攻略，你不需要打卡，你就跟着本地人的节奏过几天啊，早上睡到自然醒，下午呢上海边一待，晚上呢吃烧烤喝啤酒，几天下来你发现不是说我单纯凉快，而是松弛了，这种松弛才是真正的避暑。气温呢也只能说是一个条件吧，那么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核心。锦州把这个事儿做对了，所以它可以排第一啊，不是说因为它比其他地方更凉快，而是因为它让你觉得哦，夏天原来可以这么过呀。

当然还是有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啊。去锦州来避暑的话呢，住在龙溪湾或者是笔架山附近的地方是比较方便的。海滩呢，哎，可以说都是免费的啊。那么烧烤摊呢，晚上7点钟之后你再去，人多又热闹，海鲜也特别的新鲜。你可别赶着这个中午的大太阳的时候去出门啊，跟着本地人的节奏走就行了。可以说呢，这个下午4、5点钟，这才是锦州真正开始的好时候。好了，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放轻松》。我们希望大家来我们锦州呢，不只是说是吃烧烤啊，甚至于说是吹海风，希望呢大家可以过得幸福又轻松。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看辽西。刚才就因为看了这个留言啊，差一点儿就顺口就说出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师傅大徒弟节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当中啊，非常快乐的职场时光，也觉得自己是特别幸福的啊，因为你上班就是很快乐的开篇，每一天都是这样在过啊，特别开心。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一如既往的来支持豆豆主持的节目啊。那晨光老师呢，这个开始吧，在主持这样的一档宣传咱们大锦州啊、大辽西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也是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好，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的这个个人抖音账号呢来实时进行互动留言，特别简单，再见了锦州，烧烤很好吃，人也很热情，就是没有一个能喝的人。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这个古塔群众刘大爷说你给我回来。还有烟花这个朋友留言啊，几百条留言，我看了将近得有三分之二都跟他说你回来。这个真的是你的误解啊，真的是你的误解。就是这咱们锦州啊，尤其是这个锦州的爷们儿啊，就喜欢采香喝。

0: 实在这五一假期啊，有很多非常快乐的事儿。嗯，您有没有去这个动物园？这个小动物们疯狂的这种投喂啊，也做好了这个准备。嗯。他们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收起那三瓜俩枣吧，啊，你自个儿吃吧。嗯，我们这儿那个，就这个伙食啊，我们来听一听，非常有意思。”说有那闲钱啊，你还是对自个儿好点吧。人家说了，你这儿这个动物啊，自从进了动物园之后，就带着这个编制一车一车的炫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啊。不过呢，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哈，就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动物园，一定要这个遵守相关的一些规定啊。有的动物园呢，可能说，哎，你可以投喂，但是你得投喂我们准备好的，这样的这个吃这个动物呢，这个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1: 不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儿，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
2: 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

0: 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聊是都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绝招啊，想要给大家最好的感受。当然了，那么有一些呢也要好好的去提示这些游客朋友们。嗯，你看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天津动物园啊，也是费尽了心思啊，要提醒各位游客千万别往勾践践，大家都知道吧。昨天呢我也是转发了这个朋友圈，我转发完之后很多人都问我啊，你是不是去了武汉了。最近啊，在这个天河机场啊，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牌，特别有意思。上面是这么写的：“温馨提示，尊敬的旅客，为……”有朋友非常幽默啊，说就是这个越王本人来的话，那也得办托运呢啊。在五号的时候呢，这个武汉天河机场相关的安检部门终于回应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质保的这个越王剑为例，就提醒大家啊，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不能够随身携带。这个工作人员提到呢，说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是禁止随身携带的，是民航局早都出台的规定。正好啊，它就在这个管制范围之内。为了提，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坐飞机的时候，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越王剑之外呢，还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带的。你看造化弄人说，这不就是安全隐患吗？没错啊，哎，是就剩你自己了，其实也正常。因为我这个直播呀开的也不是特别多，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我这个节目直播呢还是以这个直播节目为主嘛，跟大家的互动还是非常的少，所以说大家一般哎看一下看一眼啊，知道了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话题想要来进行互动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啊，给豆豆加水儿啊，洗甲水儿它含有这种易燃溶剂，所以说它也是属于易燃物品，所以别带。另外呢，像这个枪支管制器具，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些危险的物品，压力罐装的，比如说像补水和携带。还有一个就是产生异味的，榴莲这就算啊，产生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是禁止携带或者是托运的，咱们千万别踩雷，也别给自己找麻烦。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吧，欣赏一首李丽芬演唱的歌曲《爱不释手》。那么在下面歌曲过后呢，想跟大家接着聊的是咱们全国。

0: 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听到说我这直播间人不多的关系吗？一下子涌进了好多人，谢谢大家啊！而且有这么多的朋友给我点赞。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是怎么个事儿？你要说起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只是说给文旅上了大分，而且呢，它实实在在的啊，它呢也是可以做了许多的这个公共的秩序管理的效能。你别说他刚上岗，人说能把活干好吗？能干好啊！你看人家都干什么了？三月份的时候，西湖的半程马拉松，还有四月份的杭州女子半程马拉松的赛事当中，就已经参与核心的智能的这个功能，搭载的是语音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去识别语音的诉求，然后呢，再结合当时的一些路况啊，还有地理的位置啊，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给游客规划并且提供最优步行以及是高频的需求啊。另外一个呀，咱们说这个机器人啊，它不怕累呀。尤其你看在一些这个传统的路口的勤务当中，民警需要长时间的喊话嘛，对不对啊？就是这个连续的工作8到9个小时，人家也不用吃饭，也不用休息，也不用上厕所，是不是？他就替代了这部分的基础性重复性的劳动。那么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呢，就可以更加灵活的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理、重点违法查处、安全隐患排查等等。今天好多朋友啊都关注了豆豆，看一下不沾泥、造化弄人、飞飞，还有善哥、铁哥，还有地优啊，我叫您是姓杜是不是？感谢大家的关注。就如果说我要是去了

期节目刚才响起的这首歌啊，我们欣赏了半首啊。这首歌呢是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蔡琴演唱的歌啊，她的声线实在是太特别了。那么这一首。

是被遗忘的时光。刚才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大家的是什么呢？我想起来的是曾经在北区，那个时候我们后院有一间房，也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地点，曾经在那里呢用这首歌来测试了当时在那个房间里面的一个音响，是低音的部分。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他也说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永远的。那宣告呢将会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句点，哪有什么是不变的呢，对吧？那消息一出呢也震惊了歌迷啊，他也亲口再度证实说明年是拿，那是太美了。

季卡不会做视频这个朋友的关注，还有草莓小妞的关注，感谢您。同时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留言互动，还有点赞。好，那也用一首

0: 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 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3: 有事吗？怎么回事呢？
2: 容易出事儿。
3: 哦，
2: 昨天我妈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3: 嗯，
2: 往120拉走了两个人。
3: 哎呦，
2: 聚会现场直接变成了抢救现场。
3: 哎呦，这么激烈啊？怎么着，是抢着买单打起来了呀？还是说忆往昔峥嵘岁月太激动了呀？
2: 哎呦，
3: 我儿子在美国，我儿子是那个大学教授。我女儿是吧，嫁到这个国外去了。
2: 对对对，
3: 哎，真的，很多老年人聚会的时候，慢慢都聊到这样的话题，这是常规操作。
2: 常规操作吧。
3: 对对对。
2: 常规项目比完了之后，
3: 嗯，
2: 有个阿姨没占着上风，
3: 嗯，
2: 她开辟了一个新赛道。
3: 哦，
2: 我儿子呀，又得请假，还得耽误挣钱，
3: 嗯，
2: 就是眼瞅着张姨她不就要败了吗？
3: 啊哈，
2: 她使出个绝杀，瞄了一眼李姨说：“身体不好也就算了。”最愁的是孩子不结婚。
3: 哎呦，
2: 哎呀，我儿子那是挑花了眼啦。
3: 嗯，
2: 你家儿子是还李阿姨当时那血压直接嗖下上去了。
3: 哎呀，
2: 俩人啊就开始激动了。
3: 嗯，
2: 激动了就吵吵起来了。
3: 嗯，
2: 吵吵起来呢，反正脸红脖子粗吧。
3: 嗯，
2: 结果一个是心绞痛，一个高血压头晕。
3: 嗯，
2: 120拉走俩。
3: 哎呀，
2: 你说好好的一场聚会，这俩人医疗专车

0: 一笔钱多，钱带不走，比孩子谁出息，你说给孩子还增加压力，
1: 嗯，
0: 比谁病多，你不更糟心？
1: 是，
0: 你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其实全没赢，全输。
1: 对，其实说到点子上了哈，就是人呐，就一到晚年呐，比钱、比人、比儿女的人生的赢家，是吧？你攒了一辈子钱有啥用啊？最后你全给医院送去了，是吧？你养了一辈子这孩子，最后孩子啊，可能为了陪你看病，工作都耽误了，都没了，是吧？这哪是福气啊？这叫双输，
0: 对呀，这
1: 对
0: 话
1: 不
0: 多
1: 对？
0: 实在呀！
1: 嗯，
0: 健康才是一，后面的房子，
1: 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你看国外那些，比如说有钱人家，顶级的富豪，我告诉你啊，就是他们到老了也爱攀比，
0: 那他们比什么呢？
1: 他们都那么有钱了，你想一想还能比有钱吗？行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的支撑的。你知道美国最富有的那个1%的那个人群啊，和最穷的1%的那个人群，你知道这两个人群平均寿命能差多少吗？
0: 那不得差个3到5岁呀、
1: 你往大了猜。
0: 啊？美金就为了防病，
1: 对呀，
0: 都防什么呢？
1: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提高自身的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能力。啊，也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5年来，对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了。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好比是咱们养孩子，原来在普通中学压力可能一般，你突然给这孩子吧入了就适应了。他就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他就适应，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甚至彻底的崩溃了。
0: 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1: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似的，明白了
0: 那这
1: 吧？
0: 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哎
0: 呢？
1: 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的就是内部相对比较贵的品牌的流畅的手机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0: 他
1: 他
0: 扛得住，
1: 扛得住。
0: 哎，
1: 哎，它永远保持系统，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这心脏就扛不住了，就会出现明显的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啦、胸闷啦。甚至心梗啊，这些可怕的情况，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不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0: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
1: 装不
0: 呢？
1: 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0: 对，HRV 值低。
1: 对，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0: 脆
1: 的。
0: 弱。
1: 对，你像就有一些这个低的人呢，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玻璃心，是不是？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还损失个几个亿？你比如说买个菜丢个5块8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那么富裕的吧？但是，人家藏族的同胞们，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0: 缺氧，
1: 缺氧、
0: 对，
1: 缺雪，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我们曾经做过这个，
0: 啊，
1: 很多这个藏族同胞，我说了，那日子可能还没有咱们内地人过得这么富裕。
0: 对呀，他也没这待遇呀。
1: 对呀、啊，但是人家这个心脏耐受力就非常的强大。啊，那源于什么呢？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在他们的这个
0: 天
1: 就是红景天、
0: 哦、
1: 啊，这就是藏族同胞们他们适应这个高原的环境，保持心脏一种强健的耐受性的法宝之一。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内地到西藏援藏的干部，
0: 嗯，
1: 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
0: 嗯，
1: 比较低的，你一到这个藏区了，你的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0: 嗯，
1: 是吧？最先冒出来的就叫心脏官能团症。
0: 那什么情况？
1: 什么叫心脏官能团症呢？就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0: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0: 嗯，
1: 有这种情况吧？
0: 嗯，
1: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是你心脏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0: 嗯，
1: 那这。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

0: 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1: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1: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1: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1: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1: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1: 嗯，
0: 哪个数值？就是 HRV 这个数值，
1: 嗯、
0: 哦，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1: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
1: 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1: 嗯、
0: 哦，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1: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是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伴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
1: 爹，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1: 哦、
0: 是吧？你前一阵子咱们国内不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健美冠军吗？
1: 嗯，
0: 才30多岁，是吧？一身腱子肉，体检各方面指标都没问题，但就因为一次感冒没太在意，然后还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计划进行了高，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
1: 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就等于是抓住了逆转的黄金期，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10年20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
0: 哎，他身体是不是出现这么大问题了？
1: 对，我记得那阵啊他的状态确实非常不好，
0: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出现大家伙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
1: 嗯，
0: 整个人容光焕发的，精神矍铄的，
1: 嗯，
0: 是吧？能跑能跳的，谈笑风生的，一下又像年轻了20多岁一样。
1: 嗯，
0: 仿佛就换个人似的，里头把衣服撩开，
1: 对，
0: 证明一下我
1: 没有手术痕迹、啊，
0: 没有刀口嘛，根本没做过换心脏的手术。
1: 但大家也很好奇，说他怎么变化这么大呢？
0: 我告诉你，其实从他那段时间的生活轨迹啊，我们是能找到答案的。
1: 嗯。
0: 这个武打明星啊，其实他是有精神信仰的一个人
1: 啊，对对，他信仰
0: 对吧？原上的藏民的心脏这个 HRV 的指标普遍比我们内地人要高出 1.5 倍来，
1: 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得高啊，
0: 心脏耐受力就好，就抗造，
1: 嗯，
0: 因为人家日常的喝茶喝汤喝酒都加了一种特殊的日常的应用，但是人家用的是真正的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他在内地的话，就咱们药房买那红景天，我告诉你，他用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效果，
1: 嗯，
0: 人家藏区那种高浓度的红景天干的那种成分的红景天都是野生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调理，把他的心脏从器质性病变的边缘拉了回来，所以说你看，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焕然一新了，
1: 是，那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净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市面上我们说的一些红景天的一些产品，是不是多的是？
1: 嗯，
0: 包括那个包装上印的什么，好比都叫人参一样，野山参和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人参，它价格能一样吗？
1: 那差的太多，十万八千里，
0: 对不对？
1: 这红景天它也分三六九等，
0: 太分了。而且这个差距啊，我告诉你，天上地下，
1: 哦哟，
0: 啊，比那个野山参和那个养殖参差别都大得多得多。
1: 嗯，
0: 真正的

0: 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
1: 哦，
0: 它不是药材，它是农副产品，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是吧？
1: 一样吗？
0: 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可能只有连 0.01% 都不到。
1: 嗯，
0: 甚至我记得就是前阵子我还检测过一批红景天的，别说含量多少了，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而品质最好的、含量最足的、最顶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就是给藏区的三甲医院供应标准的那种叫大花红景天。红景天干的含量稳稳的超出 0.5% 的这个国家标准之上，我告诉你，这种我们才给大家伙推荐，
1: 它才能够有效，
0: 才有效嘛，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的救护车。
1: 平均不到一天就得叫一回，
0: 你看看
1: 那得多大个事儿啊。
0: 这事儿啊，说的也奇怪，老人几乎每天半夜2点3点准时发病，
1: 哦，
0: 心慌、胸闷、哦，这个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劲儿来，全身发麻，自己老说有那种濒临的那种死亡，没有什么病都查不出来。
1: 那一般一到这个时候，封建迷信的说法肯定得崭露头了。
0: 对，然后老人的儿子也奇怪嘛，也纳闷嘛，是吧？然后特意安一个那个监控摄像头，
1: 嗯，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个监控器。一晚上也查不出来什么来，
1: 嗯，
0: 是吧？最终还是啊，而且呢，他这种是一种心理上的抗压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HRV 啊，这个值极其的低下。然后这个老专家就给他开了一些抗焦虑的和调节心率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同样他提升不了 HRV 的那个，
1: 嗯，
0: 他就给他一包养心草的一个草药包，
1: 嗯，
0: 啊。说煮水喝给他家老人，这个呢对心脏的情况特别有效果，高原地区的很多的藏族的人民都用这个煮水喝。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一天两回是吧，给他家老人希望了。
1: 对呀，说明他对症了呀。
0: 所以说他们家老人就喝了3个多月，那种心慌啊，这个心口压榨感呢、啊、就减轻了一大半，半夜叫救护车的频率从1个月32回降到了1个月3回，最后1个月0次。
1: 嗯
0: 啊，喝了半年，特别低嘛。
1: 嗯，
0: 图形几乎是平的嘛。
1: 嗯，
0: 说明他心脏的一个神经啊调节的能力都已经僵化了，没有这种适应能力了，特别的脆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但是喝了这个半年多，一查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升，图形的这个恢复已经到了
1: 10年8年才能出毛病吧？
0: 没错。
1: 那也相当于是提前把心脏安全的隐患排除了，
0: 排除了。
1: 哎，这老人喝的养心草，是不是就是藏民融入到生活当中经常喝的红景天？
0: 你猜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红景天，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红景天。
1: 嗯嗯。
0: 后来吃得好，睡得香，就不折腾子女了。这一大家子人，我告诉你，过得就特别的安生。
1: 嗯
0: 啊。5年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发放那个真正的藏区野生的红景天的时候吗，那一大家子人一起来打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名额一个人只能报一份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将来不会有问题。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
2: 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 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
2: 上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
3: 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你看每天给你打电话的听友都是来感谢您的，表扬您的。
3: 嗯，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3: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五年前
3: 大伙儿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4: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3: 啊，
4: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3: 啊、
4: 累着呀都会犯病
3: 啊，
4: 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了
3: 啊，
4: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3: 哦，
4: 再晚个两分钟吧，
3: 啊，
4: 我都容易没了的。
3: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4: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3: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理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4: 嗯、
3: 啊。
4: 哦，
3: 对，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没错，嗯，
4: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
3: 嗯，
4: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3: 是吧？嗯，
4: 哎，我心绞痛大发作，没超过过。
3: 好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4: 嗯，像我跳广场舞呀、
3: 嗯、
4: 也不操心说是兜里面有没有药了，
3: 嗯，
4: 这心脏都没有犯过毛病了，
3: 那不就皮实了吗？你看看。嗯，
4: 对呀，感觉这心脏这个血条变厚了。嗯，就是能应对日常的这个运动呀啥的了，
3: 嗯，
4: 生活质量确实
3: 胸闷呢、啊、这些症状减少我们心脏的发作，是吧，改善我们心肌的代谢，让我们的心脏有更好的适应力、
4: 嗯、
3: 是吧，更耐造、
4: 嗯、
3: 是吧，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嗯、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4: 嗯、
3: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那普通的那种红景天含量那么、
4: 嗯、啊，我吃完咱们这个药用的红景天后啊、
3: 嗯、
4: 反正我就是到处买，
3: 嗯，
4: 试过不少的牌子，
3: 嗯，
4: 效果都没咱们发放的这个好，
3: 嗯，
4: 差一大点儿了，
3: 你看，
4: 所以我才批评你标准定的那么高。现在一般的，
3: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确保在0.5%以上，要远超咱们中国药典的标准、
4: 嗯，
3: 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4: 那为什么呢？
3: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是真正的药用价值，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让大家伙真正能够有感受的，能改变的，有效果的这样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4: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3: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
4: 嗯，
3: 这个收成确实比较，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4: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3: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4: 哎，好好好、
3: 嗯、
4: 谢谢谢谢梁老师。
3: 好，
2: 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9671213。
5: 有请夏鱼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啊，梁老师好。
6: 哎，你好。
7: 叱咤风云的梁老师，
6: 哎，
7: 解答
6: 呵，
7: 讲的特别细。
6: 嗯，
7: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啊，
6: 嗯，
7: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6: 嗯，
7: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啊，给你讲的特别细，
6: 这应该，
7: 所以说我特别全面的了解。
6: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好了，太好了，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

0: 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
1: 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了，
1: 平常吃点饭呢，吃点什么东西哈，
0: 嗯，
1: 都能有些对身体进行治疗。
0: 那当然了，是吧？
1: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1: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镜、飞蚊症、
1: 飞蚊症啊，这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1: 眼睛一转吧哈，
0: 嗯、
1: 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啊。
1: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一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1: 啊、不是黑点，就是那个
0: 就在一个位置啊
1: 啊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
1: 嗯、
0: 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来回飘。
1: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1: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
1: 嗯、
0: 越担心他，你越想他，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他，我告诉你，反而就没事了。
1: 我不搭理他，
0: 对，你不理他，反而关系。
1: 哦，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这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1: 老师啊，
0: 嗯，
1: 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我告诉你，咱都80岁了，就是延缓我们的眼睛的衰老。我说白了，咱们这眼睛再用个10年20年的没问题，那就皆大欢喜了。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不
1: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
1: 黄素，
0: 啊啊，
1: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用
0: 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
0: 120。
1: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
0: 嗯，
1: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
0: 嗯，
1: 就是稍微跑一点哈。
0: 嗯，
1: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啊？
0: 对呀、啊，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2: 安宇，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里，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春风和煦，锦州世博园海棠花竞相绽放，园内海棠花枝繁叶茂，粉白嫣红的花朵层层簇拥，满枝烂漫，宛如云霞铺展。清风徐来，花枝轻摇，淡淡幽香扑面而来。满园春色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在五一假期乐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更多选择。随着居民消费，为全国各地游客献上精彩绝伦的非遗演出。行驶中的复古电车缓缓前行，窗外春光如画，车内古韵飘香，游客们一路乘车，一路赏景，一路赏非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沉浸式体验，氛围感拉满，东北本土故事，宿命温情纠葛，实力派戏骨齐聚。同期还有东北超足球盛宴燃情启幕，相约沈阳和导演郑直一同解锁森中有林，为热爱奔赴，为赛场呐喊。为迎接首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0: 有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这里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晋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9度，黑山一线6度，北镇临海8度。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度，北镇临海2。那五月的扎尕那呢？雪山融水，叮咚叮咚啊！草原刚刚冒出了新绿，藏寨炊烟袅袅，比瑞士更野性，比香格里拉更原始。关键是人少到能够独享整片山谷。中间的草甸是军营，当地的藏族人相信扎尕那是山神的居所，清晨云雾是山神的面纱，能看到全貌的人会被保佑一整年。那来这个扎尕那最佳的时间就是现在5到6月份，因为这个时候呢，野花盛开，雪山清晨节去会很遭罪的。那到了这个扎尕那，我们一定要尝尝藏式的土火锅。我就在想啊，藏式的土火锅是一种什么样的火锅呢？哈，还有叫这叫什么？糌粑配酥油茶，牦牛肉包子。土火锅是用高原的野菜加上牦牛来呢。我们跟着一首《咏春》这样的歌曲，我们去感受一下扎尕那的野性和温柔。

随着这个律动的节拍，我们将继续上路。我们第二站呢，看的大多是人头而不是风景了。但是你来这儿呢，广西的靖西额泉，它呢风景比阳朔还要美，但是人呢却只有阳朔的六分之一。可以来这儿啊。这个传说呢，古时候靖西大旱，村民们跪地祈雨，忽见一只神鹅从天而降，落地成泉，泉水永不干。古装的这样的一个衣服啊，飘飘的这个，然后呢？站在那里哈、啊，这个竹筏带着你穿行枫林的感觉去体验一下，可以登观景台，然后全景拍额泉。旧州古镇呢是免费的，你可以逛逛绣球作坊。下午3到4点，这个时候光线最好，是用发酵的米香浓郁啊，配上咸菜超级开胃。河鱼呢是额泉野生的，煎到外酥里嫩，鲜掉眉毛。五色糯米饭是用天然植物染色，软糯香甜，颜值味道双在线。哎，说到这个糯米饭，我想它的这个旋律再配上额泉的山水，我觉得挺治愈啊，这才是五月该有的样子。

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进江南最后的秘境，叫什么？松阳陈家铺村。五月份的这里呢，属于云雾缭绕的季节，悬崖上的石屋层层叠叠，脚下是此建村。因为这个村子呢在高处，云雾常常铺绕着村庄，故名陈家铺。那村里的先锋书店是悬崖上的文艺地标，落地窗正对青山，所以呢它被称为中国最美书店之一，有机会我们要去打卡。唐村的金色布达拉宫、黄墙古稀，还有呢这个松庄村古桥流水原生态的古村，大家都要去打卡。我们再说说这个建议大家呢是那种脆肉嫩，咸香入味，灰芝糕软糯 Q 弹，带着草木的清香，茶叶炒蛋是用松阳的新茶，清香解腻啊，江南山野味拉满。悬崖藏古村，云海伴茶香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首苹果香。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去解锁叫秦巴深山里的宝藏，镇巴巴山草甸。听这个名字啊，就特别的原始。那五月份的这里高山草甸刚刚绿啊，遍花遍地的野花，溪流环绕，这里不需要门票啊，人少到能打滚，是隐藏在秦岭的空中草原。传说古时巴山呢是修仙者的隐居地，草甸中央的天池是仙池，池水清澈见底，四季不干。当地的山民说，清晨在天池边能看到仙人倒影，新城的人能听到仙乐啊，是秦巴山区的灵性之地。这里边最佳的打卡时间呢就是五到七月份，因为草甸翠绿，野花盛开，气候比较凉爽。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去巴山草甸，要徒步走啊，走走这个高山草原，还要去鱼肚溶洞啊，这里是天然的溶洞，钟乳石奇特，可以去打卡。另外一个就是逛逛原生态的山城，叫镇巴老街，全程免费。县城的酒店呢，每天晚上大概是80到120元，农家菜人均是20到40元，性价比比较高啊。山区温差大，我们还是带一些薄外套。到了这里我们一定要尝尝镇巴的腊肉啊，镇巴的腊肉得尝尝。还有呢像菜豆腐、核桃馍，镇巴腊肉用的是柏树汁熏制的，肥而不腻。说到这儿想啊，想吃。能不能下单呢？香到流油，然后菜豆腐呢细腻嫩滑，配上油泼辣子，据说超级下饭。核桃馍外酥里香，满口的核桃香，是秦巴的山野风味十足。高山藏草甸，深山无喧嚣。接下来我们用一个超然节奏的歌曲叫爆了，带着大家配上镇巴的野性自由，我们去云游一番，释放压力，放空一下。

好了，11:28，我们继续出行在路上。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大家奔赴福建东山岛的傲角村。我觉得今天呢都挺小众的啊，这一些宝藏秘境。那五月份的福建东山岛傲角村清澈见底，蓝得像玻璃一样。我现在看到这个图片后，适宜适合赶海。黑牌角啊，这个在礁石上拍日落，据说是非常出片的。然后你登到了风车山，你可以俯瞰整片蓝海。傲角村码头，你可以去逛逛渔村，看看渔船归来。那么海鲜呢是按斤称的，你一旦的海蛎外酥里嫩，配上甜辣酱，鲜到上头啊！我就这种海蛎煎呢，一定要在这个就是海边吃，特别新鲜，它可能就是刚刚打捞上来就。

仓沟的绿野仙踪里。因为五月份呢，这里森林翠绿，溪水潺潺，瀑布成群，负氧离子爆棚啊。它呢，这个四川的龙仓沟比九寨沟人少，因为没有九寨沟那么名气大，但是它比青城山原始，天然氧吧，洗肺又治愈。我觉得在这儿啊，就等于给秘境。最佳去这个就是五到六月份来这儿，因为森林比较翠绿，瀑布的水量足。我们必须要打卡的是徒步森林栈道，叫叠翠溪，去看看瀑布，然后呢要看一看横跨溪流的天石桥，还要去对于我们锦州来说也是开鱼季嘛，然后买一些新鱼，我们用砂锅炖一下，放一点豆腐啊什么的，一定会很鲜的，汤很鲜，鱼肉很嫩，然后吃一些豆腐补充蛋白质，非常有营养啊。达达面呢，劲道爽滑，配上牛肉臊子。

好了，到了今天的第七站了。第七站我们要登顶太行至尊，叫王蒙岭啊。五月份呢，这里云海下脱险，登基之后赐名王蒙岭。山上的刘秀城是刘秀避难时的营盘，至今仍有遗迹，是太行山脉的历史秘境。去这里最佳的月份呢，就是5到6月份，云海比较多，气候适宜，要避开雨季啊。王蒙岭呢，看看云海日出，超级累的。回来的时候需要好好缓一缓，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对这一段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到了这里，我们要尝尝晋城的炒凉粉儿、烧大葱、小米焖饭啊。这边呢就没有大米，就是以小米为主。炒凉粉软糯入味，配上辣椒，超级下饭。流行的歌曲《爱死了昨天》，配上王蒙岭的壮阔，是不是震撼又治愈？

田园风光比较美，而且这里是免费开放的，人少景美，比桂林小众，比阳朔更加的原生态。传说呢，英西峰林是八仙的化身，古时候八仙云游至此，见到山水秀美，便化作峰林永驻此地。当地的村民说，票民宿是每个晚上100到200元，农家菜人均是30到50元，性价比比较高。然后提醒呢，要注意安全，避开主干道。到了这儿，我们要吃的美食啊，叫清远鸡煲啊，还有叫英德红茶焖肉，还有酿豆腐。就说这个清远鸡煲吧，皮脆肉嫩，汤汁浓郁。红茶焖肉，茶香肉香融合在一起，就肥而不腻。酿豆腐鲜嫩入味，客家风味十足，粤式田园味拉满。峰林映着稻田，田园如画来。我觉得这个

点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挺好的，五月份避开了人潮，然后去奔赴山野，这些藏在祖国大地的小众秘境，既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有烟火人间的温暖，很治愈我们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当中的那一种好了，朋友们，拜拜啦，明天见，拜拜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2: 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
4: 天命六年3月25，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明军为了保护辽阳城，把所有的弓箭几乎都使用上了，后来箭没有可使的了。要说人该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本来炸死的明军和老百姓多达数千人，这下城里乱了套了。哇，守城的军兵就往下跑，老百姓哭爹喊娘。袁应泰呀，尽管回石陵了。八旗军兵就利用这个空隙，在云梯上像飞一样收收收收收收，就登上城头，在城上又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最后袁应泰一看不行了，马这支金兵已经进了城了，他光守个城楼有什么用啊？巷战还在进行。袁应泰心里头一凉，完了，

完了，我这130,000大军是彻底交，手下还有点人，趁此机会赶紧突围吧。张大人，突围之后上哪儿去？回京城搬兵去。完了，完了，咱们的皇上是什么人？张全没办法，哭着离开镇远楼，这脚步刚迈到门槛外头，就听后头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袁应太是横剑自杀，也算有点骨气呀、啊。这阵还在打着，好了，宁愿火化了，也别把尸体落到鞑子手里。这边着着大火，他领兵想突围，哪那么容易？还没等下城呢，金兵就到了，一下把张全抓了俘虏。就在25这天，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因为死伤的人太多了，他太恨明朝的守军了。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抓住当官的一律砍头，投降也不行，给死难的弟兄报仇，且极少一部分突围出去了，往山海关跑。这些人呢，算捡了命了。沈阳、辽阳全丢了，努尔哈赤引得胜之兵继续进军，他没往西边打，他就在泰州、熊耀、富州、金州、镇江、宽甸、爱阳等70多座城池全落入金人之手。咱就这么说得了，努尔哈赤达到目的了，没到一个月的时间是统一整个辽东，大家一致同意也签了都了。他忙着处理他的后事暂且不说，辽东大地这一丢，特别是辽阳沈阳这一丢了，北京震动啊，人心惶惶，觉都睡不着了。天启皇帝朱由校，这明朝倒霉也倒他身上了，外头乱成一锅粥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干嘛呢？在御花园搭的案子，他脱了衣服，穿着个坎肩，赤着脸庞，站着不少的太监，条案上摆着奔凿斧锯。那位说他怎么还干木匠活？哎，爱好啊。您打开历史看看，这天启皇帝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工活。他心目中庙宇啊，做完之后他自己欣赏，如果他不是皇帝，肯定他是特级的木工。但你毕竟是皇帝呀，你不务正业呀。他把军国大事全交给太监魏忠贤了，有点什么事儿，魏忠贤跟天启帝一捣鼓，天启帝一拨了脑袋，没天天我干活呢，你看着办吧，怎么办都行，你看，这就把权力下放了。单说这天，天启帝兴致勃勃，正在这抱木板子的时候，尚书刘一景有急事求见。刘一景，不见不见，没看我忙着呢吗？他三番五次传功，说有特大的事情，非要见陛下不可。没事，你给我添腻呗，让他进外头踉踉跄跄跑进来，到了天启皇帝的身旁，是扑通跪倒，未曾说话，放声痛哭。陛下呀，天启皇帝扭过脸来看了看他，哼，刘一景，你疯了，你哭什么？启奏陛下，辽东丢了。哎，你说什么什么？回陛下，这你说的是真的？陛下，这么大的事情，臣怎敢胡言乱语啊？天启皇帝一听是真的，邦当把豹子扔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焦黄，张着嘴，直着眼睛。可是到了山海关，咱北京瘟疫啊，山海关离咱京城也就是700里，那后金的骑兵2天就能到城下呀。陛下呀，这等大事您速拿决策，我派能干之人还能一鼓作气收复辽东啊？能吗？那个感情好，那你说谁能干？快点说说看。陛下，臣斗胆保举一人，我又怕陛下不肯重用。说吧，只要他能收复辽东就行，只要他能挡住金兵别打到山海关和北京就行。他是谁？回陛下，您忘了，

0: 此人姓熊，叫熊廷弼呀。过去贬呐，那都是妄告不实之词。熊廷弼为官正直，相无过错呀，那是诬陷呐，陛下呀。如果有一条能坐实了，他能活到现在吗？请陛下法外再个逆旨，选熊廷弼进京，朕要见见他。陛下，熊廷弼两次被罢官呢，那人都丢尽了，您要想用他，是否特殊恩典一些啊？我早刘已经走了，这回这天启皇帝心再宽，也没工夫再干木匠活了，告诉太监收拾起来，收拾起来。他坐到勤政殿是唉声叹气。下午的时候，大太监魏忠贤从外边进来了，忙了，最近京师混乱，我恐怕奸细混入，所以啊，忙得不可开交，正查问这些事情。哦，你是够辛苦的。这天启皇帝啊，最偏袒着魏忠贤了。魏忠贤说什么也死了。正是，陛下呀，当务之急应当速派大兵啊。您是怎么想的？
1: 我跟刘一景商量过了，启用熊廷弼，我已叫他逆旨，叫熊廷弼进京。我他一家伙还没把他整死，还这回皇上又启用他了。心里他别扭，但是皇上决定的事情他不好推翻，稍微一打沉，天启皇帝看出来了，有什么话你说吧。
0: 万岁爷，
1: 没听说过他干嘛的。
0: 陛下你真善忘啊，王化真是右迁都御史啊。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有这么个人，他能行，
0: 此人文武双全，肯定能收服辽都。
1: 那个王化贞，这麻烦事儿。我看这样吧，让熊廷弼为主，王化贞为副，让他俩密切配合，有事磋商，共同收服辽东。你以为如何？辽东巡抚，你看怎么样？封疆大吏，有一定的大权。让他镇守广宁，多谢陛下。你替我逆旨，马上照办，越快越好。是。魏忠贤下去了，心里高兴啊。为什么他在皇上面前推荐王化贞呢？王化贞是他的同党。

0: 还有个熊廷弼呀、啊，啊，
1: 他干嘛？
0: 皇上已经降旨了，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使，官阶在你之上。有什么事情，你得听熊廷弼的。你二人磋商啊，
1: 老师，这，我怎么能听他的呢？他算个什么东西？
0: 你听，就这一句话，就是将帅不和。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剧《抗联心火》。
1: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2: 铭记历史，不败自强，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赵一曼，巾帼英雄大气概，这个伟大的女性人人爱，她的壮烈震撼了关东赛，英雄美名扬中外。但您可知她的名字不叫赵一曼，她的真实姓名被取代了。您要问她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哎，且听广播剧寻找李宽泰。
1: 我听说这个电影特别感人。
2: 是啊，听说了，
1: 是好多人都看哭了。
2: 戴手绢。
3: 嘘嘘，电影开始了。
4: 同胞们，同志们，敌人一定要失败，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坚强的斗争下去。
5: 我打了这个地方死一，我打他。
6: 赵一曼同志，这了不起！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受刑这段，我心里特别难受。
7: 陈叶贤，你不是号称硬汉吗？怎么哭得比我还厉害？
6: 没事，我就是觉得，他要是活着，该多好。
7: 幸亏我妈给我戴手绢了。
6: 你妈妈真细心。
7: 你妈妈没给你戴吗？
6: 没戴。
8: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就在观众们坐在北京的电影院里感动落泪时，千里之外的四川宜宾，一位妇联干部正在为寻找失散多年的妹妹辗转难眠。
1: 坤杰同志，你去看电影《赵一曼》了吗？
9: 看了，前天和我爱人一起去看的。
1: 咱们妇联的可能都去看过了呀，电影真是太感人了，我呀从头哭到尾。哎，你又在报纸上找寻人启事呢？
9: 是啊。
1: 你这一边登寻人启事，一边找寻人启事，也不知道你妹妹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
9: 只要人活着，我就一定要把她找出来。就算她牺牲了，我也得知道她埋在哪儿。这么多年了，她怎么忍心不回家看看？
10: 坤杰同志，
9: 哎，
10: 妇联来了几个外省的人。你要不要？
9: 我这就过去。
1: 哎，这都多少年了，只要是外省来川的干部，他都要去问问认不认识自己妹妹。这么多人，一个认识的也没有。
10: 哎呀，找不到就说明人还可能活着。
1: 他妹妹1926年就离家了，那么个小姑娘又参加革命，怕是凶多吉少啊。
10: 万一呢？
1: 那可太不容易了。
11: 这雨下了好几天了，天都要下漏了。哎，你这黑灯瞎火的，你写啥呢？
9: 我该改寻人启事，一直没有消息，可能是我写的不够细。
11: 李坤泰，又名李淑宁，1926年赴武汉。
12: 二姐开门呐，我是双臂，快开门，我有事找你。
11: 双臂，这大雨天的你特意跑来，你这是拿的什么呀？
12: 二姐姐夫，你们看，这是坤泰当时在上海时送给郑以南的照片，他要我设法转交给你。
13: 我妹妹的照片？他怀里的是？
12: 这是他的儿子宁宁，1930年在上海拍的，后来孩子托付给他丈夫家了。
13: 什么？这是他的孩子？那他现在人呢？孩子呢？郑以南又是谁？也是你和坤泰的中学同学吗？
11: 坤杰，坤杰，你慢一点，一句一句问。你看，给双臂都问懵了。
13: 好妹妹，你快告诉姐姐吧，我找坤泰，我找的都要疯了。你当年在女中的时候，跟坤泰是最好的，你俩就像亲姐妹一样。
12: 二姐，二姐，你别激动啊。郑义南是我们同学，现在在西安工作，明天我就联系他，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13: 好，好，有线索就好，有线索就好。再让我好好的看看照片，看看我的小妹。你看，你看她怀里的小宝贝，哎呀，这大眼睛就跟坤泰小时候一模一样。
8: 1954年冬，四川省监察委员姜子能赴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宜宾市妇联干部李坤杰特意找到他，恳请他帮忙打听妹妹李坤泰的下落。姜子能被他的执着所打动，在北京开会期间，向每一位遇到的四川籍干部打听李坤泰的消息，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原东北抗联领导何成湘的意外来访，让这个跨越28年的寻亲故事出现了转机。
14: 子能同志，还没休息呢吧？
15: 成湘，是你？哎呀，老领导，咱们这得有20年不见了吧？哎呀，你这头发都白喽！哎，快请进，快请进。
14: 子能同志，这次北京会议结束以后，别着急回四川，我带你好好转转啊！
15: 我倒是想，可这手里头啊，工作太多了。自从当了这个省监察委员呢，这一天忙的像个陀螺似的。哎，对了，正好你认识的人多，这事儿啊，我可就得求助你了。
14: 哦，什么事啊？
15: 这次啊，来北京之前，宜宾妇联一位叫李坤杰的同志特意找到我。他这个身份呢、比较特殊，是妇女解放同盟会的老同志了。从1926年。就开始寻找参加革命的妹妹李坤泰，这都28年了，见着外省的干部就问，见着外省的干部就问，去年呢还追着个东北来的首长问了人家3里路呢。
14: 你等等啊，你说他妹妹叫什么？
15: 叫李坤泰啊，啊，也叫过李淑宁、李一超。
14: 他也姓李？
15: 还有谁姓李啊？
14: 电影《赵一曼》的主人公，他就姓李。而且是个四川人，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儿的。
15: 什么？哎呀，没事没事啊，我真是太激动了，把这水杯都打翻了。没事，我自己擦。你接着说，你的意思是？是，
14: 对，当年1933年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是我亲自派他去朱河游击区的。当时呢，我建议他改姓李，结果他说他本来就姓李。后来他在游击区干得特别出色，被当地群众称为瘦李。
15: 哦，
14: 我今天来拜访你呢，就是想请你回去查一查四川是否有赵义曼这个人。没想到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5: 李坤泰的姐姐跟我说过，他还参加过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
14: 真的吗？赵一曼也说过，他曾经参加过武汉军校学习，有个从军的经历。
15: 哎，这，
14: 哎，你有他照片吗？
15: 我听说他姐姐那儿有一张，我回去啊，立刻给你寄过来。
8: 姜子能将北京的线索带回宜宾市，李坤杰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那个在银幕上受尽酷刑的女英雄赵一曼，尽可能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妖媚。她颤抖着起初珍藏多年的照片，尽满含希望，却又不敢 抱太大希望。
9: 这都好几个月了，何成香同志那边怎么还没回信？
10: 坤杰同志，你要的最新一期《人民日报》的寻人专栏，给。
9: 好，谢谢。还是没有。不行，我要给周总理写信。
16: 什么？啊？坤杰同志，你要干什么？
9: 我要给周总理写信。总理最近在亲自过问各地烈士家属的寻亲事宜。对，而且郑义南说过，当年昆泰跟周总理在上海共事过，说不定，说不定。
16: 哎呀，坤杰同志，你这是魔怔了吧？
9: 不，我早就该想到了，我早就该给总理写信了。
16: 哎呀，这真是魔怔了。哎，
17: 坤杰同志，你又来找信呐？
9: 是啊，麻烦您给看看有没有北京的来信呢？
17: 哎呀，你不用着急，那信到了我们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的，绝不会耽误啊。你看今天这么大的雨，我们邮递员也出去送信了。你这不这今天这信正分着呢。哎，这这北京来的加急信。哎呦，这信封上盖着国务院的章。哎，坤杰同志，
9: 快给我呀，这是何成香同志的回信。
17: 哎，这还有一封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信。
16: 不会的，这一定不是真的。坤泰，我的坤泰，你怎么会，你怎么会是赵一曼呢？那些点心，那些烙铁，我的坤泰，你到底遭了多少罪呀？
18: 坤杰，坤杰，
19: 坤杰，你怎么在这儿淋雨啊？走走走，快回家，回家。
16: 坤泰，就是赵一曼
19: 啊，
16: 那个受尽酷刑的女英雄，是我幺妹儿啊。
19: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咱们先回家，回家，
16: 回家，
19: 啊，
16: 我的坤泰，我的幺妹儿，他再也回不了家了。坤泰，你听见了吗？你的宁宁还在等着你呀、啊！你怎么舍得丢下他呀？

这封来信不仅告诉李坤姐赵一曼就是李坤泰，也告诉她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已经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而当年照片上的那个被妹妹抱在怀中的小娃娃也已经长成了20多岁的小伙子，还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父子俩人一直在苦苦寻觅着坤泰的下落。1956年的最后一场雪落在陈叶县的肩头，他站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门前，靴底还沾着从北京一路带来的风尘。20年的寻找，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答案。那个在银幕上让他痛哭的英雄，此刻正静静地等待着与儿子相认。

0: 陈叶贤同志，经组织确认，赵一曼烈士就是您的母亲李坤泰同志。这是他最后的笔记，也是他留给你的信。
1: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2: 母亲和你在生前，
1: 在生前是
2: 永
1: 久
2: 没
1: 有
2: 再
1: 见的
2: 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1936年8月20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撤出。母亲，母亲！
0: 陈一贤同志，哎，同志，快来人呐！陈一贤同志要晕倒了。
1: 我没事。母亲。
3: 当泛黄的信纸在颤抖的指尖飘落，28年的思念终于找到了归处。那个襁褓中被迫分离的婴儿，如今已长成和母亲一样挺拔的白杨。在纪念馆昏黄的灯光下，母子俩完成了最漫长的相认。永远定格在31岁的青春，而他终于触摸到了那份被硝烟淬炼过的温柔。后来陈叶贤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3个字，用最原始的方式将母亲烙进自己的生命。从此，英雄母亲不再只是纪念馆里的名字，他活在儿子的血液里，活在姐姐的思念里，活在每一个曾知晓他的故事人的心跳里。那个在黄埔军校高喊革命的少女，那个抱着婴儿穿过上海风雨的地下党员，那个在东北雪原宁死不屈的战士，终于最温柔的方式重回亲人的怀抱，又将化作宜宾的雨、北京的雪、哈尔滨的风，永久地护着这片他深爱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有声短剧《抗联心火之寻找李坤泰》，总策划马宁，总监制李丹，监制郭志英，统筹孙格，总编剧李多娇，总导演宋晓，本集编剧刘天一，录音高琪，配乐合成王健，宣推龚晓公、李宏伟，快板书表演李正威，剧中人赵一曼由陈欣演播，李坤杰由王离子演播，陈叶贤由顾可燕演播，丈夫由齐欣欣演播，何成香由刘红军演播，姜子能由郑宗演播，郑双璧由林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莹、龚晓公、听听、大麦、天天、郭恒、旁白、金北平。感谢收听。

0: 抗联精神，薪火相传，
1: 铭记历史，不背自强，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有声短剧《抗联薪火》，与您共勉先烈，致敬荣光。

0: 黄友是一个大财主，家有土地数千亩，可他不在家里享清福，参加个抗联风餐露宿的去吃苦。他的战斗好戏一幕幕，他的斗争画卷一幅幅。您要问他哪场战斗打得最酷，哎，且听广播大剧叫裁缝。
1: 1930，
2: 哎呀，斌大爷，这嘎人挺多呀。
3: 哎呦，我说石头，你是不是彪啊？
2: 嗯，
3: 那你爹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到游击队那不能叫大爷，你得叫长官。
2: 哦，对对对对对，
4: 什么长官
3: 啊？
4: 光我叫连长。
5: 哎，另外来胡啊，
3: 哎，
5: 就是咱现在已经改编了，全名。

0: 叫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那都不叫游击队了。
1: 哦，
2: 老宋回来了。
0: 嗯，回来了。哎，黄友呢？
2: 你说老财呀，刚运粮食回来，搁那头呢。
0: 好嘞，黄友，黄友。嗨，老啊，我俩是斌大爷的。
3: 哎，叫错了，叫连长。
0: 啊，对，是连长的兵，老嘉新来的，非要跟着我打鬼子。
1: 这才多大呀，就要打鬼子？
4: 我十七，他十六。
0: 对，
3: 老财啊，你来。哎，你看哈，这我
0: 战士了。
4: 哎，那我们拿军服和棉被换枪行不行？
3: 哎，哎呀，有，都有，这行了吧？
0: 哎呀，太像样了，叫你老财就叫对了。是真称呢，
3: 你可拉倒吧！你要能不管我叫老财啊，就更有了。等我下回啊，下。
5: 刚才你管这个人叫啥？老财？这，咱这队伍里咋还能有财主呢？
0: 嘿嘿，这就说来话长了。他呀叫黄友，那最富的时候，家里有4000多亩地，10多匹马呢。但他可不像一般的地主啊，可敞亮了。经常接济附近的穷人。哎，这后来鬼子来了，烧杀抢掠呀，这黄友把家产都卖了，参加了游击队。刚来就带了100多担粮，5匹马。
1: 参谋长，您找我。
6: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裴大姐啊，咱们刚刚成立的被服厂的书记，找你来呢。就是跟裴大姐说说你们的需求。
1: 哎呀，裴大姐，可算把你盼来了。
6: 嗯，
1: 哎，这不是冬天快来了吗？咱们被服可得再厚实点。
6: 可不是咋的。
1: 棉花和羊毛我可以想想办法。这鞋呢，毛毡靴就行，皮实扛冻。啊，对了，帽子最重要。原来战士们都是自己往帽子里续棉花。这
7: 爹。但加班加点一定能赶出来。
6: 太好了，裴大姐，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
8: 1937年冬季的一天拂晓，日伪军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汤原县石场屯。抗联第六军的大部队之前已经转移，而因为后勤和纪律工作留下的黄友却不幸被捕。鹅毛大雪正肆无忌惮地下着，黄友被绑在一棵松树下，风雪声、叫骂声逐渐在他的耳畔汇聚，逐渐将他从昏迷。
9: 雪会停吗？
10: 太君，那是黄友说的，他可是个大大的刁民啊！要我说，咱们400多号人都窝在这儿等他投降，那实在是……
9: 马哥，你得怀疑我的决定。
3: 得意什么？
10: 还这么狂！
9: 来，我看看枪声咋样了啊！
10: 我这么拧你，疼不疼啊？香不香？
3: 我投降。
10: 不信他，他说啊，上午雪就能停。哎，你看这雪花，你看这还下。
3: 哎呀，雪停了！哎呀，这雪。还真变小了呢！
11: 停了，停了，好了。
1: 没人比我更了解这片山，你不信呐？拉倒。
9: 黄嫂，你真的投降？
1: 是的，我投降。
10: 太君，您看他是真投降吗？
1: 你们和我大一。
8: 黄友被压在队伍的最前面，日军队伍跟着在深山中行进了2天，脚下的积雪不断地被踩踏出深深的脚印，低头轻笑了起来。
12: 抗联，
13: 有
12: 抗
13: 联，
12: 有抗联，
13: 有抗联，
10: 抗联，哪儿了？啊，
12: 来来来，我右边瞅，大房子，看见没？
10: 哎呀，哎，真有啊！

0: 道，搜索，攻击。
1: 嗨！
2: 太君，这附近100米搜遍了，这也没有抗联呢。
0: 来，把黄勇带过来。
2: 太君，人带来了。
0: 黄嫂，人呢？
3: 这地方我是带到了，那他们走了也没告诉我呀。
0: 那抗联哪里去了？
3: 哪里去了？哎，西沟，西沟还
4: 白法医，
3: 有我带路，你们丢不了。
4: 你拉倒，我们跟你搁山里溜溜转两天了，那抗联人呢？俺们的粮食可支撑不了走太远啊。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哪一步我说错了？我说雪婷，雪婷没听。我说这有密营，这有没有？
0: 喂，把黄带下去好好看管。
3: 嗨，
0: 晚上大衣和鞋收走，只给他棉被。
3: 嗨，
2: 太君高明啊，这样他就跑不了了。可是您怎么还相信黄勇呢？
0: 他不可能真正适应的，所以他投降，真的。
2: 哦，这倒是。
0: 明天西沟前进。
3: 嗨。
5: 您昏昏睡去，黄勇悄悄地爬起身来，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摸索着向老营盘的密营方向跑去。一路上沟深林密，这一跑就是30里路。
6: 哦，赖父，快来扶住他！
7: 哎，这咋了？咋穿这么少啊？连长，副参谋长，
8: 参谋长，黄友他有枪伤，四肢也严重冻伤，已经昏迷了。我们正在煮姜汤，
9: 来不及了，快，咱们赶紧给他揉脚，还有胳膊。
0: 这帮混蛋！
2: 西沟，
8: 他醒了。
10: 老财，老财！
2: 西沟，鬼子，400人，没粮了。
11: 宋连长
12: 到，
11: 通知全团集合，出发。
12: 是。
13: 皮大姐，一定把黄总救回来啊。
5: 抗联战士们对日军发起了猛烈反击，一下子就消灭了50多名敌人，剩下的300多名日伪军也都被打散，迷失在西沟的深山老林中。风雪交加的白山黑水就像一张大网，牢牢困住了敌人，最终将他们全部冻死饿死。那之后，日军更加丧留下石头来福照顾他。战友们与黄友洒泪告别。
6: 我回来了。
7: 哎，石头，
6: 啊，
7: 你小点声。
6: 啊，
7: 老财叔又睡着了。哎，
6: 你抓着活物了，正好给老财叔炖了补补。
7: 老财叔，他今天又发烧了。
6: 啊，
7: 原来那么壮的汉子现在四肢全烂了，瘦得像个棍儿一样。
0: 赖福，
6: 等他们回来。
7: 对，等大部队回来，咱们鬼子都打跑了，我俩送你回家去。
6: 那
2: 家人都被鬼子害死了，叔也回不了家了。
7: 老财叔，你要是不……
2: 人活一辈子不能光想着自己呀、啊、国家要是没了，我再有钱也是亡国奴啊。你俩知道不，加入抗联这几年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日子。我呀，把粮食在一个个密营里藏好，我就格外踏实。我把棉花、羊毛、羊皮交给裴大姐他们，我就感觉特别暖和。我把那鬼子 是几十万日本鬼子

0: 想动也动弹不得。只要咱们中国人都齐心协力，一年不行就三年，三年不行就五年，咱们早晚能把鬼子赶出去。咱们祖，大家开玩笑叫我老财，后来啊我也慢慢就接受了，因为我拥有了最大的财富，就是死了也无憾了。
1: 老蔡说近处应该没有兔子了，我远点再去下几个套子。
0: 石头别走太远。
1: 哎，
2: 老蔡说我用棉布包做了个冰袋，你再发烧就能用上了。
0: 我看看，你这手还挺巧。
2: 我还捏了几个粟米团子呢。
0: 石头，怕是遇到鬼子了，来福你快去帮他。
2: 那叔的你呢？
0: 我没事，你先去救石头。
2: 哎，好，老三叔你等我回来。

一个月后，当冯参谋长率部队回来接他们时，发现黄勇牺牲了，牺牲在密营前的石墩上，年仅39岁。他的遗体保持着向前爬动的姿势，昂着头，朝着石头和来福牺牲的方向。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出品的系列有声短剧《抗联心火》之导演宋晓，本集编剧卢婷婷，录音张科，配乐合成王健，宣推龚小龚、李宏伟，快板书表演李正威，剧中人黄友由郑松演播，宋喜斌由曹颖演播，石头讨伐队员由郭恒演播，解说傅荣，感谢收听。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春风和煦，锦州世博园海棠花竞相绽放，园内海棠花枝繁叶茂，粉白嫣红的花朵层层簇拥，满枝烂漫，宛如云霞铺展。清风徐来，花枝轻摇，淡淡幽香扑面而来，满园春色美不胜收。眼下正是市民游园踏青、赏花拍照的好时节，大家不妨走进世博园，共赏这场春日海棠盛宴。今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在五一假期乐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更多选择。随着居民消费观念持续升级，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显著升温，沉浸式体验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打卡式旅游，探访古城、体验非遗手艺已成为假日旅途的常见选择。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 52.3%， 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等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成为热门目的地。五一黄金周期间，长春54路文旅专列热闹非凡，二人转和蒙古马头琴非遗传承人登上列车，为全国各地游客献上精彩绝伦的非遗演出。行驶中的复古电车缓缓前行，窗外春光如画，车内古韵飘香，游客们一路乘车，一路赏景，一路赏非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沉浸式体验吉林独特人文风情，欢声笑语不断，掌声此起彼伏，一趟普通旅途成为一场难忘的非遗奇遇。5月23号，导演郑直携首部自编自导影片《森中有林》重磅亮相，五月沈阳氛围感拉满，东北本土故事、宿命温情纠葛，实力派戏骨齐聚，同期还有东北超足球盛宴燃情启幕，相约沈阳和导演郑直一同解锁《森中有林》，为热爱奔赴，为赛场呐喊。为迎接首个春假，阜新市民政局推出辽宁省首条界碑研学线路，以阜新境内辽蒙交界5座界碑。

0: A 为文化载体，让青少年学习地名常识，普及国土知识，开辟了沉浸式国情研学新路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经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1摄氏度，北镇临海20摄氏度，易县22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9摄氏度，黑山易县6摄氏度，北镇临海8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大家呢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就可以了，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首页下拉可以进入新视听这一栏，然后呢里面选择黄色图标进入经济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春玉有腔调啊，咱们这是一档戏曲曲艺类的节目。那喜欢听戏赏戏的朋友们，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这个时间来听节目看节目。那春雷的抖音直播间呢，此时也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春雷就能够进入我的直播间了。感谢大家点赞，感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人物啊相关的唱段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您想听什么样的戏，也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位又有颜值又有实力的新生代的男旦代表，青年京剧演员，他的名字啊很特别，他叫姚逸瑶。有没有就是忽然会联想到这个广告啊，喝前摇一摇哈，哎，他真的叫姚逸瑶啊，姓姚的姚，然后呢逸呢是这个亿万人民的亿啊，第三个那个姚是三个土，哎，那个姚，姚一姚，这孩子起这名就挺有意思啊，咱们东北话就挺嘎咕啊。很多的年轻戏迷都很喜欢他，为什么呢？他的扮相特别的好看啊，很多的资深的票友也非常认可他啊，就说姚一姚呢，他的师承特别的正统，功底也非常的扎实。他的这一路的学戏啊，也是中间经过了几次的转折，最终呢是拜入到迟小秋先生的门下的啊，深耕成派。那一路走来呢，也是沉淀十足。他呢，为什么说他是这个新生代代表呢？因为他是1998年生人，20多岁啊，从小呢就跟戏曲结缘。最早的时候呢是在咱辽宁沈阳的戏校啊学戏，那个时候呢就为他的唱戏啊这个基本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呢是师从李国粹先生啊，李国粹先生呢是梅派的啊传承人，非常知名的传承人，潜心的来钻研程派艺术。但是吧，还是得说回去，他在沈阳戏校的时候学的是啥呢？学的是丑角儿。

所以呢，他是既跨行当，又跨流派啊。双喜迎门，哎，等等的影视作品，有机会大伙儿也可以去看看啊，跨界跨的也不错。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摇一摇的程派戏。首先听到的这段，当然还是我非常喜欢的程派经典的门面戏嘛，《锁麟囊》啊，《锁麟囊》。今天呢，给大伙儿选了两段。首先必须得说，《锁麟囊》呢是程砚秋大师的巅峰之作啊。这个故事的内容给大伙儿呢都讲过了。那第一段呢是春秋庭外风雨报啊，这一段呢就是在春秋庭避雨的时候，哎，两顶花轿相遇，雨景生情，然后听闻到贫女啼哭送锁麟囊的那个时候啊，说的是薛湘灵的这个唱腔，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一段《春秋庭外风雨报》。

这是杨瑶啊，现场的表演的一段啊，底下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非常的给力啊，确实这个都特别喜欢听他的戏啊，虽然年轻，但唱的真好啊，唱的真好。杨瑶所饰演的这个薛湘灵呢，和程派的那种幽咽不刺耳、深沉不压抑的那种特点啊，也不刻意的炫技，但是呢，一字一腔都是把薛湘灵的那种娇贵但又善良、温婉却又大气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气质刻画的入木三分啊。里面啊，这个《锁麟囊》里面的这个经典唱段非常多啊，《春秋庭外风雨报》是其中的一个，那在这个戏当中呢，还有一段就是表达情绪转折、情感爆发的一个核心的名段啊，一霎时，这一段呢也非常的好听，差不多吧，完整的一段啊，因为关于这一段的

音频是完全找不到的啊，视频呢能找到特别贴切的，哎，这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了。今天呢跟大伙分享一下啊。

这个就是继这个春秋亭之后，因为春秋亭呢是说薛星龄他的家境特别好的时候，哎，正赶上出嫁，然后呢赠与这个赵守贞啊锁麟囊。当时呢赵守贞呢是个贫困女啊，结果呢多年之后，这个自家呢家道中落，他呢就到卢府做工。这卢府是谁呢？也就是赵守贞嫁的那一家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这个过程当中他呢就负责给这个卢府带孩子。带孩子呢结果孩子的球啊掉了，他过去找球的时候发现了锁麟囊，看见了这个锁麟囊，才跟那个赵守贞在盘问之后两人相认啊。刚才的这一段就是薛湘灵啊在带着赵守贞的孩子玩的时候，看着他家的孩子，想到自家孩子，然后呢内心百感交集，哎，这样的一段唱腔呢是二黄慢板转快板，所以能听得出来节奏啊越来越紧促，它就是从很舒缓的那个情绪一点一点的递进，一直到整出戏的最高潮的情感啊。那姚一姚的这段唱啊，情感表达的非常细腻，共情力也是拉满，嗓音呢就随着剧情哎一点一点的流转，前半段是低沉委婉如泣如诉，就把流落他乡的这种心酸委屈无助演绎的淋漓尽致，后半段呢这一段啊姚一姚啊演的是真挺不错的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另外一出戏啊，也是程派的很有名的戏《春闺梦》。春闺梦这出戏呢以前咱们也听过一些唱段啊，今天要听的这一段呢是被纠缠抖想起婚时情景啊。春闺梦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程派的悲剧啊，讲的是少妇张氏啊，这个以前跟大伙儿讲过，没说他的具体的名字，就说是张氏，丈夫从军征战一直没有音讯，然后他独守空闺日夜思念，有一天在梦里与丈夫相逢啊，互诉相思，然后呢被战鼓惊醒，美梦破碎，就剩下无尽的孤独时候的甜蜜时光的那一段戏。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一段春闺梦啊。从这个缠绵的春闺梦境中醒来，哎，咱们再换一换，听一听闺阁的悲曲《碧玉簪》。

玉簪呢也是程派的经典剧目啊，讲的是名门闺秀张玉珍，哎，嫁与书生王玉林，但是呢遭小人设计陷害，被丈夫误会不忠贞，然后呢一直对她冷暴力。张玉珍啊是满腹委屈无处诉说，深夜呢对着孤灯心生幽怨，哎，这一段夜深沉就是张玉珍深夜独坐心酸与幽怨。那姚一瑶所扮演的这个张玉珍呢，演唱的时候幽怨入骨，细腻克制，嗓音低沉婉转，清冷温润，没有那种尖锐的悲伤，但是呢字字含怨，句句藏。

好，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碧玉簪》当中的《夜深沉》啊。哎，确实，我们听到很多的程派戏呢，都是比较悲伤的啊，这个路线的戏码啊。接下来呢，还有一段悲伤的，这个也是属于悲怆深沉、家国苦难的一个程派的史诗戏，叫《荒山泪》。呢都被抓了壮丁，先后惨死，剩他孤身一人，还要饱受苛捐杂税的压迫，最终呢走投无路，逃到荒山啊，悲愤自尽。里边呢有一段唱段叫"桥楼上二更鼓，声声送听"，这个呢说的就是张慧珠深夜独坐，听这个更鼓声声，思念亲人离世，悲叹命运不公，然后呢倾诉战乱年代底层百姓苦难。

好，刚刚呢是听到了一段《荒山泪》啊，这出戏呢真的是从头到尾的是纯悲剧啊，它不像这个《春闺梦》啊，哪怕陷入梦中回忆有好的时候，或者是《锁麟囊》，它虽然说中间有波折，但结尾呢是大团圆的结局啊，或又或者是《碧玉簪》，它也是中间有波折，但结尾呢是一个美好的结局，但《荒山泪》不是，它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纯悲剧。其实呢，还给大伙儿准备了一个大段啊，但是时间呢不太行了，那我们就从这个大段里面听一个小段儿。这个小段儿呢，大伙儿也都熟，哎，乐府双璧之一，童瑶呢饰演的这个里面这个美丽的妻子刘兰芝是吧？哎，演得特别好。每一个细节拿捏的都非常到位。京剧改编之后啊，就把焦仲卿和刘兰芝的这种夫妻情深、恩爱，但是又遭这个焦仲卿母亲的阻挠，哎，逼迫休妻，描绘的特别特别的细致。两人被迫分离，相约守节，最终双双殉情，画鸟双飞，这样的一出戏。这里边呢有一个小段啊，就是。晚上，焦仲卿母亲逼着刘兰芝纺线、织布，哎，这样的一小段儿，奴纺织3日间。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

0: 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唱段呢咱就说这么多啊。今天呢还是要给大伙儿提个醒，提个什么醒呢？昨天啊不是给大伙儿推荐了一个好物山药粉吗？对不对？哎，今天最

烂，煮着煮着呢，就煮没魂了。所以说山药粉呢，就确实是很不错啊。哎，山药粉拿点开水一冲，搅和搅和，一杯暖暖下肚，挺好。哎，胃里舒舒服服的，平时胃口差的呀，肚子胀的呀，容易犯困的呀，你喝一杯呢就能缓解，补营养，然后还不费事儿。平时呢，咱们给大伙推的这个淮山药粉啊，这一罐超市里呢卖89一罐。今天呢，咱们的这个老友福利啊，买两罐立减50，两罐一共一划算啊。当然了，有的朋友说，那我就想要山药粉呢。那么大伙呢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三罐山药粉的一个组合啊。一共就到今天就截止了，一共是80组的库存，抢完之后呢就恢复原价，所以说错过了就没这好机会了。想要尝一尝的，或者说家里边经常吃山药粉的，您呢也可以备上。两种订货方式，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一下，我想订购那个山药粉赠五黑粉的，或者说我就想要三罐山药粉的都行啊，您可以选啊。两罐山药粉配一罐五黑粉的呢是129，三罐山药粉的呢是149，差10块钱啊，不多。您跟这个小管家可以说好要哪个，然后呢给您留货留下。本期的关键词呢就俩字儿，山药啊，山药。您可以直接把关键词发进去啊，会收到购买链接，直接在链接上下单啊。您想买哪个组合就直接点哪个，您想买多少您就囤多少。还是那句话，姓名电话地址，山药粉一冲，脾胃养得壮壮的，你吃东西的时候也都好消化呀，对不对？肠道也顺当啊。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精神头十足。哎，一口气儿上50楼。50楼有点多啊，一口气儿上5楼。再有呢，肾有点关系。那么淮山药粉不光健脾养胃，还能够调理肾气。坚持喝一阵子呢，身体还会慢慢变好，少生病不是，一年呢都少遭罪。咱们这个淮山药粉啊是精选的优质原料，精选粉还送您一罐五黑粉一斤的，还不是那种小装的啊，性价比直接拉满。您说您要直接就要山药粉的也行，三罐山药粉的组合装149也便宜啊，关键就80组，今天是最后一天。大伙儿抢完这个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山药制作而成的山药粉，所以呢它这个原料肯定是非常好的，而且呢都是古法工艺啊，整个过程啊温度也都是严格控制的，不超过40度，怕破坏营养。而且呢是只选山药根部2/3的部分，那么它的制作成本就很高，产量也很少，但确实质量杠杠的啊，大伙抓紧时间下单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春雨有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1: 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1213

0: 4009671213。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哎，现在这老年人聚会可挺高危呀。
2: 哎呦，是吗？怎么回事？
0: 比谁老伴儿工资高。
2: 嗯，
0: 后来变味儿了。
2: 变味儿了，
0: 开始比儿女。
2: 比儿女、这我太懂了啊。说我儿子在美国，我儿子是那个大学教授，我女儿是吧，嫁到这个国外去了。
0: 对对对，
2: 哎，真的，很多老年人聚会的时候，慢慢都聊到这样的话题，这是常规操作。
0: 常规操作吧。
2: 对对对。
0: 常规项目比完了之后，
2: 嗯，
0: 有个阿姨没占着上风，
2: 嗯，
0: 她开辟了一个新赛道。
2: 哦。
0: 比谁身体差，谁病多。
2: 比谁病多呀？
0: 哦、
2: 哎呦，这怎么个比法啊你啊？
0: 是呢，张姨说。哎，我这高血压老毛病了啊！
2: 嗯，
0: 我每请假还得耽误挣钱。
2: 嗯，
0: 就是眼瞅着张姨她不就要败了吗？
2: 啊哈！
0: 她使出个绝杀，瞄了一眼李姨说：“身体不好也就算了，最愁的是孩子不结婚。”
2: 哎呦，
0: 哎呀，我儿子那是挑花了眼啦。
2: 嗯，
0: 你家儿子是还没找着呢吧？
2: 哎呦，这叫啥？这叫。打人不打脸是吧，骂人不骂短儿，
0: 不
2: 是这话不戳人肺门子吗？这不是吗、哎、
0: 关键是啥，李阿姨当时那血压直接嗖下上去了。
2: 哎呀，
0: 俩人啊就开始激动了。
2: 嗯，
0: 激动了就吵吵起来了。
2: 嗯，
0: 吵吵起来呢反正脸红脖子粗吧。
2: 嗯，
0: 结果一个是心绞痛，一个高血压头晕。
2: 嗯，
0: 120拉走俩。
2: 哎呀，
0: 你说好好的一场聚会，这俩人医疗专车
2: 啊、
0: 直接给送医院去了。
2: 来一个说接着俩，还省了一趟车。你说，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是？而且，哎呀，你仔细一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比谁有钱呢？比孩子呀，最后没得比了。刚才你说的，连我身上有几种病都成了勋章了。你说是，
0: 关键有啥用啊？
2: 对呀，
0: 你比钱多，钱带不走；比孩子谁出息，你说给孩子还增加压力。
2: 嗯，
0: 比谁病多，你不更糟心？
2: 是。
0: 你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其实
2: 让人家那个箭头少。
0: 嗯，
2: 比谁不用整天的往医院跑，哎，比谁每天乐呵呵的能上公园遛个弯，下个棋，旅个游，是不是啊？比这个，
0: 嗯，
2: 对吧？你健康，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对，
2: 自己活得就潇洒痛快。
0: 嗯，
2: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赢。老了老了啊，咱们应该想明白了，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0: 对，
2: 啊，比什么都是虚的。就比咱们身体啊，谁身体棒，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0: 嗯，
2: 啊，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
0: 嗯，
2: 你看国外那些，比如说有钱人家，顶级的富豪，我告诉你啊，就是他们到老了也爱攀比。
0: 那他们比什么呢？
2: 他们都那么有钱了，你想一想，还能比有钱吗？
0: 那不能吧？
2: 他们在一起，我告诉你，比的不是今天谁又收购了哪家公司。而是谁的这个体检的数据更漂亮？
0: 哎，向上比。
2: 对，谁的心脏更年轻、更有活力？
0: 嗯，
2: 越是有钱人，我告诉你，越是顶尖的那些富豪，对自己的健康的攀比，他越疯狂。
0: 嗯，
2: 而且人家比的，我告诉你，更超前、更专业。
0: 哎，心脏还能看出来谁的更年轻、有活力？
2: 当然能了，而且我告诉你，至少差10到15岁。
0: 那么多？
2: 对，顶级富豪活到90多岁啊，那是常态。
0: 嗯，
2: 这还不是光靠钱堆这个医疗堆出来的，关键是什么？人家早早的就开始做好预防了。
0: 嗯，
2: 啊，就他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预防之后适应能力。
0: 嗯，
2: 啊，也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 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
0: 嗯，
2: 就 HRV 这个指标。
0: 但这个昨天您讲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耳生。
2: 耳生，
0: 对，能不能再给解释解释？
2: 这个 HRV 这个指标吧，早就有，
0: 嗯，
2: 但是以前吧，我们的临床大夫吧，就包括对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认识也不够专业，
0: 嗯，
2: 是吧？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5年来，对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2: 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厌学了，甚至彻底的崩溃了。
0: 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2: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
0: 嗯、
2: 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0: 嗯，
2: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2: 这个 HRV 的值

0: 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皮实，
1: 嗯，
0: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1: 哎，
0: 明白了吧？
1: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1: 嗯，
0: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1: 嗯，
0: 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个三五年它不坏，
1: 嗯，
0: 也不卡顿，也不黑屏，也不死机，是吧？运行的速度还跟以前一样，这是大品牌的手机，对吧？
1: 嗯，
0: 但是便宜的手机可能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吧，
1: 嗯，
0: 但便宜的手机最大的问题是啥呢？用个半年一年的，是不是运行越来越慢了？
1: 特别卡，
0: 特别卡，卡的要死，
1: 对，
0: 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没电了，它就死机了，黑屏了。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 ，HRV 这个指标高的人，他的心脏就是内部他不卡顿，不死机，
1: 嗯，
0: 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1: 那就是 HRV 高的人，
0: 嗯，
1: 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
0: 对，
1: 早生病，
0: 哎，
1: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0: 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
1: 嗯，
0: 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
1: 嗯，
0: 就会出现明显的什么心绞痛啦，心律不齐啦，胸闷啦，甚至心梗啊，这些可怕的情况，
1: 嗯，
0: 是吧？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1: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
0: 装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1: 对 ，HRV 值低。
0: 对，现在我告诉是吧，家里头哪个公司破产了，股票大跌，啊，损失了好几个亿，那你看人家脸不改色，心不跳，
1: 嗯，
0: 人家心脏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平稳的过渡，人觉得不叫事儿，
1: 嗯。
0: 但是像咱普通老百姓呢？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
1: 嗯，
0: 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
1: 嗯，
0: 玻璃心，是不是？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还损失个几个亿，您比如说买个菜丢个五块八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然后上医院了，医生，那他们是那种就是刚才提到那些大富豪吗？
1: 那不是，
0: 甚至。很多藏区的同胞们这个日子可能还不如咱们内地人过得那么富裕呢吧，
1: 嗯，
0: 但是人家藏族的同胞们，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1: 缺氧，
0: 缺氧，
1: 对，
0: 缺血，环境啊，那源于什么呢？
1: 嗯，
0: 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经常会用到一种高原的药材，这就是藏族同胞们他们适应这个高原的环境，保持心脏一种强健的耐受性的法宝之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内地到西藏援藏的干部，
1: 嗯，
0: 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
1: 嗯，
0: 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提前开始喝上，
1: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0: 是吧？
1: 加强浓度的喝，
0: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1: 嗯，
0: 这都快成一项这个非正式的入藏的指南了。
1: 对，
0: 否则的话，就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心脏 HRV 指标比较低的，忽快忽慢，
1: 嗯，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是你心脏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1: 嗯，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

0: 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1: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2: 啊，
1: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2: 啊！”
1: 哎，我
2: 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嗯、
2: 啊，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我家里人就准备给我送精神病院去了。
1: 哦，
2: 他说我都要疯了。
1: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2: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2: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嗯，
2: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1: 嗯、
2: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2: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1: 嗯，
2: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1: 嗯。
2: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1: 嗯，
2: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1: 嗯，
2: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1: 嗯，
2: HRV 这个指标啊，
1: 嗯，
2: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1: 嗯，
2: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1: 嗯，
2: 哪个数值？一条僵直的直线，
1: 嗯，
2: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2: 就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2: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2: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2: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2: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2: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2: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那可就非常遭罪了，而且这个大把大把的花钱了就得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2: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2: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是吧？你前一阵子咱们国内不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健美冠军吗？
1: 嗯，
2: 才30多岁，是吧？一身腱子肉，体检各方面指标都没问题，但就因为一次感冒没太在意。然后还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计划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结果没几天人就猝死了嘛。
1: 选美冠军，
2: 对呀、
1: 一个感冒，
2: 对，
1: 猝死了，
2: 挺不可思议的吧？
1: 对，这体格应该挺好的呀。
2: 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2: 因为病毒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

0: 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你看现在年轻人多少啊，年年体检心脏都好着呢，结果突然间啥事儿，人就没了，猝死了。
1: 嗯，
0: 是吧，年轻人现在太多这样的了吧，不要特别关键。
1: 哎，他能让心脏推迟个10年20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他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你看咱们比较熟悉的一位老牌的武打明星，
1: 嗯，
0: 60来岁了，有段时间他出现在公众这个面前，大家伙都觉得老态龙钟的，气色很差，
1: 哎，
0: 出现这么大问题了。
1: 对，我记得那阵儿啊，他的状态确实非常不好。
0: 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出现大家伙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
1: 嗯，
0: 整个人容光焕发的，精神矍铄的，
1: 嗯，
0: 是吧，能跑能跳的，谈笑风生的，一下又像年轻了20多岁一样，
1: 嗯，
0: 仿佛就换个人似的。然后当时又谣言四起，时间的生活轨迹啊，我们是能找到答案的。
1: 嗯，
0: 这个武打明星啊，其实他是有精神信仰的一个人
1: 啊。对对，他信仰信得非常的虔诚，
0: 对不对？那段时间呢，他频繁的去西藏去朝拜，
1: 对，
0: 甚至他每年都要很长一段时间住在西藏，
1: 嗯，
0: 深度的融入当地的藏民的生活。我告诉你，融入当地的生活，你就得跟人家一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高原上的藏民的心脏这个 HRV 的指标普遍比我们内地人要高出 1.5 倍来。
1: 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得高啊。
0: 心脏耐受力就好，就抗造。
1: 嗯，
0: 因为人家日常的喝茶喝汤喝酒都加了一种特殊的成分吧，
1: 红景天，
0: 还记得吧？
1: 对，
0: 没错，是吧，就是因为这个大明星，因为每年都要在藏区住上一段时间嘛，
1: 嗯，
0: 融入到当地的藏民的生活当中的应用，但是人家用的是真正的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他在内地的话，就咱们药房买那红景天，我告诉你他用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效果。
1: 嗯，
0: 人家藏区那种高浓度的红景天干的那种成分的红景天都是野生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调理，不知不觉的强他心脏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就好比是把一台因为长时间高负荷保养不当的即将面临出现故障的发动机，给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的清洁和校准，
1: 嗯，
0: 让他恢复了那种平稳有力的运转的这种状态，把他的心脏从器质性病变的边缘拉了回来。所以说你看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焕然一新了。
1: 是，那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市面上我们说的一些红景天的一些产品是不是多的是，
1: 嗯，
0: 包括那个包装上印的什么雪山一样，野山参和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人参它价格能一样吗？
1: 那差的太多，10万8千里，
0: 对不对？
1: 这红景天它也分3、6、9等，
0: 太分了。而且这个差距啊，我告诉你，天上地下。
1: 哦哟
0: 啊，比那个野山参和那个养殖参差别都大得多得多。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低于它了就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甚至药房的，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只有连 0.01% 都不到。
1: 嗯，
0: 甚至我记得就是前阵子我还检测过一批红景天的，别说含量多少了，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
1: 嗯，
0: 一丁点都没有，跟我们说的真正的那种红景天干要达到 0.5% 以上的那种药用级别相比的话， 我告诉你，那
1: 差50倍，这个差距太惊人了。
0: 没想到吧你？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而品质最好的，含量最足的，最顶级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因为医院一定要有确切的疗效，

0: 红景天吧，就是给藏区的三甲医院供应标准的那种叫大花红景天。红景天干的含量稳稳的超出 0.5% 的这个国家标准之上，我告诉你，这种我们才给大家伙推荐，
1: 它才能够有效果，
0: 才有效嘛，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
1: 对，
0: 耐造性嘛，
1: 嗯，
0: 是不是？我记得5年前我们发放红景天那个时候，咱们接触过一个大家族吧，
1: 嗯，
0: 10来个人就抢这个咱们这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就为了给家里一位老人留着用。
1: 哎，老人有啥问题？
0: 他们家老人一个月最高的记录叫了32次的救护车，心慌、胸闷、
1: 哦，
0: 这个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劲儿来，全身发麻，自己老说有那种濒临的那种死亡的感觉，啊，自己都说要死了，
1: 嗯、
0: 要死了。可怪就怪人什么呢？一到医院，心电图一做，抽血一检查，啥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啊，每天半夜救护车监控摄像头，
1: 嗯，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个监控器一晚上也查不出来什么来，
1: 嗯，
0: 是吧？最终还是靠当地的一位老专家给他确诊了，他这个心脏不是装出来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老专家就给他开了一些抗焦虑的和调节心率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同样他提升不了 HRV 的那个水平啊，
1: 嗯、
0: 是吧？解决不了他心脏那种皮实度啊，适应能力啊，所以说这些药吃完了收效甚微，啊，西药根本不管用，然后就开始吃中药啊。那中药只要没治到点儿上，他也没啥效果。
1: 那怎么办呢？
0: 转机来自于他女儿一个高原地区的同事，
1: 嗯，
0: 他就给他一包养心草的一个草药包，
1: 嗯，
0: 啊，说煮水喝给他家老人。这个呢对心脏的情况特别有效果，高原地区的很多的藏族的人民都用这个煮水喝。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1天2回是吧，给他家老人就煮这个养心草啊，熬出这个水让他喝，
1: 坚持喝
0: 啊，
1: 有效果吗？
0: 哎，别说，大概10天左右变化就来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心慌上不来气儿，发作的这种频率越来越少了，从每天一次变成3-4天1回了，而且发作的这个感觉也变得轻了不少，
1: 嗯，
0: 从全身麻快要死了那种感觉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心慌点，但是能忍住了这种状态了。那你全家人一看，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
1: 对呀，说明他对症了呀。
0: 所以说他们家老人就喝了3个多月，那种心慌啊，这个心口压榨感呢、啊、就减轻了一大半，半夜叫救护车的频率从1个月32回降到了1个月3回，最后1个月0次，
1: 嗯
0: 啊，喝了半年，再去啊，但是喝了这个半年多，一查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升，图形的这个恢复，已经到了那种健康人的波动的水平了。
1: 那说明他的指标变化非常好啊。
0: 对呀、
1: 啊，心脏更皮实更耐用了。
0: 对，
1: 这心脏跟同龄人比，他怎么也得晚个10年8年才。
0: 啊、里面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很多老人通过长期服用这样品质的这个红景天，他就提升了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后来吃得好，睡得香，就不折腾子女了。这一大家子人，我告诉你，过得就特别的安生。
1: 嗯
0: 啊，5年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发放那个真正的藏区野生的红景天的时候吗？那一大家子人一起来打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名额一个人只能报一份嘛。
1: 嗯，
0: 一大家子人用自己名额来抢。就是因为感受到这个效果了，抢的多一点都想着把这份拿出来给这个老人留着，
1: 嗯，
0: 让老人的心脏好好的养。
1: 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实现真正的零距，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
2: 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

0: 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您的，
0: 哎呦，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1: 你看，五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高品质的药用红景贴嘛？
0: 啊，对呀、啊，
1: 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的好，
0: 是吧？
1: 可之后
0: 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1: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0: 啊，
1: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0: 啊、
1: 累着呀都会犯病
0: 啊，
1: 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0: 啊，
1: 每件衣服兜里啊得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0: 哦，
1: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0: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1: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0: 嗯，
1: 有点便秘嘛，
0: 哎、
1: 一使劲儿犯病了，
0: 呵，
1: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0: 啊，
1: 动静大的惊动了，
0: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1: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雷了。
0: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明白了吧？
1: 嗯。
0: 偶尔一缺氧，他就扛不住，他就开始痉挛，他就开始抽抽了、嗯，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扛造上的。嗯，
1: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0: 是吧？嗯，
1: 哎，我心绞痛大发作没超过过三次，
0: 嗯，
1: 偶尔有点那个小感觉也很快就过去了，
0: 好，
1: 再没有那种啊濒死的感觉了，
0: 好，嗯，
1: 心
0: 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干的这种成分、嗯、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
1: 嗯、
0: 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像我吧，以前要出门的时候必须揣着那个救心丸，
0: 嗯，
1: 就怕随时犯病，
0: 嗯，
1: 现在呢兜里面的这个救心丸都放过、
0: 嗯、
1: 也不操心说是兜里面有没有药了，
0: 嗯，
1: 这心脏都没有犯过毛病了，
0: 那不就皮实了吗？你看看，嗯，
1: 对呀、啊、感觉这心脏这个血条变厚了嗯，就是能应对日常的这个运动呀啥的了，
0: 嗯，
1: 生活质量确实是有了翻天
0: 啊，这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嗯嗯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吃完咱们这个药用的红景天后啊、
0: 嗯、
1: 反正我就是到处买，
0: 嗯，
1: 试过不少的牌子，
0: 嗯，
1: 效果都没咱们发放的这个好，
0: 嗯，
1: 差一大点儿呢，
0: 你看，
1: 所以我才批评你标准定的那么高现在一般的根本就不行了，不起作用了，
0: 就看不上眼了，
1: 是
0: 吧？是，嗯，
1: 对、
0: 哎、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要远超咱们中国药典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是真正的药用价值，它才能够呢，它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我都测过，你知道多少吗？0.01%左右，是吧？甚至有的测不出来，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 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伙儿。
1: 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
1: 备的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叱咤风云的

0: 梁老师，
1: 哎呦，
0: 你好，大的人物，这个就是，您知识很渊博呀。
1: 哎呦，
0: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1: 呵，
0: 讲的特别细。
1: 嗯，
0: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啊，
1: 嗯，
0: 这个给讲，梁老师，
1: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0: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1: 79岁。
0: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1: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0: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1: 呵，这都老朋友了。
0: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1: 嗯，
0: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1: 好啊，
0: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1: 嗯，
0: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 其实吧，我跟您说
0: 啊，
1: 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有。

0: 一个位置，啊
1: 啊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
1: 哎、
0: 反而就没事了，
1: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儿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就是这个眼睛吧哈、
0: 嗯，
1: 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1: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
0: 嗯，
1: 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哈、
0: 啊，
1: 就那小字儿吧，一、到一百呀，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1: 啊、
0: 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1: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1: 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 啊，
0: 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 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我告诉你，咱都80岁了。就是延缓我们的眼睛的衰老。我说白了，咱们这眼睛再用个10年20年的没问题，那就皆大欢喜了。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不
1: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素，
1: 叶黄素
0: 啊啊，
1: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对，我再问一事啊，梁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
1: 哎，
0: 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1: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啊，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到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到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没事儿 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完全正常吗？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1: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好好好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

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请听广播剧《安五卜的钟声》。
1: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青年不甘做亡国奴，救国救民的呼声空前高涨。在陕西泾阳县安五卜，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中国青年运动就此展开。请听广播剧《安五卜的钟声》，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赵明，导演宋兆明，解说新月。第三集。
2: 到了，
3: 这就是李青山家了。
2: 哎，对，
4: 废话，过去都是一个卜子的，
2: 我能不知道吗？
4: 哎，行了，
2: 走，咱们进去。
3: 李青山，
5: 谁呀？哦，范耀祖，我家青山没在家。
2: 李德贵呀，您在家呀？
4: 啊，
2: 哎呀，
5: 范耀祖，你找我家青山有啥事儿啊？
2: 我是来给您老人家报喜来了啊！
5: 阴阳怪气儿的，你快说吧，到底啥事儿？
2: 当然是好事啊！哎，你家李青山那可是被县义勇壮丁总队看中了，我是来通知他去总队报道的。
5: 什么？让我家青山去当黑狗子？
2: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啊，青山要是到了义勇壮丁总队，那可就成了吃官饭的人，不比他种地强啊。
3: 就是啊，美得很呐。
6: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能升官发财呢。
5: 行了，范耀祖，我们家就是个农民，那个什么总队，那再好我们家青山也不去。
2: 别呀，李德贵啊，这机会难得，那可是我好不容易给青山争取来的。
5: 你
2: 啊？对，是我呀。
5: 哼，我看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3: 老东西，
2: 哎，
3: 怎么说话呢？
2: 你别净脚不吃吃罚你。哎，你俩都给我闭嘴。哎，李德贵，你可是要知道的啊，只要是义勇壮丁总队看中的人，还没有人敢拒绝
5: 啊，
2: 不然的话，国民政府会按抗命处置的。
5: 哎呦，耀祖啊，你就饶了我们家青山吧，我们都是些庄稼人，干不了你们那些大事儿啊，饶了我们好吗？
3: 行，一边去。
1: 在房后干活的王秀兰一听这事儿，赶快从后院跑出去找儿子青山，他可不能让儿子被抓了壮丁啊。
7: 青山，
3: 妈，咋了青山妈？
7: 范耀祖到家里说要抓你去当壮丁呢。
3: 啊，
5: 什么？
3: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7: 就现在。

0: 范耀祖带了几个人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呢。
1: 哎呀，这参加八路也比当黑狗的强啊。
0: 是
1: 啊，这个太厉害。
0: 哎，青山，你干什么去？
2: 我找他说理去。
1: 哎呀，青山，你不能去，这明摆着这是范家使的坏设的套啊。
0: 对呀，
1: 你是斗不过他们的。
0: 是呀，青山，你赶快躲躲吧。
2: 哎呦妈，我往哪躲呀？
1: 哎，到你小姨家去躲躲呀。
0: 啊，对对对，娃呀，快去蒲城你小姨家躲躲吧。啊，
2: 妈，那你和我爸咋办呢？
0: 你别管我们了，你快走吧。
1: 对呀，快走吧。
0: 快走快走。哎，
3: 自从青训班来到安吴，堡子里就沸腾开了，全国各地来参加青训班的人越来越多。寇县长坐不住了，找来他外甥范耀祖，传达省国民政府蒋克派员的指令，要他想办法遏制共产党青训班的飞速发展。
4: 舅舅，您尽管放心，这帮穷鬼们不听话，直接收拾他们。哎
5: 呀，收拾收拾，你就不会策略点吗？啊？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你可不能让青训班抓住寇石。再干不好，蒋特派员怪罪下来，我拿你试问。
4: 知道了，舅舅。哼，他共产党的办法，唱歌游行贴标语，我范耀祖也会。
6: 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看了看了，
7: 这写的是什么呀？
8: 老干，这招人呢，
4: 这是保警大队招人呐。
8: 保警大队
9: 啊，各位父老乡亲，你们不要再受那什么青训班的蒙蔽了。你没看他们里边都是些什么人呐？啊，逃兵，全国各地来的土匪、杀人犯，还有要饭的呢。
10: 哎，他们都是些乌合之众，整天只为唱唱歌，做做操，连饭都吃不饱，还学习呢，用石头土坯当桌子凳子，能学到什么呀？哎，老乡们，你们别再上当了啊！
9: 这什么？对呀，啊。还是来参加我们的保警大队吧。
8: 什么黑猴子去、
9: 啊、还有国民政府西安军事讲习所，你们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
10: 哎，
9: 吃的还好，还发粮饷呢，干得好了还能升官发大财呢。
10: 就是、
9: 啊、来来来，都来吧。啊，
8: 别去别去
10: 啊，来呀、啊、来吧。
11: 有人在吗？
0: 谁呀？
11: 哎，婶儿，我是刘国强。
12: 你有啥事儿啊？
11: 你是德贵叔吧？
12: 是啊。
0: 看小伙子穿的这军装，哎，你是青训班的吧？
11: 哎，是的，婶儿。德贵叔，我是青训班的指导员刘国强。
12: 哦，
11: 也是青山的中学同学。
0: 哟，是青山的中学同学呀。
11: 哎，
0: 快快快，屋里坐，屋里坐。
11: 好好好。
12: 你是来找青山的吧？他不在。
11: 我知道。德贵叔，青山的事我听水莲说了，所以今天来我只是想询问一下情况的。
12: 没啥好问的，我知道你是来干啥的，你就是来劝我们家青山去参加青训班的，是不是？
11: 哎呀，不是的，
12: 不行，绝对不行。我告诉你，刘指导员，我们家青山既不去义勇壮丁总队，也不去青训班，我们哪儿都不去啊！哼，你也别费心思了，啊，你呀、啊，走吧，走吧，啊。
0: 哎呀，老头子，既然人家来了，就让人家坐会儿嘛，况且他还是青山的同学呢。来，国强啊，喝水喝水啊。
11: 好好好，谢谢婶儿。德贵叔，我知道你的身体不是很好，地里的活都要靠着青山嘛。
12: 你要说青山的事儿啊， 咱们就免谈啊。
0: 他爸，有话好好说嘛。
12: 啊，行了行了，你回屋里去，这没你的事儿啊。
0: 好，跟吃了枪药似的。
11: 哎，德贵叔，我刚进来的时候发现你家牛栏里咋没牛啊？
12: 啊，卖了。
11: 卖了？这犁田耕地的都得用牛啊，干嘛要卖啊？
12: 哎，人都没啥吃的，谁还养他呀？
11: 可我听说呀，去年咱卜子的收成很好啊。
12: 可我家不行，哼，我们家种的是棉花。
11: 这棉花不是更好吗？能卖上大价钱呀。
12: 谁说的？那前年100斤的棉花还能卖40呢，哎，今年再好的花只能卖到15。哎呦，咋赚钱呢嘛？哎，这年

0: 头啊。哎，德贵叔，
1: 嗯，
0: 你说那咋会这样啊？
1: 还不是老天爷和人作对呗。
0: 叔啊，这跟老天爷没啥关系，这全是日本鬼子做的孽啊。
1: 啊，咋讲？
0: 据我了解啊，往年收的棉花可以高价卖到国外去，所以它值钱呢。
1: 哦，
0: 现在日本鬼子把我们的出海口都给封锁了，物资不让进也不让出，国内好多工厂都停厂关门了。
1: 啊，
0: 叔，你说这棉花谁还要啊？所以就不值钱了。
1: 我的妈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说那现在的粮食为什么也贵得要死啊？
0: 这也是因为日本鬼子呀。
1: 啊，
0: 他们侵占了我国好多产粮的地方。
1: 哦，
0: 穷人们背井离乡都跑到陕西来了。你想想，这粮食不够吃，穷人没粮卖，只能看着少数粮商们抬高市价。
2: 哟，那这可咋办呢？
0: 只有打败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1: 哦，
0: 由人民自己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2: 嗯，他爸，人家指导员说的对。
1: 对对对，你说的好啊，刘指导员。只有打败小日本，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我们才能安心的过上好日子。
2: 对呀。
1: 唉，我真的是拖了他的后腿，那就让青山去吧。多傻鬼子。
2: 对。多杀鬼子。
3: 好。
4: 李青山终于参加了青训班，他担心自己来得晚，跟不上学习的进度，会落在吴水莲的后面，于是不打算马上跟水莲说，默默地下功夫抓紧学习和训练，还让国强给他保密。这天夜里，学员们正睡得酣甜。
5: 呀，枪手
6: 啊，
5: 有情况，大家快起床，
7: 集合了，集合了，
5: 快起床，
7: 快快快，
5: 等等，
7: 我的鞋，我的鞋在那儿呢。
8: 李正，向左看齐，向前看，上去，
9: 都到齐了吗？
8: 报告连长，齐了。
9: 好，同学们，村北发现了敌情，我们要马上出击。有枪的带枪，没枪的把棍棒带上，没棍棒的把脑子带上，出谋划策。
10: 是。
9: 全体都有，跑步前进。
10: 是。
9: 同学们，快呀！敌人就在前面的山包后面，我们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10: 快
11: 冲
10: 啊！
11: 快快
12: 跟上，跟上，冲上去！
13: 国强，国强，
9: 怎么了？青山，
13: 有多余的枪吗？给我一支。
9: 没有，不过我这有颗手榴弹，给你拿着。
13: 好，看我不炸死这帮狗东西！
9: 我挡，大家注意隐蔽。
5: 指导员，怎么不见敌人？是不是在山包包那边啊？
13: 看我的！
14: 哎，怎么没炸？
13: 我明明拉引线了呀！
9: 好了，别琢磨了，你扔出去的是颗教练弹。
13: 啥？教练弹？
5: 教练弹？教练弹？
9: 对呀，这是在演习。
13: 啊？我就说怎么这么奇怪呢，这光听见枪响不见人影呀。
9: 这不是什么枪响，是鞭炮声
13: 啊。哇，你搞得跟真的一样。我还真以为敌人来了呢。
5: 对呀、啊、是啊，我以为敌人来了呢。
9: 哎呀，演习嘛，当然要搞出点真实效果，不然上了战场怎么办呀？
5: 就是啊，
15: 确实的。
13: 确实有效果，国强，可真有你的。
9: 好了好了，集合，同志们，上去。今天的训练
0: 大家表现得都很好，尤其是李青山同志，那种打仗的热情感染着大家。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武器弹药，但是通过今天的训练，可以看得出，上了战场，你们一定都是好样的。好了，训练就到这里，解散。
3: 李青山啊，
6: 刚才表现得很不错啊，这手榴弹扔得可真远啊。
3: 就是啊。
10: 是啊，教教我吧。
16: 对呀，对呀，对呀，
10: 教教我，教教我。
17: 他妈的，李青山这小子得意了啊！他的目的都达到了，现在他和水莲都到青训班去了。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啦。
1: 干什么呀？别为了个女人上火，不值。
2: 哼，我得不到水莲，也不能便宜了这个臭小子。
1: 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因小失大。
2: 我
1: 眼下国共合作是命和心不合呀。青训奔八路军的队伍一天天在壮大，这才是你舅舅最担心的事情。
2: 那咋办嘛？我也组织人在各乡各镇各部子里做宣传了，让大家不要加入青训班，可是没一点效果呀，爸。
1: 这得有一剂猛药才行啊。
2: 啊？哎，爸，啥猛药啊？
1: 借刀杀人。
3: 哎呦，来了，二位爷。
4: 这个，
3: 哦，范爷在二楼等您呢，请，请，请，请。
5: 二位爷，楼上请。
1: 二位好汉，请坐。
4: 谢谢。
1: 二位来这儿是来做生意的吧？
4: 东北来的。
1: 我知道你们不是本地人。想做点什么买卖呢？
4: 哈哈，有钱赚多好。
1: 月黑风高夜，
4: 杀人放火天。
6: 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4: 这个不够
1: 啊。这个我知道，事成之后啊，再给你们二位加条黄鱼啊。
4: 嘿。

0: 指导员，今天的训练真是太好了。
1: 王德彪，你也表现不错嘛。有事吗？
0: 指导员，你太辛苦了，脱下的脏衣服，我给你洗吧。哎呀，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2: 哎，国强！
1: 哎，水莲，你怎么来了？
2: 今天你们搞的这场演习呀，太逼真了吧！我还真的以为打仗了呢。哎呀，
1: 你看这是谁？
3: 水莲
2: 呀，金山！
4: 水莲啊，今天见到我，是不是很惊喜啊？
2: 你也参加今天的演习了？
4: 参加了。哎，水莲，你觉得怎么样？
2: 简直就是大惊吓
4: 啊！
2: 青山，你来青训班怎么也不吭一声呀？哎
1: 呀，他呀就是想给你一个大惊喜。
2: 好吧，惊喜惊吓都有了。来来来，我给你们把今天的脏衣服都洗了吧，犒劳犒劳你们。
4: 你来的真及时，这训练完了衣服上全是汗臭味儿。
2: 汗臭味咋了？你们是战斗英雄，我来慰劳你们。哎，国强啊，你的脏衣服呢？
1: 啊，我的？
4: 哎呦，刚才不是王德彪拿去帮你洗了吗？哎
1: 呦，对呀、啊、对呀、啊，光顾着水莲来了。

0: 你啥时候来的？也不吱一声。
1: 惊喜，惊喜。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吧？
0: 算啥数？
1: 你先来，我后到啊。
0: 我整天忙着学习，谁还记着这个？
1: 呀，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你一进青训班啊，就把我给忘了。
0: 说什么呢？这是两码事。
2: 哎，水莲啊，你们这表哥表妹可算是到一达了，可我怎么看着他也不像是你表哥呀？啊，
3: 班长，他就是我的表哥。
2: 行了行了，你再别骗我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他是你秦哥哥吧？啊，
3: 班长，别把下巴掉到河里了，快洗你的衣服。
1: 水莲
0: 啊，
1: 回头你得给我补课，我要赶上你学习的进度。
0: 我哪有时间给你补？再说了，我学的跟你学的不一样。
1: 啊？啊，对对对对对，你们妇女联跟我们游击联是学的不一样。嘿嘿嘿。
0: 那你给我说说，这几天你都学了什么？
1: 哎，好，我们学习了统一战线理论和军事基础知识。你呢？
0: 我，他们推荐我转到艺术联去。
1: 是吗？
4: 啊，对了，我写入党申请书了。
1: 啊，你都要入党了？
4: 哎，嘘，小点声，别声张啊，别忘了这可是在国统区。
1: 哦，水莲，我也想入党。
0: 好啊。
1: 虽然这几天

0: 我学的知识还不是很多，可我已经懂得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1: 嗯，
0: 也知道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好啊，有进步。
0: 嘿嘿，必须的。我要学好本领上前线，誓死保卫咱祖国。快一个月不见了，你也瘦了。
1: 不管怎么说，你爸终于答应了，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学习了。
0: 是啊，是啊。

0: 这个青山呐、啊，也不知道在学校里咋样了。
1: 娃就盼着打鬼子跟水莲在一起，现在如了他的愿了。
0: 咱守着孩子。

会儿呢，等会儿呢。

线由赵志礼演播，范耀祖由寇明演播，秦彩娥由周欣演播，吴东子由薛浩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刘子明、肖宁、杨凯、陈继安等。录音合成陈伯涛，统筹肖宁，解说新月。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
2: 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存的中国青年运动就此展开，请听广播剧《安无补的钟声》，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赵明，导演宋兆明，解说新月，第四集。
5: 为什么会失火呀？
6: 是夏冬发的火。
5: 这是谁干的？
7: 八路的衣服吗？
5: 让我看看。
4: 李青山一眼就认出了这件衣服是指导员刘国强的，正巧这件衣服的右肩上有块补丁，八路军的

0: 衣服，这不可能，恰恰还是刘国强的衣服。李青山正思忖着，王德彪忽然说道：
1: 我认得，这是指导员的衣服。
2: 什么？是指导员的衣服？
3: 是刘国强的衣服？
4: 青山呀，你要妈说什么好呀？
5: 妈，你先别难过，这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不能认为这就是八路军干的呀。
4: 那你告诉我，是谁干的？
5: 妈，
4: 当初你说他们缺吃少穿，你给他们送红薯，你用小鼠给他们送馍，他们干了什么？他们就干这种以怨报德的缺德事吗？
5: 妈，你先冷静一下。
4: 我冷静不了，
5: 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等我查清了，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1: 知道吗，
6: 老嫂子，善了解清楚了再为德贵报仇吧。
5: 是人吗？
4: 咱爸呀，德贵，
5: 爸，
4: 德贵。别把身子拖垮了。
5: 难道我参加青训班，我参加错了，是我害死了我爸呀。
0: 青山，快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啊，你一直都想参军打仗，消灭日本鬼子，这件事情一定是事出有因的。最近堡子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就是想混淆老百姓的视听，给我们青训班栽赃抹黑。
5: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没想到能有这么大的代价。
0: 要革命，要想打败侵略者，就得付出代价。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三省，打到黄河，想霸占我们的家园，这死了多少中国人。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号召全国抗日，在安吴办青训班，就是要培养更多抗日骨干，为保家卫国而战。他们怕我们的力量壮大，所以搞破，想让我脱离你的保护。
5: 这个太厉害，我一定要跟他清算这笔账。
0: 总会有这么一天的。你先吃饭吧。哦，青山，我婶儿怎么样了？
5: 我看他太难过了，就把他送到我小姨家了。
0: 哦，国强带了些人要把你家烧的房子翻盖起来，你先吃饭吧，我去看看。
5: 那我也去。
7: 来，
8: 快，
7: 小心一点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9: 大家把活干得细致点儿。
10: 放心吧，指导员，来，把船子递上来。
11: 哎，
7: 瓦片递一下，
11: 接着，
7: 瓦片
10: 好。
11: 来，大家辛苦了，来喝点水啊，来。
10: 不渴，抓紧时间，下午啊就可以上瓦了。
11: 哎呀，喝水不占时间的，来喝口水，快，大家一块来，快，
9: 大家还是歇会儿吧，啊，青山，
5: 啊。
9: 你好点了吗？
5: 嗯，
9: 都是自己人。哎，嗯，当时看到我的衣服，你是怎么想的？
5: 什么怎么想的？咱俩整天在一起，他们就是想混淆视听，栽赃污蔑我们青训班，这不明摆着吗？
9: 哎，看来我们刚打下的群众，根据这次事件的突然性、巧合性，我怎么觉得有内鬼？
5: 是啊，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事件。
9: 你能有这种想法，不简单，有进步。
2: 指导员，
9: 东子，怎么样了？
2: 我查到了。
9: 快说。
2: 根据青山他妈形容的两个黑衣人，我在堡子询问了很多人。卖香烟的说，前两天是有两个外地人 到过天祥酒楼
9: 啊。
2: 我向店小二一打听啊，他说是有两个像武道士的人去过他们天祥酒楼，他们不多说话，但一开口很像是日本人。
8: 日本人？
5: 狗东西。
9: 那你没问店小二这两个外地人是来和人见面呢还是只是吃饭？
2: 店小二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记不起来了。
5: 两天就记不清了？
9: 可能他有难言之隐吧。
11: 最近中条山战役吃紧，哎，弄不好是日本的间谍。
5: 间谍
11: 啊！
9: 我去向冯主任汇报。东子，
2: 哎，
9: 回头再找店小二问问。
2: 是。
5: 狗日的日本人，哼！
9: 哎，青山，
11: 哎，青山，青山。
12: 李青山听到东子说是日本人，他牙咬得咯吱响，他进

0: 新训班为了什么。
1: 山，你这是要干啥呀？
2: 上前线。
1: 你先冷静会儿。
2: 水莲，我们到青训班是干啥来的？
1: 参加抗战。
2: 说得好，只要过了黄河就有打鬼子的军队，我跟上队伍打他狗日的鬼子。
1: 那你想好了？
2: 想好了，为我爸报仇雪恨。
1: 青山，我和你一起去打鬼子。
2: 走。
3: 咦，
2: 大哥，大哥
4: 啊，什么事儿啊？
2: 现在情况清楚上了。
4: 哦，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是线人派人送的信呐。
4: 嗯，上前线。
2: 是啊，大哥，就他们两个人。
5: 大哥，你真是高明。
4: 哦。
5: 这回李青山真让你给逼急了，他一急就出头，这不正好吗？
3: 真是机会来了，天助我也呀！
4: 哼，妈的，这孙猴子还能跑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啊？小六，
3: 哎，
4: 走，给我追，一定要把水莲给我掳回来。
2: 哎，放心吧，大哥，亮他们也插翅难飞。大哥，这回怎么处置李青山呢？
4: 哼，一不做二不休。李青山，你死到临头了，可就别怪老子心狠手辣了。哼，
3: 走，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

0: 过了黄河，我们就可以。
1: 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2: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1: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
2: 保卫全中国。哎呀，青山，我又想起了胡主任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这首歌的意义，他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向往延安，奔赴杀敌的前线。
1: 黄河就是母亲河，我们要保卫它，奋勇杀敌。
2: 青山，我和你一起过黄河上前线，奋勇杀敌。
1: 走，等天黑之前呀，渡过黄河。
2: 走。
3: 追，快给我追！
4: 驾
5: 驾
4: 驾
5: 驾！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1: 范耀祖，你想干什么？
8: 干什么？哼，李青山，你带着水莲擅自离开学校，你
9: 水莲妹子，哎，我可是在替你的安全考虑啊！要知道，黄河那边可都是日本人的天下，你去了，那还不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吗？
2: 胡说八道！那里是日本人的坟墓才对。我们陕军以英勇无畏的精神抗击倭寇，把小鬼子阻隔在黄河以北，让他们过黄河的梦想彻底破灭。怎么，你是不是盼望着他们过黄河呀？
3: 你胡说！
8: 哎呀呀呀呀！这上了几天青训班，越说越来劲了你。我告诉你，在国统区啊，我们也是积极抗日的。
2: 哼，抗日，只怕是嘴上喊着抗日，暗地里却勾结日本人干坏事吧？
3: 你血口喷人呢？啊，这勾结日本人，你拿出证据，拿出来呀！
2: 迟早我会抓住把柄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8: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呀，睡莲，我是越来越喜欢你这倔劲儿了。这几天不见，这小嘴叭叭的。今天呀，我就把你掳回去，我天天听你叭叭。
1: 呸！姓范的，你别油腔滑调的，你的狼子野心世人皆知。
8: 哦，哼，那知道就好。啊，李青山呀、啊，李青山，你不是爱去前线打仗吗？那你去呀，你可别带着我家水莲，我可不能让他跟你一起去送死。
2: 这不关你的事儿，青山，咱们走。
8: 哎，想走，没那么容易。来。
10: 哎，
8: 给我把水莲掳了。
10: 真的。

0: 李青山，
1: 你要是再敢动一下，老子送你上西天！
2: 不要，不要，不要！
0: 今天这事儿，就你俩进了我保警大队，谁也甭想轻松的出去。乖乖的听话，要不然
3: 范耀祖，你有本事就冲我来，把水莲放了！
1: 放了！好啊，不过你得给老子跪下，说从今往后不再缠着水莲，要不然的话，哼，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不要！
4: 范耀祖一拉扳机，乌黑的枪口顶在了李青山的太阳穴。
2: 我跟你们回去，回去。
3: 水莲，
2: 啊！青山！
4: 范耀祖突然一翻手，一枪打在李青山的脖颈上，李青山应声倒地，晕了过去。
0: 把他给我捆了！
3: 是。
0: 随随便便就可以要了他的狗命！
2: 不要！不要！
0: 水莲，你看。我食指这么一抠，
2: 不！
0: 对，听话就好啊！
3: 这怎么回事？大哥，
5: 马路，
3: 马路！
0: 妈的，给我顶住！
5: 大哥，他们人太多了。
3: 哎呦，
5: 大哥，
0: 你们撤，快撤！

0: 警戒。
1: 是。
2: 青山，青山，醒醒。
0: 青山。水莲、啊、快别这么说了，这都是老同学了。哎呀，你们俩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上前线去了呀？
3: 你是知道的，我爸是死在鬼子手上，我要打鬼子替我爸报仇。
0: 替父报仇没错，可是单凭个人勇气是报不了仇的呀。
2: 青山，你还能走吗？
3: 还可以。
0: 哎，这回你们俩的行动在学校影响很大，回去后冯主任会和你们具体谈话的。处不处分呢，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哦。
2: 啊，知道了。
4: 知道了。

0: 是部长。
1: 你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2: 报告。
1: 进来。
2: 县长，范队长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是。
1: 大兄弟。
3: 是。我得到消息，青山和水莲擅自开小车跑了，我带人都追到了潼关。
1: 什么？你还追到潼关去了？哎呀，人家开不开小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由人家学校管理，要你多管闲事吗？最后还发生了擦枪走火，你还绑架学生。学校把报告都打到部长那里去了，要我严肃处理。
3: 可是八路军也开枪了呀，你看把我打伤了呢。
1: 啊，是吗？
3: 啊，
1: 伤得严重吗？
3: 打在腿上了。哎呦，疼死我了。
1: 范小五
4: 到
1: 去叫医生。
4: 是。
1: 姚祖啊，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啊，你说是不是又是为了那个叫什么水莲的女人？
3: 哎呀，舅舅，要不是那个李青山，水莲早跟我结婚了。哼，让他等着，我非整死他不可。
1: 幼稚，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你的前程。
3: 舅舅，你没见着现在青训班都壮大成啥样子了？那上千号的人呢？
1: 啊，
3: 你不是说那是个危险组织吗？要我阻止他们吗？
1: 笨蛋，我让你这么明着干了吗？啊，你还以保警大队的名义出面，看看看看看，先是电话，这又是文件，
3: 咋了舅舅？
1: 咋了？说你们把学生打了，要我亲自到学校里处理此事。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安五卜的钟声》，剧中人物李青山由王涛演播，吴水莲由刘宁演播，吴永祥由石兴义演播，李德贵由宋兆明演播，王秀

0: 兰由贺建娟演播，刘国强由马宇航演播，范建由赵志礼演播，范耀祖由寇明演播，秦彩娥由周欣演播，吴东子由薛浩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刘子明、肖宁、杨凯、陈继安等。录音合成陈伯涛，统筹肖宁，解说新月。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1: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2: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1: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3: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3: 啊，都是亲戚。
4: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5: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拥满枝烂漫，宛如云霞铺展，清风徐来，花枝轻摇，淡淡幽香扑面而来，满园春色美不胜收。眼下正是市民游园踏青、赏花拍照的好时节，大家不妨走进世博园，共赏这场春日海棠盛宴。今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在五一假期乐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更多选择。随着居民消费观念持续升级，游客对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显著升温，沉浸式体验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打卡式旅游，同比增长 52.3%。 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等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成为热门目的地。五一黄金周期间，长春54路文旅专列热闹非凡，二人转和蒙古马头琴非遗传承人登上列车，为全国各地游客献上精彩绝伦的非遗演出。行驶中的复古电车缓缓前行，窗外春光如画，车内古韵飘香，游客们一路乘车，一路赏景，一路赏非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沉浸式体验吉林独特人文风情，欢声笑语不断，掌声此起彼伏，一趟普通旅途成为一场难忘的非遗奇遇。5月23号，导演郑植携首部自编自导影片《森中有林》重磅亮相，五月沈阳相约沈阳，和导演郑植一同解锁《森中有林》，为热爱奔赴，为赛场呐喊。为迎接首个春假，阜新市民政局推出辽宁省首条界碑研学线路，以阜新境内辽蒙交界五座界碑为文化载体，让青少年学习地名常识，普及国土知识，开辟了沉浸式国情研学新路径。

0: 以上是今天九零九文
1: 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科
2: 闪闪发光。
0: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航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两袋米加两袋面加两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85777。
3: 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
4: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2: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唐月。
4: 大家下午，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早八点到晚八点，全市是晴朗天气，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的节目，
4: 那下边时间咱们就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档，
2: 来吧。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2: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2: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1: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又到了点歌时间啊，这个时间呢特别好，因为我们可以清
1: 是不是？
0: 是呢。
1: 嗯，所以说人啊，真是要珍惜眼前，珍惜自己拥有的就好了。
0: 对呀，但是你也可以出去多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呀、
0: 啊，
1: 时而是风，时而是山。
0: 想需要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1: 就是、
0: 很多人都说了，这旅游啊、不就是一个人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

0: 大风吹啊，开始了今天的音乐之旅
1: 啊，很有感觉。
0: 对，那点歌部分呢，还有散啊也发消息了，
1: 他说了。主持人，傍晚好。
0: 好，
1: 这首歌我要送给需要我们感谢的人们。
0: 啊，
1: 今天呢，我想点播一首赵传，演唱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哦，
1: 包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
2: 被演技耽误的，因为他基本上是属于势均力敌，很均衡。你说我唱歌吧也很有名，我演戏也可以。
0: 那这个你得说一说了，我真是在这一方面是小白。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那些被演技耽误的歌手啊。其实本来可以通过唱歌就陶伟。
0: 哎呀，这个我认识啊，
2: 对吧？
0: 他很多的电影我都看过
2: 啊。你比如说什么《无间道》啊，
0: 对，我看过
2: 啊。什么《花样年华》
0: 看过，
2: 是吧？
0: 嗯，
2: 人家真的是啊，在影视方面就成就啊太多太多了。
0: 嗯，
2: 什么戛纳影帝呀、金马呀、金鸡呀。
0: 为啥他唱呢？
2: 当然了，梁朝伟原唱。
0: 他是原唱，他唱的。
2: 对。
0: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
2: 是吧？
0: 嗯。
2: 还有另外一首歌，
0: 什么？
2: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你是如此难忘，这歌也熟，
2: 对吧？
0: 嗯，
2: 就是不用多说，咱们来听听啊。听完之后，你就会哇塞，这两首歌都是梁朝伟唱的呀，
0: 没想到呀。
2: 哎，咱们先听歌，听完之后咱们再说。

0: 是不是特别熟悉？
1: 我想起来了，听过
0: 是吧？温婉的声音，
1: 嗯。
0: 这首歌说完之后，还有另外一首歌啊，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传唱度依然很高啊。这个你肯定也听过。
1: 听过，
0: 嗯，是吧？
1: 但是不知道是他唱的。
0: 就是你听到旋律之后啊，这也是梁朝伟唱的。
1: 因为这首歌它的副歌部。

0: 身边微微。刚才呢听到两首歌哈、啊、都是来自于梁朝伟、绝对是被演技耽误的歌手了。
1: 真没想到这两首歌是他唱的，
0: 而且
1: 呢他唱的这个歌的感觉呢和他整个的那种形象还不是很搭、
0: 就是你觉得不吻合。
1: 对，不吻合
0: 啊。
1: 但
0: 是不管怎么样啊，在歌唱事业和演艺事业都给我们做出贡献了。
1: 没错，
0: 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和刘德华不是演了一个《无间道》吗？
1: 对，看了
0: 里边的歌曲也是两个人合作的。
1: 又
0: 一次展现出了精彩绝伦的唱歌技巧。好，那说完梁朝伟之位，我们换一位吧。
1: 你说
0: 下一位古巨基，
1: 他我可熟。
0: 熟吧？
1: 因为他的歌我都听过。
0: 是吧？
1: 因为他唱过一首巨长的歌
0: 啊，
1: 叫《情歌王》。
0: 是是是啊，串烧歌曲。
1: 对，当时我就懵了
0: 啊！
1: 我说他不是曾经那个
0: 演员吗？
1: 演员吗？
0: 怎么还唱歌呢？
1: 是呢。
0: 但是你不知道了吧？
1: 嗯，
0: 其实，在他演戏之前，他在歌唱行业已经是位天王了。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就是那个周慧敏知道吧？这就是特别漂亮的一个 小姐姐
1: 啊，小姐姐。
0: 哎，小姐姐就说了，说其实呢，古巨基啊是一个完完全全被演技耽误的歌手。
1: 哦，
0: 你看，我们知道他去过的很多精彩的这个精湛的角色。
1: 嗯，
0: 你比如说《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那个何书桓。
1: 记得。
0: 特别温婉。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2003年又剃了头，演了一个五阿哥。
1: 没错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我还看到了关于何书桓的一些解读。
0: 是吧？就是这两个角色绝对让他在演艺圈站稳了脚步。
1: 没错。
0: 但是呢，人家在演之前啊，唱得特别好，在他演出了知名度之前，人家是香港乐坛的天王级的歌手。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名气的歌？
0: 举个简单例子吧。
1: 你说，
0: 好想好想。
1: 这是他唱的，
0: 对、
1: 哦、
0: 然后他其实更有代表性的作品呢是粤语歌。
1: 粤语歌好听啊，
0: 爱与诚。
1: 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
0: 没问题，其实我准备的就这一首歌啊是他很经典的代表作品、
1: 哦、
0: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呢，什么好想好想啊、也可以去听一听啊。
1: 好的。

0: 刚才一首歌曲呢，是古巨基演唱的啊，名字《男士》。
1: 嗯，
0: 温兆伦，这个你熟悉吗？
1: 不是特别熟悉。
0: 温兆伦90年代初特别火。
1: 怎么讲？
0: 1989年的时候啊，义不容情，他在里面饰演男主丁永康，他是成为了香港电视剧上第一个最经典的反派。
1: 重要的，他是最有什么样的那个反派角色？
0: 他是一脸正气的反派角色，
1: 一脸正气的反派角色，
0: 长得是儒雅小生。
1: 是他，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的是剧情照，你应该查这个温兆伦本人的照片啊，会更加适合一些
1: 哦。
0: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哈、他真的是演的这个反派角色，让大家牙根都痒痒，
1: 就恨他。
0: 对，89年的时候一下子就火了。
1: 嗯，
0: 在90年的时候呢，他又演了一部电视剧叫《我本善良》，这个应该听过。他里面的饰演的七号男啊，
1: 哎，这如果要是我说，
2: 对对对，
0: 很正常的一件事。
1: 对对对，你这个解释我觉得非常的好，很贴切啊。
0: 但是呢，给那些什么70后、80后的姐姐们介绍，他们肯定哇，温兆伦当初的我的梦中情歌，他们会。

0: 这么去解释。
1: 哦，是他啊。不认识，
0: 对，就是一脸帅气正派的脸，但是呢，却演了一个又只会演戏吗？
1: 他只会演戏吗？他还会唱歌？
0: 他唱歌唱得老好了，
1: 是吗？
0: 哎，1990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粤语专辑啊，
1: 叫什么？
0: 叫做《没有你之后》。
1: 哦，
0: 就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
1: 嗯，
0: 1992年他又发行了其他的专辑。

0: 像是橡皮筋。
1: 好，刚才
2: 没错，
1: 该和大家分享好物了啊。
2: 哎呀，说到分享好物，我觉得还应该把昨天那个好物推荐推荐给大家。
1: 哎，淮山药粉。
2: 对，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
1: 啊。怎么说、
2: 咱们看一看啊。有一位朋友就说、我这个脾胃特别虚，一吃凉的就拉肚子。喝这个山药粉会不会刺激胃呀？还有这个肠胃敏感的叔叔阿姨，还有大哥大姐，还有弟弟妹妹、都可以放心喝的，没问题。
1: 哎，那还有好朋友问了啊、说市面上的很多的这个山药粉哈、一冲就结块、那你们这款粉质细不细啊？好不好冲啊？
2: 首先啊，您要放心，咱们这款是冲不好也不行，最好是温水，你一边往里面倒水，一边搅、一搅就化开了，不结块、不沉底儿啊、口感是那种顺滑的口感。
1: 所以说呢、方法很重要啊。
2: 对对对，老年朋友喝呢，他不噎嗓子。
1: 嗯，还有朋友问了，
2: 你说
1: 这个7斤的山药出1斤粉，那营养是？
2: 尤其是对于那些牙口不好的、消化弱的叔叔阿姨特别友好。
1: 哎，那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再来了解一下这么好的山药粉价格啊。
2: 哎，咱们这款呢，平时那一罐就要89块钱。
1: 对，
2: 今天呢是专属老朋友福利，129元到手两罐山药粉，再加上一罐5黑粉。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拨打电话就会有小管家接听，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您给我便宜点儿。
1: 好，
2: 我要哪一组？比如说129的两罐山药粉加一罐5黑粉。
1: 对，
2: 或者是149的三药山药粉，
1: 哎，
2: 啊，三盒三罐啊，
1: 对，
2: 就会给您预留名额，送货上门，
1: 哎，
2: 货到付款。
1: 哎，
2: 当然了，您要会用手机的话也特别方便，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药，点击链接也是能下单的。
1: 嗯，
2: 手慢可就抢不到了啊。最后
1: 山药，
2: 哎，
1: 那营养是差太远了，
2: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有的呢是偷偷的加分散剂，让这个粉呢不结块，但是呢它不写在标签上
2: 啊。
1: 哎，市场现磨看着好，可是现在呢这个湿气比较大，是容易受潮的，长霉的，吃着喝着都不放心。
2: 没错，
1: 那咱们没有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2: 没错，
1: 所以说喝着呢是清爽又安心，而且都是密封的罐包装，不怕受潮发霉，看着呢还高档，自己喝送老伙计都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2: 而且吃法特别多啊，喝着方便又养人。你比如说刚才咱们就说了用温水冲。
1: 对
2: 啊，想吸咱这糖啊不是忌口的话，你可以加勺蜂蜜呀、
1: 哎好啊，
2: 哎，加红糖啊，
1: 哎不错、
2: 甜滋滋的更顺口。
1: 哎，
2: 如果您爱喝牛奶的话，你可以用牛奶冲，谷香混着奶香、
1: 哦、
2: 营养还翻倍。
1: 是，
2: 当然了，你说我还乐意冲点麦片、
1: 哦、
2: 你掺一点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都喝啊、还能改善食欲，
1: 真不错哈、啊
2: 嗯、
1: 那平时呢超市里面这一罐就挺贵的，
2: 可不是吗？
1: 咱们这回呢是绕过了中间商、厂家直接发货，把省下来的钱呢给大家让利了。
2: 哎，
1: 今天是福利团购价，买两罐山药粉直接送您一罐5黑粉，一共才129块钱，
2: 你看看多合适。
1: 哎，这更加全面，
2: 哎，精神头也不一样，对不对？
1: 是啊，
2: 而且你俩掺着喝也没事儿，
1: 对，
2: 是吧？
1: 对，
2: 也可以选择149元的三罐山药粉。
1: 嗯，这是两种规格、
2: 对，数量有限，先抢先得，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
1: 嗯，
2: 然后呢，您就有会听到小管家问您想买什么呀、
1: 嗯、
2: 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1: 对，
2: 我要这个山药粉。
1: 哎，
2: 您说清规格是要129的还149的就行了。
1: 对对对，那最后和大家说一下规格两种啊，区别。129的呢是两罐山药粉再加上一罐的5黑粉，
2: 哎，
1: 这是129三罐。
2: 对，
1: 149三罐呢就是纯纯的三罐山药粉。
2: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区别先弄清楚弄明白。购买方式很简单，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找小管家预定。
2: 没错，
1: 你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
2: 嗯、
1: 我买这个买过东西可能还会有那么几块钱的优惠券。
2: 嗯，
1: 怎么能省点不就是点吗？
2: 多合适啊。
1: 对呀、
2: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0: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
4: 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5: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0: 是优势，更是未来。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春风和煦，锦州世博园海棠花竞相绽放。园内海棠花枝繁叶茂，粉白嫣红的花朵层层簇拥，满枝烂漫，宛如云霞铺展。清风徐来，花枝轻摇，淡淡幽香扑面而来，满园春色美不胜收。眼下正是市民游园踏青、赏花拍照的好时节，大家不妨走进世博园，共赏这场春日海棠盛宴。今年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期间，各地围绕踏青赏花、亲子游乐、研学旅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应季文旅产品和活动，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在五一假期乐享文旅、休闲度假。近视体验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打卡式旅游，探访古城、体验非遗手艺已成为假日旅途的常见选择。网络平台数据显示，

0: 假期深度文化游人次同比增长 52.3%， 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二人转和蒙古马头琴非遗传承人登上列车，为全国各地游客献上精彩绝伦的非遗演出。行驶中的复古电车缓缓前行，窗外春光如画，车内古韵飘香，游客们一路乘车，一路赏景，一路赏非，一趟普通旅途成为一场难忘的非遗奇遇。5月23号，导演郑植携首部自编自导影片《森中有林》重磅亮相，五月沈阳氛围感拉满，东北本土故事，宿命温情纠葛，实力派戏骨齐聚，以阜新境内辽蒙交界五座界碑为文化载体，让青少年学习地名常识，普及国土知识，开辟了沉浸式国情研学新路径。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

0: 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哎，今天已经到明天，没有雨了，我就总是这雨下个没完了。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是5级，到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级到5级。
1: 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大家。
0: 好嘞，明天今天咱俩谁来的？早，
1: 明天，
0: 是吗？
1: 嗯，
0: 住这儿的
1: 是。
0: 老爷的夹克衫真好看，发卡也好看。
1: 是，
0: 好听。哎，你还真别说，我搭这个。这小黑衣服身上，人白，
1: 没话了，
0: 快说点话。来，今天给大伙儿先提个醒吧，
1: 先提个醒。
0: 对，
1: 提个什么醒呢？
0: 什么醒呢？
1: 乐会游泳吗？
0: 会游
1: 泳，带游泳圈。别总点题。
0: 是，
1: 好，那会游泳就太好了。会游泳，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有的聊了。
0: 保时捷还加杆呢，带3个游泳圈，这儿一个是吧？这儿一个。第3个搁哪儿呢？
1: 别数了，越数越多。嗯，舒适好看的泳衣。乐儿有泳衣吗？
0: 我不用。
1: 不穿啊，还是如何呀？
0: 我就迄今为止没让派出所抓的，就是因为我是穿游泳的设备的。
1: 游泳设备？
0: 泳裤。
1: 有颜色上的。
0: 那必须的呀，必须得好看呢，谁穿黑不溜秋破泳裤呢？
1: 好看的。
0: 对呀。
1: 你的好看是指
0: 比如说
1: 什么颜色呢？
0: 那个青草绿和那个艳粉，他们俩搭的那种格子的，不能叫格子。别，芭比粉不好看
1: 啊。但你有画面感了，你就会觉得哎呀，透着清新。
0: 是，泳帽也得是尽量是选那个带颜色的呀，有花纹的呀什么的。要么就纯白，纯白泳帽也好看。对，
1: 你看我们乐啊，不止好看还要舒适，是不是乐？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那个泳帽的话，最好是什么呀？最好还是体验过还是化纤的比较好。专业泳帽那种那个橡胶的太兜了，兜完就这样了。
1: 撑开
0: 是
1: 啊，那你看这里我就要给我们乐提个醒了。是吧，我们乐你看，这个游泳设备的选择啊，咱除了颜色上
0: 啊
1: 说要好看之外，也要舒适，而且要有防护和警示作用，对吧？
0: 对，
1: 哎，
0: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1: 对，
0: 那个现在室内游泳池游泳的人，基数没变，但是相对的增加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室外泳池就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嗯，
1: 你像我们乐啊，
0: 我
1: 去某游泳池或者是去海边，觉得这个天气不错，一望无际的大海，游个泳吧，啊，
0: 我是
1: 纵身一跃，怎么能够让岸边的观者不是啊，
0: 就飘着人家都看不见你。
1: 就是你在室内的泳池或者是户外的，像一些湖泊呀，海里啊，你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啊，它在平静的水面和那个有波浪的水面下的这个可见性的荧光色系是最佳的泳衣颜色。
0: 对，从来都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乐啊选择那个草绿色，芭比粉色，
0: 是
1: 特别对。

0: 要带着荧光色最好了。
1: 啊，荧光粉。
0: 哎，对，荧光黄啊，荧光绿啊，荧光粉呢、啊嗯？
1: 这个知识点我是从哪儿得到的呢？小的时候，那个老师给讲说，为什么那个警示标志是个圆圈，里边有那个三道杠，嗯，然后那个是橘黄色的。啊，他讲那个就是这个污染呢、啊、核污染呢、啊、病毒污染呢、啊，这个警示标志说是通用的，然后橘黄色是最醒目的。
0: 嗯，会寄给孩子。
1: 对，
0: 如果像有一些朋友啊，
1: 嗯、
0: 那个身高上没有那么多的优势的话啊、
1: 嗯，
0: 也建议大家呢选择这个荧光色啊，荧光绿、荧光黄、荧光粉、荧光红啊。
1: 在
0: 有深色的衣服，它是会大量的吸收紫外线的，
1: 是、嗯、
0: 对吧？
1: 嗯，
0: 它有防晒作用，但是呢、嗯，也会因为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呢，
1: 嗯、
0: 让人感觉到更热，
1: 对，
0: 是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最常见的一些运动服装面料是什么？就涤纶呢？这些涤纶服装呢是深绿色和紫色，
1: 你看都是暗色，
0: 对，
1: 就是、你别以为
0: 你想防晒
1: 是，
0: 嗯。
1: 你别以为红色不是暗色，其实对于野外和这个大海来说，那都暗色，
0: 是吧？
1: 嗯，
0: 哎呀，所以你像黑色呀、藏青色、红色这些，因为大量的吸收了紫外线，它就会让你觉得特别闷热。所以你看，你想要的是什么？
1: 嗯，安全第一。
0: 所以呢，建议大家选择荧光红色，既防晒，
1: 嗯，
0: 又
1: 显眼，
0: 嗯，又安全。
1: 他们其实不可怕，因为车对车，而且速度都不快，这个安全系数相对要高得多，就怕车对人和车对电动车。
0: 嗯，
1: 有一些大叔甚至是大哥，今年还不到50岁呢，穿一身黑，从帽子到衣服，到把你往身上一贴，你也让我们知道你是在骑电动车，这都到跟前了，咔，你一脚刹住了，他傻哥冲过去了，我还骂你呢，叫呀呀呀呀。
0: 嗯，这是我们乐遇见过的。所以呢，从衣服的颜色选择上，如果是，
1: 嗯，
0: 黑天，
1: 对，
0: 嗯，
1: 现在有卖的，好不？你管是哪个女的呢？你跟她商量商量，你给她缝上，不行上裁缝铺给你缝点。
0: 这是我们乐儿实际遇到过的啊，
1: 太多
0: 了，发生的事儿。
1: 对，
0: 嗯嗯，你说完了吗？
1: 我还能说吗？啊，
0: 我们来看看谁来了
1: 啊。
0: 全部家当了，是
1: 这显摆显摆，
0: 都能理解。
1: 嗯
0: 嗯，那我这啥都没有，我这没有东西，嗯、就是不趁。
1: 戴金戒指拍大腿吗？对不对？
0: 嗯，
1: 镶金鸭梨大嘴，
0: 是啊，
1: 穿皮靴高抬腿。
0: 你看，谢谢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杨宇，玄霄
1: 是有
0: 小糊涂，
1: 有机物说春假快乐，对。
0: 那我们说，你看这个颜色选择，我们建议大家从安全性考虑呢，尽量是荧光色啊，
1: 是
0: 泳衣的选择。
1: 嗯、
0: 那如果要是像白色呀、浅黄色呀、
1: 嗯，
0: 这些可能会减少，被蚊子叮咬的概率。
1: 嗯
0: 嗯，那你看你在这方面的选择上，你就要，有点侧重。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夏天啊，比如说要进行一些户外的跑步啊，
1: 嗯、
0: 天的光线之下呢，可能你这个荧光绿色、或者是黄绿色，它其实要更好一些，就是它是最佳的选择，在白天的情况下，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人的眼睛对这个颜色的波长是最为敏感的，
1: 是经过验证的，
0: 对，跑步的爱好啊，骑自行车的这个爱好的话，穿点这种荧光色，然后亮一些的鲜明的颜色。
1: 现在户外店卖的那些那个马拉松类的跑步的衣服鞋什么的，全都是偏荧光。
0: 嗯
1: 嗯，
0: 对，包括有些朋友那个颜色服装的颜色，它也有不同的需求，
1: 就是乍眼就行。
0: 嗯，
1: 越乍眼越好。
0: 对，
1: 那个当年呢，
0: 就你要与你的所处的环境形成反差。
1: 对。
0: 嗯，你别说，我去大森林里面，我还穿绿色的。
1: 我穿迷彩服，你烂了都找不着你。
0: 就是
1: 完了，一抓一个嘴儿呢。完了，后来终于研究明白了，穿都是鲜红鲜红的英式军服，扛着大枪，哗哗走正步，声也闹挺， 而且你猫哪儿都给人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所以颜色的选择，服装颜色的选择很重要。总结一下呢，就是你户外运动的服装就需要呢，我们优先选择给我们带来安全的服装。如果要是泳衣，尽量是颜色鲜明的、带荧光的。如果要是我们说防晒，防晒呢，那就是深色是最好的。说那如果我就是想，达到少被蚊子，超哥的粉丝团灯牌啊，谢谢。
1: 今天兔儿姐在马家市场迎面来了个黑人，骑个亮橙色的电动车，左右摇摆着就冲过来了，我还以为无人驾驶呢。你说本来那个市场就黑，这哥们还特别黑，就看见自行车、电动车刷刷的啥动。车企做过详细的调查，其中一项包括什么呢？就是车漆的颜色。事故率最高的就是黑色和

0: 银灰色，
1: 嗯。
0: 事故率相当低的是白色、奶白色，事故率最低的是橙黄色。
1: 嗯哼，朋友为什么会首选白色车辆的原
0: 对，
1: 因？
0: 保命色。还有就是丰田的那个老款的吉普，现在可能已经停产了吧？它就是以橘黄色为主，又好看又跳跃，同时安全性贼高，就这个意思。
1: 好了，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
0: 对，
1: 提示一下啊，夏天呢，不同的场景我们选择。

0: 哎呀，这是打盹儿呢！
1: 干！
2: 干饭！哎，滚！
3: 这你不搁天上待，你到这干啥来了？
1: 你以为我愿意下来呀？人家要换你，5年了，你让人赔了8万块钱，你这个财神你怎么当的？
3: 你这两天不感冒了？
1: 你是一个衰神，你非要当财神，你这不坑人吗？
3: 不是不是这。给我找点面子，合作一下，让他俩挣点钱过年了。你干啥呢？当财神，咱们能慈悲一点？
1: 求我，
3: 你看我这么大财神，我求求你了，好吗？
1: 那我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真正的财神。
4: 哎，这没钱就没法过年，怎么办？
5: 这个事儿啊，你老公我早就准备好了，
6: 是不是来单了？嗯，
4: 哎，退单。
6: 那你请这个新财神他也不好使啊。
4: 那也比你那个周年游腻强。
1: 夸我。今天我让你心服口服，出来
3: 干啥呀？
1: 盘你。
4: 哎，不，你
1: 别废话，我要盘他。
4: 不是，那你怎么？
3: 你也别废话，我看他怎么盘我的。
1: 今天我告诉你，这不是他俩怎么能看见？
7: 既然看到了我也无所谓了。告诉你一下，我是财神，没事出来显个灵。
4: 那你是谁？
1: 财神爷。
7: 对了，因为
3: 跟谁呢啊？
6: 看他俩这装扮样貌那个衰样，像是咱请的财神，但是两个财神咱们信哪个呢？
4: 哎呀，当然信我这个了。 哎，
5: 你要说这个我不爱听啊，那我还说要信我这个呢。
4: 我这年轻啊。
5: 我这个稳重。
4: 我这很清爽。
5: 我这个有包浆。
4: 我这颜色好像小龙虾。
5: 我这个身材好像烤地瓜。
4: 哎，要不然让他俩比试比试吧，
5: 谁好使就信谁。
4: 那不好使的呢？
5: 推出门去当门神。
1: 去当门神去。
5: 赶紧，谁先开始表演？
1: 我先来。
7: 女士优先。
1: 什么东西最难卖？你拿出来。哎，我帮你卖出去。
5: 我们家的东西就没有一样。
7: 我有人啊，我给他卖了。这年头都得靠人脉，你看着啊。哎，小甜犬啊，宝贝儿，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有10袋狗粮处理，你要不要啊？
1: 拿来。那狗能给自己买狗粮吗？哎，二郎啊，你买点狗粮吧。你别不买呀，这么抠呢？你看你家那哮天犬瘦的，那像狗似的。哎，你得买，对，买点儿，买10袋。哎，好嘞，大骨头味的，微辣，对吧？妥了。你还有没有？什么？你想买眼镜？你给我出难题呢是吧？你长了3只眼睛。好，那我给你定做一个，就这么定，必须买。
7: 不，你等一下子，你能不能换一个人霍霍呀？你这二郎神的工资也不高，你一个月花这点钱都买这个了。换一个，卷帘大将啊！我这边啊，新进了一批卷帘门。卷帘大将，你只要买了卷帘门，我送你2袋大酱，漂亮！卷帘大将果然买了2袋大酱。
1: 嗯，你拿来。喂，找一下东海龙王。啊，龙王，你聋了？哎呀，正好，我这有助听器呀、啊，你把这玩意儿带上，我告诉你，听什么都清楚的。你信我的，你必须买一个。对，好嘞。
4: 哇塞，我这跟看《西游记》似的。
3: 那赶紧换货呀。
4: 不对呀、啊。嗯，不是，这怎么送货呀？
5: 白活半天啊，打电话，二郎神、哮天犬啥的，合着一样没卖出去是吧？
3: 你看，
5: 别我看了啊，你俩也别分高低了啊，一起出门当门神去，去吧。哎，
4: 走吧。
7: 干啥、啊？你这
1: 小子，你
7: 尊重点我们神仙。
1: 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呢？还当门神，怕你呀、啊？你选一下。你当左面的还是右面的？
7: 啥一边的？干啥呢？脾气这么暴躁，什么意思？你说我们两个堂堂财神，没让他俩发财的成啥了？传出去丢不丢神？
1: 关键咱俩认识的人他也没有凡人呢，你就让我见到一个凡人，我都能把货全卖他。嗯，
4: 哎，凡人来了。
8: 哎，我问一下，你们家谁？
3: 上来干啥？哎呀，
5: 过来，
3: 哎，
5: 过来，
1: 别动啊！
7: 哎，如果。我跟你说，咱俩是财神，你信不？
8: 这个我，
1: 别说话，不信也得信，要不盘你。
0: 哎，信了。
7: 你既然是硬信的话，我就告诉你。哎，我给你算算，你呀、啊、命里缺货呀，你必须得挑对。我来上货了。
1: 哎，
7: 来
1: 来，你看这个，嗯，辣酱特别好吃。

0: 天妈。
1: 这大妈是赌神吧？那吃赌神怎么还卖辣酱呢？
2: 别整了，没用的。其实你最应该吃的就是这个奶糖，这奶糖是你命里边最缺的，一个叫大白免，一个叫全丝猴。
0: 哎，你要是不想吃奶糖的话，还有这个啊，饿了可以泡一碗面，味道特别好，康帅夫。不对呀，啊，他俩卖的都是山寨品牌呀，这是假货呀。
1: 我就是来退货的啊。
3: 哎，兄弟，过来，嘿嘿，过来啊。啊，你就是买酒那个是不是？
1: 对呀、啊，
3: 咱俩不是在网上都说清楚了吗？
1: 那你卖我假货，
3: 我怎么承诺你的？
1: 假一赔十啊！
3: 我给你寄了十一瓶酒啊。嗯，我做错了吗？哎，我不讲诚信了吗？哎呦，你反驳我呀？你 diss 我呀？
1: 给我来干啥来了？我哎，打扰了，不好意思。
3: 给个五星好评啊！
1: 哎，我记呢，我记。
4: 创新嘛，这是那个什么什么新研发的品牌。
2: 啥新研发品牌？你搁那里还怎么还可怜兮咋林黛玉啊？
0: 你这东西能吃吗？啊？
2: 能不能吃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尝那个糖。这糖像样啊，除了不甜没毛病。
0: 甜。
3: 哎呦呦呦呦呦呦！两位财神哥哥，这个生活不易，想挣点钱，不就得想想办法吗？
2: 别给我来整这没用，来过来，等一下啊，商量个事儿。怪不得他俩发不了财呀、啊，整明白了，这是骗人的，这多缺德呀！
0: 咱俩必须得惩罚他，
2: 干他！
0: 兄弟，这么个事儿啊，
4: 开始、
0: 啊。
2: 我助你一臂之力，
0: 来。
4: 快，货全包了。
3: 哎，不是，等会儿，这些头像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
4: 这个是妈妈，这个叫爸爸，这个是三姑、二姨、老舅。
3: 快了，把这些东西全卖给自己亲戚了。
4: 完了，妈买了咱们假石油油是会出问题的。
3: 老爷还买了根拐杖呢，这拐杖质量不行，会有危险的。哎，财神，这怎么办啊？这个，
0: 这货不卖出去了吗？
3: 对呀、啊，我们家亲戚这假货。
0: 把假货卖给你们家亲戚，你着急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货到了消费者手中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哎，
5: 嚯、哦、你突然间这么一正经的说话，满满的正能量，搞得我有点不认识你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呀。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凭着良心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空气，这样财自然来，福自然到。我这口才我都想给自己上柱香啊。
3: 财神，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卖假货了，以后一定本本分分做生意。
2: 好，本本分分做生意，一句话就拉倒了啊。你不表示表示啊？
3: 怎么表示啊？
2: 发红包啊，过年了啊。
3: 没钱呢、啊、
0: 你问我呀，我准备了啊。
2: 在这里祝大家
6: 新年快乐！嘿，
7: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8: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9: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10: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11: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10: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1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0: 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3: 好了，接下来那个我们还得那个什么
14: 啊，先跟大家来好物推荐吧。
13: 是好物推荐。
14: 来，今天好物推荐呢，还是跟昨天一样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养好脾胃的营养品。
13: 山药。
14: 淮山药粉。
13: 和山药粉。
14: 嗯，就是我们平时在家呀，要是做那个山药的话，它会特别麻烦啊。有些朋友可能爱过敏，
13: 嗯，
14: 然后你可能需要戴手套啊，然后又很滑，有粘液啊。
13: 嗯，
14: 我们这次给您推荐的这个淮山药粉呢，你看它不用削皮，不用煮，您就烧完开水一冲一搅，补充营养还不费劲儿。
13: 嗯，
14: 淮山药粉，针对像脾胃弱呀、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啊。很方便，嗯，而且呢，这款山药粉的原料来自河南焦作核心产区的优质淮山药，
13: 嗯，是
14: 历史悠久，药食同源，
13: 嗯，
14: 而且它是传统方式种植，不施化肥和农药的，
13: 嗯，
14: 用古法麸炒啊，做成粉，
13: 是，
14: 嗯，然后整个过程呢，它的温度是严格控制的，只选用山药根部1/3的部分，成本高，
13: 嗯，
14: 产量少，7斤山药才能出1斤粉，
13: 对，
14: 另外呢，它的这个。配料表啊，只有纯山药，
13: 哎，
14: 嗯，不加糖，也没有香精、香料、色素。

0: 防腐剂这些。
1: 嗯，
0: 像老人呢，脾胃弱的啊，都是可以喝的。
1: 那平时超市里呢，一罐就得是89块。今天呢，老朋友们谋福利啊，两罐直接省了50块钱。2918，但是没有啊，一共是129块钱，多好啊！而且现在下单呢，直接送1斤装的5黑粉，等于129块，抱走3罐。
0: 嗯，
1: 也可以选择149元3罐的山药粉的规格。嗯，
0: 对，你要么呢就是2罐山药粉，然后加上1罐5黑粉，129，或者是149呢，直接拿走3罐山药粉啊。
1: 嗯，
0: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想尝试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找小管家留货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药，点击链接也能下单。提示大家啊，如果想看一下它是长什么样，您就可以在这个链接里然后看到它的图片。
1: 是。
0: 嗯，
1: 好了，在节目最后呢，咱们还得跟大伙儿说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可有意思了。
0: 是什么呢？
1: 这个李克用大伙儿知道吗？
0: 李克用。
1: 哎，李克用
0: 知道。
1: 你看看。嗯，
0: 就是你提到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要找一找曾经学过的历史
1: 知识。
0: 嗯
1: 嗯，对，给大伙儿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吧。李克用呢是后唐的太祖，后唐是我们后人说的，其实当时他成立的国家叫做唐。他是李存勖追封的啊，他不是汉人，他本姓朱爷，沙陀人。哎，是这样的。
0: 嗯，
1: 李克用的李姓呢，其实就是被皇帝赐姓的啊。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呢，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0: 那为什么提到他呢？
1: 嗯，
0: 是因为，也就是前两天嘛。李克用的这个容貌
1: 哎
0: 被复原了。
1: 哎呦嚯，
0: 我们总是听到他的名字啊。他长什么样呢？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复原了李克用的肖像。当然他这个容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1: 不是
0: 啊，是根据李克用的颅骨和基因数据然后制作出来的这么一个肖像复原图。
1: 哎，是的
0: 啊。你要看这个复原图呢，你会发现他长得很勇武。
1: 宽脸盘，
0: 特别有那个我们现在理解的蒙古人的那个
1: 相貌特征
0: 啊，就是很健硕，
1: 敦实。
0: 怎么说哈？他的那个头发呢是黑色或者是深棕色，肤色较浅。我们要看史书的话呢，会知道这个李克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叫
1: 怎么说？
0: 我说吗？
1: 别说。
0: 我看你都找完资料了，我就不好再
1: 说呗。
0: 啊，可以是吧？就是他冲锋陷阵，然后叫出诸将之右。
1: 勇猛。
0: 所以就是一个
1: 彪悍，
0: 挺有传奇色彩的这么个人物。李克用啊。
1: 对。
0: 后来他是在53岁的时候病逝了。
1: 葬于
0: 山西代县。
1: 哎，代县。
0: 然后长期以来呢，李克用的他的这个真身难辨是什么意思呢？
1: 怎么呢？
0: 就是他的这个墓穴呀，屡遭盗掘。
1: 哎，盗墓贼干的事。
0: 在他的墓室当中呢，有3具骸骨。哪一具是他的呢？2023年开始呢，研究人员就对他的这个墓里面出土的3具人骨进行了一个基因图谱的检测。
1: 哎，
0: 当然是古基因组啊。
1: 对，跟不是现代人。
0: 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呢，说其中有1具骸骨是40到50岁的男性。经过了碳14测了一下这个年份。大概是在公元680至877年。就是跟李克用出生的年代大致相当。
1: 哎，差不多是40、50左右吧。
0: 另外2具呢，大致的这个年龄呢是22岁到24岁，还有一个是18岁到20岁之间。是2具年轻的个体。
1: 那这个经过碳十四检测之后，能大概确定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吗？是合葬吗？
0: 就是年代可能会晚到宋金时期。
1: 哦哟，
0: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盗墓的不速之客吧。
1: 差100年呢。
0: 竟想着盗墓了，
1: 对，
0: 没想到安全。所以呢就 在墓里面发现的这三具骸骨，其中有两具是盗墓贼的。
1: 穿荧光色的衣服就好了。
0: 我们提到这个李克用呢，李克用经过这个研究人员的分析啊，说他呢，他的遗传构成属于典型的东西方混合啊，比如说有来自东北亚的血统，然后呢有西部草原的血统，当然了，我们说基因检测还显示说这个李克用吧，他这个体内啊，体内与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属于快速乙醛蓄积型，听起来有点专业，实际上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位气吞山河的沙场英雄是一喝酒就容易脸红的人，
1: 酒精过敏。
0: 现在有一些朋友也是一喝酒就脸红，我们说喝酒脸红是能喝，但实际上喝酒脸红的朋友，
1: 绝对不能喝，
0: 对，恰恰是不应该再喝酒的

0: 对，
1: 这样一群朋友。
0: 嗯，就是你的肝脏当中根本不分泌任何己酒酶。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说脸红的人能喝酒，
0: 是
1: 恰恰相反。
0: 嗯
1: 嗯，就如果你要是一喝酒就脸红，
0: 嗯，
1: 最好是别喝酒了。
0: 是。一喝酒脸白也不行，就是喝完酒脸不变色才真正适合喝酒。可是呢，现在医学也告诉我们，无论你能不能喝，你每喝一次就是对肝脏对身体一次戕害。
1: 嗯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好了，关于李克用的这个新闻呢，我们也说完了。这个为什么要单独跟大伙儿说一下呢？就是我们这个考古工作者呀很不容易啊，终于把这个古代的历史文献呢、时间段呢、历史故事啊、人物形象都搞得越来越清楚了，值得我们骄傲。现在那个过两天我们可能跟大伙儿说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外国人其实非常不喜欢中国考古。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挖完了之后就会发现你们中国人说的事儿都是真的。
1: 那是真的呀。
0: 然后我们外国人就是本来编与不编无所谓，就是根本编不出来了，都
1: 没有就没有呗，为什么要编呢？
0: 因为我要显得我们国家很伟大嘛。
1: 那也就那几百年呗。
0: 可能连几百年都没有。
1: 是啊。
0: 对，
1: 说起来也没有底气。
0: 是
1: 青灯客说自己就是属于没有酶的人，一口就脸红。
0: 对对 对, 对，
1: 心脏跳啊，扑通扑通跳，出不来气儿，长疹子，
0: 菌过敏
1: 就很严重了。
0: 那哥能喝你一个来回儿，
1: 那你比那脸红的还要，
0: 对，
1: 要注意，
0: 嗯，
1: 就别碰酒了。
0: 是，
1: 嗯，有些朋友脸红的，他可能就是，就他一直脸红，都叫什么呢？就挺专业的哈，叫快速乙醛蓄积型的，
0: 对，蓄积型
1: 基因，就是基因如此，
0: 对，
1: 不碰酒是最好的，
0: 对。
1: 嗯
0: 嗯，还在大伙儿唠那个盗墓呢。曹操幼儿时期，对，太可笑了那个。啊，请转身唠个题外话，说几十年没见过几次面，人没了去奔丧。
1: 他说舅舅的丈母娘怎么称呼？
0: 统一的就叫姥姥就行了，你们那边叫婆婆就叫婆婆。
1: 舅舅的丈母娘。
0: 对。凡是那个你的这个长，就老了就完事了，
1: 就是舅妈的妈是吗？
0: 对，舅妈的妈，
1: 舅妈的妈，
0: 啊，这是最便捷的方式，谁也挑不出来毛病。
1: 啊，所以他说，就见过几次面，
0: 对，
1: 要去奔丧，不知道去还是不去。
0: 是，
1: 兔姐说，
0: 刁燕，去吧，就叫姥姥吧，你磕头吧，就叫姥姥。你们当地要叫嬷嬷的话，就叫嬷嬷。对，很少有管那个自己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叫奶奶的。
1: 过客说叫舅姥。舅姥。
0: 舅姥是你舅，是你姨表舅，那个的妈妈。
1: 舅姥。
0: 舅姥爷是你的有稍微有点血缘关系的，是你妈妈的舅舅。
1: 明天说，随着舅舅家的孩子一起叫姥姥，
0: 你看对吧？没错。
1: 舅姥。
0: 舅姥姥。你姥姥的弟弟是你的舅姥爷。
1: 啊。
0: 哥哥也是你的舅姥爷。对。但你爸爸这边的舅舅就叫舅爷舅奶了，那边他那个你那个那个那个他们的孩子的老丈母娘，你可以叫奶奶也行，叫姥姥也行，但基本上以叫姥姥为标准，叫不错。
1: 所以像明天说的叫姥姥就可以。
0: 但是呢，合肥县管姥姥就叫嬷嬷，很有可能是这样。
1: 所以基因转身随着你当地的叫法来，应该
0: 对。
1: 李红运欢迎
0: 啊，欢迎。哎呀，不惑而惑呀，妈妈那边叫姥姥，爸爸这边叫奶奶，我这个没有太多的机会遇到。
1: 海边跟市里还不一样啊。
0: 对，有风俗有差异
1: 啊。是不是？
0: 就比如说做鱼，海边基本都是酱。
1: 兔姐说我爷爷的妈妈我叫太。
0: 对，你看还是叫太。
1: 计生转身说爸的妈妈吗？
0: 妈妈
1: 是吧？
0: 妈妈对。
1: 妈妈的妈妈在北方叫姥姥。
0: 姥姥。
1: 嗯。
0: 继承人叫姥。嗯。
1: 对。
0: 嗯。
1: 嗯。
0: 这老太太谁呀？我姥。嗯。
1: 嗯。
0: 嗯。
1: 就是外婆。
0: 对。
1: 外婆。
0: 嗯。又一好玩，又愿意捣腾这个事儿，嗯，
1: 我们乐都能捣腾明白，
0: 嗯
1: 嗯，海边的规矩啊，山里的啊，什么城里啊，
0: 你搁山里待过，山里问他，
1: 我们山里反正、不说了，
0: 是
1: 也挺复杂，
0: 胡三太奶可别瞎叫啊，这个张建国先生表演的《珠帘寨鼠太保》。咱放一下不？一分多钟？
1: 可以啊。
0: 啊，来，鼠太保啊，就是跟李克用有关的。

0: 好了，这一段呢，我是特别爱听的啊。我跟谭月，我们俩还那个合唱过呢。嗯，
1: 你唱一段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太保，李永开山府啊，武太保，卢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上山擒虎豹，八太保下海能斩那蛟，九太保什么来着？嗯。然后十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一国倒比一国高，哪怕那皇朝兵来到，故与他枪对枪啊啊啊来哎哎刀对刀。
1: 好，哎呀，今天来的全来着了。你平时能听见吗？这我都听不见呢。
0: 这段好听，
1: 真不给你唱，
0: 非常好听。
1: 就一句，真好听，就是有点短。
0: 是，还有那段我也爱听，就是
1: 啊，再来一段，来来来来来来来，掌声响起来
0: 啊！
1: 五分半钟的来，
0: 太好了，五分半，直接干到结尾。左手拉直了犁作车，右手再把乱布拉，三人同。
1: 嘿。
0: 我这简化了，人的弯比我拐的多。嗯，
1: 听得懂的、听不懂的都觉得好听。
0: 懂的都懂吗？
1: 是吧？懂的都懂。你看，青春课都说了，真好。反正听不懂，但是就是硬捧。
0: 就喜欢这样的听友。
1: 瞎说实话，好就是好。你看人兔姐疯狂鼓掌。
0: 啊，准是说了，说我这个舅舅啊是德阳日报的一名老记者，面子大，转账挺好啊。明白了，明白了。
1: 过客也说不用纠结，转账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你就找个理由呗，那个工作有什么事儿走不开。
1: 明天我哥真有才，唱的真好，大家天天都来啊，每天都别不白来。
0: 是。
1: 你们乐哥啊，你们要真觉得好听，你乐哥每天给你准备一段。
0: 其实也不是
1: 啥都行，啥都行。你是什么那个生旦净末丑
0: 啊，
1: 神仙老虎狗。都能给你来一段儿，
0: 你在背过口，
1: 真是，具有才，真
0: 行行，不说了啊，
1: 已经没有什么能形容乐的了，
0: 是别形容了，
1: 惨绿少年，
0: 惨绿少年，这个非常好啊，什么公子来着？忘了忘了，我们先跟收音机旁的听友告别，跟北极海镜头前的听友告别啊，一起来听千山渡小阿七的歌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现在这老年人聚会可挺高危呀。
1: 哎呦，是吗？怎么回事呢？
2: 容易出事儿。
1: 哦，
2: 昨天我妈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1: 嗯，
2: 往120拉走了两个人。
1: 哎呦，
2: 聚会现场直接变成了抢救现场。
1: 哎呦，这么激烈，怎么着，是抢着买单打起来了呀，还是说忆往昔峥嵘岁月太激动了呀？
2: 哎呦，你想啊，70多岁的老伙伴
1: 啊，
2: 几十多年没见了，
1: 嗯，
2: 一开始挺正常，就是唠唠，哎呀，比谁退休前单位好，
1: 嗯，
2: 比谁老伴儿工资高，
1: 嗯，
2: 后来变味儿了，
1: 变味儿了，
2: 开始比儿女，
1: 比儿女，这我太懂了啊，说我儿子在美国。我儿子是那个大学教授，嗯，我女儿是吧，嫁到这个国外去了。
2: 对对对，
1: 哎，真的，很多老年人聚会的时候，慢慢都聊到这样的话题，这是常规操作。
2: 常规操作吧。
1: 对对对。
2: 常规项目比完了之后，
1: 嗯，
2: 有个阿姨没占着上风，
1: 嗯，
2: 她开辟了一个新赛道。
1: 哦。
2: 比谁身体差，谁病多。
1: 比谁病多呀？
2: 哦，
1: 哎呦，这怎么个比法啊你？
2: 是呢，张姨说。哎，我这高血压老毛病了啊，
1: 嗯，
2: 我每天啊三样药我都得顶着。
1: 呵，
2: 另外一个阿姨立马接茬说，你那不算啥呀，我心脏里边装俩支架呢。
1: 呵，哎呀，
2: 糖尿病啊还得天天扎针儿
1: 啊。
2: 好嘛，比来比去比谁更惨，比谁更受罪了。
1: 哎呦，就算赢了这也不光彩呀，你说。
2: 对呀，啊，那张姨不甘示弱说，我上周我光拿药我就花了500多。
1: 哦，
2: 李姨说，我下周我还得住院复查呢。
1: 嗯，
2: 哎呀，我儿子呀又得请假，还得耽误挣钱。
1: 嗯，
2: 就是眼瞅着张姨她不就要败了吗？
1: 啊哈，
2: 她使出个绝杀，瞄了一眼李姨说，身体不好也就算了，最愁的是孩子不结婚。
1: 哎呦，
2: 哎呀，我儿子那是挑花了眼了。
1: 嗯，
2: 你家儿子是还没找着呢吧？
1: 哎呦，这叫啥，这叫打人不打脸，哦，是吧，骂人不骂短儿，
2: 就是
1: 这话不戳人肺门子吗？这不是吗？哎，
2: 关键是啥，李阿姨当时那血压直接嗖下上去了。
1: 哎呀，
2: 俩人啊就开始激动了。
1: 嗯，
2: 激动了就吵吵起来了。
1: 嗯，
2: 吵吵起来呢反正脸红脖子粗吧。
1: 嗯，
2: 结果一个是心绞痛，一个高血压头晕。
1: 嗯，
2: 120拉走俩。
1: 哎呀，
2: 你说好好的一场聚会，这俩人医疗专车
1: 啊，
2: 直接给送医院去了。
1: 来一个车接着俩，还省了一趟车。
2: 嗯，
1: 你说，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说。而且，哎呀，你仔细一想，是吧？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在老年人的这个圈子里，这个比来比去还真就不算啥稀奇的事儿。
2: 嗯，
1: 人上岁数了，人老了，我们这个生活圈子呀，啊，就越来越小了。
2: 是，
1: 这个价值感呢，就容易缺失。
2: 对，
1: 哎，就爱从比较当中 找这种存在感，
2: 刷存在。
1: 哎，你比如说比谁有钱呢，比孩子呀，最后没得比了。刚才你说的，连我身上有几种病都成了勋章了，你说
2: 关键有啥用啊？
1: 对呀，
2: 你比钱多，钱带不走，比孩子谁出息，你说给孩子还增加压力，
1: 嗯，
2: 比谁病多，你不更糟？

0: 操心。
1: 是，
0: 你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其实全没赢，全输。
1: 对，其实说到点子上了哈，就是人呐，就一到晚年呐，比钱、比人、比儿女，都不如比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啊，比谁？你看七十多岁的年纪了，还拥有一个五十岁的心脏，是吧？四十岁的腿脚。比谁这个体检报告上人家个箭头少，
0: 嗯，
1: 比谁不用整天的往医院跑，哎，比谁每天乐呵呵的能上公园遛个弯下个棋旅个游，是不是啊？比这个，
0: 嗯，
1: 对吧？你健康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对，
1: 自己活得就潇洒痛快，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赢家，是吧？你攒了一辈子钱有啥用啊？最后你全给医院送去了，
0: 嗯，
1: 是吧？你养了一辈子这孩子，最后孩子啊，可能为了陪你看病，工作都耽误了，都没了，
0: 嗯，
1: 是吧？这哪是福气啊？这叫双输。
0: 对呀，这话多实在呀。
1: 嗯，
0: 健康才是一，后面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全是零。
1: 对，
0: 没有一，后边再多的零，它白搭。
1: 白搭，对吧？
0: 对，
1: 老年人吃过的苦，可能比我们年轻人吃的盐都多。
0: 嗯，
1: 老了老了啊，咱们应该想明白了，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0: 对，
1: 啊，比什么都是虚的，就比咱们身体。啊，谁身体棒，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0: 嗯，
1: 是吧？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
0: 嗯，
1: 你看国外那些，比如说有钱人家，顶级的富豪，我告诉你啊，就是他们到老了也爱攀比。
0: 那他们比什么呢？
1: 他们都那么有钱了，你想一想，还能比有钱吗？
0: 那不能吧？
1: 他们在一起，我告诉你，比的不是今天谁又收购了哪家公司，而是谁的这个体检的数据更漂亮，
0: 哎，
1: 哎，
0: 向上比，
1: 对，谁的心脏更年轻更有活力？
0: 嗯，
1: 越是有钱人，我告诉你，越是顶尖的那些富豪，对自己的健康的攀比，他越疯狂。
0: 嗯，
1: 而且人家比的，我告诉你，更超前，更专业。
0: 哎，心脏还能看出来谁的更年轻有活力？
1: 当然能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它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的支撑的。
0: 哦。
1: 你知道美国最富有的那个1%的那个人群啊，
0: 嗯，
1: 和最穷的1%的那个人群，你知道这两个人群平均寿命能差多少吗？
0: 那不得差个3到5岁呀？
1: 你往大了猜，我告诉你，至少差10到15岁。
0: 那么多？
1: 对，顶级富豪活到90多岁啊，那是常态。
0: 嗯，
1: 这还不是光靠钱堆这个医疗堆出来的。关键是什么？人家早早的就开始做好预防了。
0: 嗯，
1: 啊，就他们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预防之后，他这个发病率，尤其是心脏病的死亡率，要远远低于那些普通人。
0: 嗯，
1: 那这个背后实际上就是他们每年都要砸几十万甚至上100万美金在预防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哦，
1: 而不是等这个心脏的问题发作了你再去治，不是这样。
0: 几十万美金就为了防病？
1: 对呀。
0: 都防什么呢？
1: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提高自身的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能力。
0: 嗯，
1: 啊，也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 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
0: 嗯，
1: 就 HRV 这个指标。
0: 但这个昨天您讲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耳生。
1: 耳生。
0: 对，
1: 嗯，
0: 能不能再给解释解释？
1: 这个 HRV 这个指标吧，早就有。
0: 嗯，
1: 但是以前吧，我们的临床大夫吧，就包括对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认识也不够专业，
0: 嗯，
1: 是吧？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5年来，对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
0: 嗯，
1: 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好比是咱们养孩子，
0: 嗯，
1: 原来在普通中学，压力可能一般。你突然给这孩子吧转到这个全省最好的重点高中了，
0: 那压力可山大了，
1: 压力是不是突然间就增加了？
0: 对，
1: 作业量也翻倍了，
0: 嗯，
1: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压缩了，
0: 少了，
1: 是吧？那你家这孩子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
0: 那可太累了。
1: 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
0: 嗯，
1: 你扛住了顶住了就适应了，他就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0: 嗯，
1: 他就适应，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甚至彻底的崩溃了。
0: 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1: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
0: 哦、
1: 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 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0: 嗯，
1: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1: 这个 HRV 的值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皮实，
0: 嗯，
1: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0: 哎，
1: 明白了吧？
0: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0: 嗯，
1: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0: 嗯，
1: 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个三五年它不坏，
0: 嗯，
1: 也不卡顿，也不黑屏，也不死机，是吧？运行的速度还跟以前一样，这是大品牌的手机，对吧？
0: 嗯，
1: 但是便宜的手机可能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吧，
0: 嗯，
1: 但便宜的手机最大的问题是啥呢？用个半年一年的，是不是运行越来越慢了？
0: 特别卡，
1: 特别卡，卡得要死，
0: 对，
1: 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没电了，它就死机了，黑屏了。
0: 嗯，
1: 哎，同样的道理

0: 二危这个指标高的人，他的心脏就是内部相对比较贵的品牌的流畅的手机。
1: 嗯，
0: 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1: 他扛得住，
0: 扛得住。
1: 哎
0: 哎，他永远保持系统的一种流畅度，他不卡顿，不死机。
1: 嗯，
0: 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1: 那就是 HRV 高的人，
0: 嗯，
1: 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
0: 对，
1: 早生病，
0: 哎，
1: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0: 对，就算病了，哎，他也不会有危险。
1: 懂了。
0: 那么相反呢 ，HRV 这个值低的人，那我们这个心脏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
1: 嗯、
0: 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着急上火？
1: 嗯，
0: 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
1: 嗯，
0: 就会出现明显的什么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啦、胸闷啦、甚至心梗啊这些可怕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 ，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部老手机、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1: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呢？
0: 装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1: 对 ，HRV 值低。
0: 对，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
1: 嗯、
0: 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1: 脆弱。
0: 对。你像就有一些这个顶级富豪是吧，家里头哪个公司破产了，股票大跌啊，损失了好几个亿，那你看人家脸不改色心不跳，
1: 嗯，
0: 人家心脏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平稳的过渡，人觉得不叫事儿，
1: 嗯，
0: 但是像咱普通老百姓呢 ,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
1: 嗯，
0: 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
1: 嗯，
0: 玻璃心是不是、啊、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还损失个几个亿，你比如说买个菜丢个五块八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然后上医院了，一检查心梗了，是不是、
1: 嗯、还真是这样，
0: 是这样吧，
1: 对，
0: 哎，很多人说梁老师呢，人家有钱呢，咱普通老百姓跟人有钱人咋比呀、啊、不是啊，记住了 HRV 的这个值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同样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过这个藏族同胞吧，那他们是那种就是刚才提到那些大富豪吗？
1: 那不是，
0: 甚至很多藏区的同胞们这个日子可能还不如咱们内地人过得那么富裕呢吧，
1: 嗯，
0: 但是人家藏族的同胞们，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1: 缺氧，
0: 缺氧，
1: 对，
0: 缺雪，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对比调查的，就是这个高原地区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藏族哈，他们的这个心脏的 HRV 值那个指标啊要普遍高于咱们内地人的人群，
1: 是吗？
0: 是吧，要高出 1.5 倍之高来。
1: 哎，他们每年也能花几十万保养，
0: 那可能吗？你说
1: 不能啊
0: 对对吧、哦、甚至很多这个藏族同胞，我说了那日子可能还没有咱们内地人过得这么富裕，
1: 对呀，他也没这待遇啊。
0: 对呀、啊，但是人家这个心脏耐受力就非常的强大，啊，那源于什么呢？
1: 嗯，
0: 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煮酒炖肉，
1: 高原的药材他们常吃，天天吃。
0: 对，
1: 什么？
0: 红景天。
1: 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
1: 哦、
0: 啊。这就是藏族同胞们他们适应这个高原的环境，保持心脏一种强健的耐受性的法宝之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内地到西藏援藏的干部，
1: 嗯，
0: 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
1: 嗯，
0: 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提前开始喝上，
1: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0: 是吧？
1: 加强浓度的喝，
0: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1: 嗯，
0: 这都有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本身，你这个硬件它没坏。
1: 嗯，
0: 但是软件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它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患者会出现心律不齐，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1: 嗯，
0: 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1: 嗯，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

0: 藏医尊称他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他为心红景天干，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等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
1: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2: 嗯，
1: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2: 啊，
1: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2: 啊，
1: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2: 你看，
1: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2: 你看看，
1: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嗯、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2: 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嗯、
2: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嗯，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1: 嗯，
2: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嗯，
2: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我家里人就准备给我送精神病院去了。
1: 哦，
2: 他说我都要疯了。
1: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2: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2: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嗯，
2: 还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2: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1: 嗯，
2: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1: 嗯，
2: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精神压力特别大，
1: 嗯，
2: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关键这个患者他自己真难受啊。
2: 对呀、
1: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2: 你可不，
1: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2: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
3: 直线，
1: 嗯，
2: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2: 就断了。对、
1: 哦、
2: 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2: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2: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2: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1: 啊、
2: 是吧？你前一阵子咱们国内不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健美冠军吗？
1: 嗯，
2: 才三。

0: 60来岁了，有段时间他出现在公众这个面前，大家伙都觉得老态龙钟的，气色很差，
1: 以为要出啥大事儿呢。
0: 哎，说话都好像特别费劲儿了，精神头也不足了，就感觉比以前看见他这个年龄好像老了20多岁，大家伙都猜他身体是不是出现什么大问题了。
1: 我没有手术痕迹、啊、
0: 没有刀口嘛，根本没做过换心脏的手术。
1: 但大家也很好奇，说他怎么变化这么大呢？
0: 我告诉你，其实从他那段时间的生活轨迹啊，我们是能找到答案的。这个武打明星啊，其实他是有精神信仰的一个人
1: 啊。对对，他信仰，
0: 对吧？
1: 信得非常的虔诚，
0: 对不对？那唐造，因为人家日常的喝茶、喝汤、喝酒，都加了一种特殊的成分吧？
1: 红景天，
0: 还记得吧？
1: 对，
0: 没错，是吧？就是因为这个大明星，因为每年都要在藏区住上一段时间嘛，融入到当地的藏民的生活当中，跟这个藏民是人家用的是真正的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是吧？他在内地的话，就咱们药房买那红景天，我告诉你，他用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效果。人家藏区那种高浓度的红景天干的那种成分的红景天都是野生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调理，不知不觉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受力和适应性，就好比是把一台因为长时间高负荷、保养不当的、即将面临出现故障的发动机，给它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的清洁和校准，让它恢复了那种平稳有力的运转的这种状态，把他的心脏从器质性，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净说我跟红景天，藏文的红景天，我告诉你用吧，是吧？100%都没有作用，为啥呀？就好比都叫人参一样，野山参和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人参，它价格能一样吗？
1: 那差的太多，10万8千里，
0: 对不对？
1: 这红景天它也分3、6、9等，
0: 太分了。而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它是农副产品，卖的是红景天制品。它是食品。是吧？
1: 一样吗？
0: 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可能只有连0.01%都不到。甚至我记得就是前阵子我检测过一批红景天的，别说含量多少了，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一丁点都没有，跟我们说的真正的那种红景天干要达到0.5%以上的那种药用级别相比的话，我告诉你，那差出了50倍都不止。
1: 嚯！
0: 那你吃那种红景天，跟那个喝点有点味道的树根子有啥差别？
1: 没啥差别，
0: 心理安慰剂呗，是吧？
1: 对，但关键它50倍，这个差距太惊人了。
0: 没想到吧你？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中药材是分渠道的。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而品质最好的、含量最足的、最顶级的，都是供应给什么3甲医院的，记住了，药材就是这3、6、9等这么分的，因为医院一定要有确切的疗效，这一点大家伙都理解，对不对？那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就是给藏区的3甲医院供应标准的那种叫大花红景天，红景天干的含量稳稳的超出0.5%的这个国家标准。我记得5年前我们发放红景天那个时候，咱们接触过一个大家族吧，10来个人就抢这个咱们这红景天，是吧？就为了给家里一位老人留着用。
1: 哎，老人有啥问题？
0: 他们家老人一个月最高的记录叫了32次的救护车。
1: 平均不到一天，
0: 这个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劲儿来，全身发麻，自己老说有那种濒临的那种死亡的感觉，自己都说要死了，要死了。可怪就怪人什么呢？一到医院，心电图一做，抽血一检查，啥事儿都没有。每天半夜救护车 啊，把邻居都给吵醒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结果这个监控器一晚上也查不出来什么来，
1: 嗯，
0: 是吧？最终还是靠当地的一位老专家给他确诊了，他这个心脏不是装出来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老专家就给他开了一些抗焦虑的和调节心率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同样他提升不了 HRV 的那个水平啊，是吧？解决不了他心脏那种皮实度啊、适应能力啊，所以说这些药吃完了收效甚微。啊，西药根本不管用，然后就开始吃中药啊。那中药只有这个水让他喝，
1: 坚持喝
0: 啊，
1: 有效果吗？
0: 哎，别说，大概十天左右变化就来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心慌上不来气儿，发作的这种频率越来越少了，从每天一次变成三四天一回了，而且发作的这个感觉也变得轻了不少。
1: 嗯，
0: 从全身麻快要死了那种感觉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心慌点儿，但是能忍住了。这种状态了，那你全家人一看，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
1: 对呀，说明他对症了呀。
0: 所以说他们家老人就喝了三个多月，那种心慌啊，这个心口压榨感呢、啊、就减轻了一大半，半夜叫救护车的频率，他的心脏 HRV 的指标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喝之前他的 HRV 的值特别低嘛，
1: 嗯，
0: 图形几乎是平的嘛，
1: 嗯，
0: 说明他心脏这个神经啊调节的能力都已经僵化了，没有这种适应能力了，特别的脆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但是喝了这个半年多一查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升，图形的这个恢复已经到了那种健康人的波动的水平了，
1: 那说明他的指标变化非常好啊。
0: 对啊，
1: 心脏更皮实更耐用了。
0: 对，
1: 这心脏跟同龄人比，他怎么也得晚个十年八年才能出毛病吧？
0: 没了的，那种野生的自己采摘的那种最好的大花品种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药性最足，
1: 嗯，
0: 啊，里面这个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那很多老人通过长期服用这样品质的这个红景天，他就提升了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后来吃得好上区野生的红景天的时候嘛。那一大家子人一起来打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名额一个人只能报一份嘛，
1: 嗯，
0: 一大家子人用自己名额来抢，就是因为感受到这个效果了，抢的多一点都想着把这份拿出来给这个老人留着，
1: 嗯，
0: 让老人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将来不会有问题。
1: 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
2: 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2: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努力，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你看每天给你打电话的听友都是来感谢您的、表扬您的。
0: 嗯，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0: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5年前全球部、 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高品质的药用红景贴嘛。
0: 啊，对呀、啊。
4: 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的好。
0: 是吧？
4: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0: 没了。
4: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0: 啊。
4: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0: 哎呦。哎呦

0: 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1: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累着呀，都会犯病。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每件衣服兜里啊，得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0: 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
1: 使劲儿犯病了。
0: 呵。
1: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再晚个2分钟吧，我都容易没了的。
0: 哎呦，多危险呢！你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偶尔一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没
1: 啊。
0: 错，
1: 5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0: 是吧？
1: 哎，我心绞痛大发作没超过过3次，偶尔有点那个小感觉，也很快就过去了，
0: 好，
1: 再没有那种濒死的感觉了。
0: 好，
1: 心脏真的是。
0: 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
1: 必须揣着那个救心丸，就怕随时犯病。现在呢，兜里面的这个救心丸都放过期了，我也再不往外就说是带这个了。没事，我去公园啊，爬坡啦，那个跳广场舞呀，也不操心说变厚了，就是能应对日常的这个运动呀啥的了，生活质量确实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是，所以说咱们把这种就是高浓度的红景天，你要用好的话，它确实能够显著的缓解我们心慌啊、胸闷呐、这些症状，减少我们心。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吃完咱们这个药用的红景天后啊，反正我就是到处买，试过不少的牌子，效果都没咱们发放的这个了。
0: 就看不上眼了是吧？
1: 是，
0: 哎呀，
1: 对。
0: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三甲医院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告诉你，它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我都测过，你知道多少吗？0.01%左右，是吧？甚至有的测不出来。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请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叱咤风云的梁老师。
0: 哎呦，
4: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4: 这个就是，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4: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讲的特别细。
0: 嗯，
4: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啊，
0: 嗯，
4: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4: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啊，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4: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4: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

0: 师了。
1: 哦，听咱们这个
0: 见，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1: 好啊，
0: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 其实吧，我跟您说
0: 啊，
1: 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然后平时该怎么做。
0: 我
1: 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比我们临床用药可能更快而且更主要。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
0: 过吃点饭呢、吃点什么东西哈、都能有些对身体进行治疗。
1: 那当然了，是吧？
0: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1: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0: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1: 眼睛
0: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1: 飞蚊症啊
0: ，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1: 啊，
0: 眼睛一转吧哈，来回晃悠，
1: 它来回跟着动啊。
0: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1: 啊。
0: 就
1: 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0: 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完了能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1: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0: 它也跟着动
1: 啊，然后来回飘不？
0: 飘
1: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0: 飘。
1: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0: 对，
1: 有些杂质啊，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0: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1: 对，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反而就没事了。
0: 我不搭理它。
1: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啊。
0: 还有啊，梁老师啊，就是这个眼睛吧啊，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1: 啊。
0: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啊、就那小字儿吧，1-100啊、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1: 好，
0: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1: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0: 啊，
1: 这个啊，
0: 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0: 我用过，以前用过。
1: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我告诉你，咱都80岁了，就是延缓我。
0: 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叶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1: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您说，
0: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55这么个数量。
1: 45-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0: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1: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0: 血压不高。
1: 血压多少？
0: 血压都120多。
1: 120多。
0: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1: 没事儿，45-55也没事儿啊。
0: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
1: 嗯，
0: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儿没事儿。
1: 嗯，
0: 就是稍微跑一点哈。
1: 嗯，
0: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1: 嗯，
0: 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1: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55， 而且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在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六七十的低压，这不完全正常吗？是不？
0: 对，血压正常。
1: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0: 啊，
1: 没事儿。
0: 好
1: 啊，
0: 那个谢谢。
1: 我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0: 节目越办越好。
1: 好啊，再见啊。好，
0: 再见。好好好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

0: 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生活
4: 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2: 星光夜话。
4: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的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老听众，有很多的老朋友，也有很多的新听众新朋友，我们相聚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也有很多很多的特别多的新老听众在键盘处带来一些担忧，带来一些坎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就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家的老朋友，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一起来探讨生活中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我们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事儿。那么在昨天那个星光夜话栏目呢，我们对几位听众朋友呢做了一个解答。那么今天呢，就是从自身找原因，讲理还讲得特别明白，可我明明占理却怎么都讲不明白，我是不是傻子，是不是脑子有病？大家看一看啊，这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今天我在就是来到咱直播间之前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困惑，我看到呢他已经进到了咱的直播间里。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我再给你，咱们再共同讨论解答这个，看到了你这个留言呢，我可能比较理解你此时此刻的那个委屈，那个憋屈，还有深深的那个自我怀疑，深深的自我怀疑。其实呢，你这两个问题呀，应该说是生活中很多心软、善良、爱反思的人，爱反思的人都会遇到的。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共性，是一个共性的困扰。今天呢，在这里拆解一下，听完以后呢，也许你能彻底的放下心，也许你能宽下心。其实首先在这里呢，我感觉你认为我是不是傻，我都感觉你一点也不傻。如果真正的傻的人，他不会反思样而已。我想可能就在这儿，你思维的模式，想问题，看问题，做事的方式方法，然后呢，另外和你的性格特质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他的特质。首先第一个呢，我倒想和你聊一聊这个，就是先说说这个哈，就是凡事就遇到事儿呢，是不是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请你咱先聊这个事儿啊。特别感谢牧原在这里面 就是点赞支持，也感谢宋佳老师哈，点赞支持，特别小罗同学，特别感谢大家。其实是这样哈，生活中呢就是有这样一种人，他是这种人呢，就是典型的习惯性的叫内归因，特别爱内耗，特别喜欢内耗，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不顺心的事儿，矛盾也好，不顺心的事儿，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动思维，他是什么？怪自己，他的自动思维是怪自己，现在心里反正是不是我错了，别人为啥的不喜欢我呀，别人为啥对我有意见呢，别人为啥这个态度呢，是不是我说话呢语气特别冲，语气特别的冲，无故的发脾气，就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每个家庭都会有啊，甚至是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呢，说话贼冲啊，然后

就是实际上吧，没有理由脾气叮咣咣整一顿，对不对？是不是有事？可能别人不当回事，别人没当回事，但是你马上你可能就开始琢磨了，你马上能感觉的，他说话这么冲，这么发脾气，是不是我哪句话惹着他了？是我是不是哪说错了？然后是不是我做事没做到位呀？那么你在这里呢，就开始，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开始不断的就是内在啥呢？否定责备自己。实际上有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工作中那可能遇到点麻烦呗，对不对？有点不顺心呗，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跟你一点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你偏偏全都往自己身上揽，而且越想越自责，越想越压抑，越想自己是越自我否定。其实在我们有时家庭生活里也会出现这情况，也会出现的。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特别的实话。啥叫实话呢？就是有些事呢，事儿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不叫懂事儿。人家有点事儿事儿，你就开始从自己身上搜寻了，是不是我的原因呢？有可能你说，那我这多懂事啊？那不叫懂事儿，那叫啥呀？那叫过度承担，那根本就不叫懂事儿。懂事是啊，是去恰当好处的共情，那叫懂事儿。而你不断的自责，那叫啥？过度承担，就是有些事儿啥，从来不反省自己，从来不反省自己，全都怪别人，全都怪别人，那个也不叫厉害，那个也不叫厉害，叫啥呀？逃避责任，缺乏修养。你看我今天在咱那个就是在培训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属于啥呢，就是如何在我们的个性状态中，在我们的个性状态，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同，那么不同的个性与人处的方式方法一定不同，问题往往都是个性的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和大家交流的更多的是什么？如何了解自己，如何了解我们的学生，了解我们的家长，在这里是更好的教学，更好的和孩子相处呢。那么有的，你看每个家长的个性都不同，个性都不同，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现象。有的呢是过度承担，有的呢也有逃避责任的。那么这和啥有关？个性有关，双向那个也是双向互动出来的。其实真正成熟的做法是什么？守住边界，该是自己的责任，坦然认错，那是我责任我就承担呗，对不对？改正，及时改正，通过这个事呢有个成长。但是不可能就会迷茫，那我到底怎么判断一件事儿该不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有的人可能就这么去想了。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就是聊一个啥呢，就是几个和没关的，他做了这样两个方面。其实有关的或者没关的，那么在这个有关的可能和自己身上找原因，没关的和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但你如何判断一件事儿是不是跟你有关没关呢？怎么判断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干嘛？你要看你的初心和你的动机，看你的初心和动机。如果你本来你就记住，你没有恶意，也没有存心去伤人，然后呢也没有故意推卸责任，只是说话直了一点，那么做事可能不够那么圆滑。这事儿呢你就记住，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可能这事儿呢，啥叫跟你有关没关呢？有关跟你事儿，有关和没关是你自己定义的，是你自己定义的。但如果你感觉这个事儿呢，你在这个里面感觉你自己不舒服了，那好，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哈，你好心提醒别人，就是一个朋友吧，做事别太马虎了，别太马虎了，但是你语气就比较直，
就特别直，对方听着不舒服闹情绪，那么你不能怪自己，就说的自己这么好不好那么不好的，你只要需要什么下一次委婉一点表达就可以了。那这事跟你有关没关，不用没完没了的反省折磨自己内耗自己，这事跟你有关没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先看自己的初心和动机。如果这个事儿呢，你看这事是不是跟你有关，有关了吧，有关的时候，那你就想想你初心动机是什么。你动机是好的，那么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那你怎么去做呢，是自己。反过来，如果自己说话带刺儿，就是连枪带棒的故意抬杠，你就记住自己做事不负责任了，说话也不顺数了，然后那么这个时候

从自己身上老老实实找原因，好好改。所以吧，柳絮墓志铭啊，特别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哈，特别感谢。嗯，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跟人聊天，你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人家一说你就打断人家，人家一说就打断人，反正那话是总不让人说完就是了。这个时候呢，就根本你不去顾及对方的感受，你不去顾及对方的感受，事后就挺尴尬的，真的很尴尬。这样呢，你就记住自己可以调整，就要反省，就要改正。自己掌控不了的，你比如说，比啥叫跟你有关，啥就没关呢？他别人他就是这样，你控制不了，你掌控不了。你能掌控的只有自己。那么你在这里，你看看你在说话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么你打扰别人了，好，那你改自己。但是如果都是别人的，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那呢就是你只要什么，你真心待人就行了。然后至于对方的人品的自私啊，不懂得感恩啊，倒打一耙呀，或者对你不够好啊，你就记住那是对方的事儿，没必要反思自己。你反思自己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没必要反思自己。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还有一个呢，你看吧，就是第二个呢，我给你的建议啥，你看的可控还是不可控，自己的可控，别人的不可控。另外还有呢，就是底线原则。啥叫底线呢？啥叫原则呀？就是凡是触碰那个尊重的底线，因为人都有一个自尊呢，凡是触碰了尊重的底线，人品的底线，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事儿，错不是。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小罗同学，就是可控的改自己，不可控的就不用去管。就是不可控的啥叫不用管，就是放过自己呗，对不对？不可控的就是放过自己，是自己。那么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小孩的状态，现在呢做了事以后呢，开始反思自己了，这就是一个成长，向成熟迈进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好事。我感觉那是我受欺负都纯属活该欺负，也就是说你和别人不同，是不是？但你和别人不同的时候，你要看看你做的这个事儿，你做这个事儿，如果要是这是就是主流社会不允许，就是那个就是假如不允许那么做，那么你去做了，但是也不会说怎么欺负你，对不？我们这个听众柳絮说了，老师，反思和内耗的区别是什么？反思是什么？反思是在这个里面呢，我在澄清这个事儿，在这个事儿中我找经验，我成长。内耗是什么？是自责。内耗是自责，他不是找原因，他是在自责，都是我的原因，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攻击自己。内耗是在攻击自己，是自责，它是一个矛盾。这个整个这个条理是为了成长，是为了成长。然后我们看看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第二个困惑，我拆解了一下哈，他的困惑哈，就为什么有的人从不反善良敏感的人往往重情绪，特别重情绪的人，然后在这

是说不明白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夫妻两个人吵架，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是明明对方不讲理，明明对方是不讲理的，乱发脾气的，乱发脾气的，他不但不反思，还条条框框的跟你讲道理，然后掰扯各种逻辑，说的头头是道，把错全推到你身上，因为他不用共情你的委屈，他不会共情你的委屈，他知道你的委屈不？其实他在这里面可能知道，但是他不会看到，他不会看到，他只是想着在争论的过程中争个输赢，争个输赢。你看，其实在这里面呢，我倒跟你讲，就是咱有一个小视频，有一个小视频，我也不知道是抖音呢，还是在这里面他们俩的视频里面，其实实际上这里面呢，他就是这个去丈夫这角和去妻子这个角啊，有的时候呢，这妻子是无限的欺负丈夫，有的时候丈夫也无限欺负他的妻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他们彼此就是欺负的过程是不讲道理的，一定要看情境，看情境，不同的情境，你就记住，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家庭生活中，你就记住，太讲道理了，讲得太明白了，失去了情趣。生活中吧，你不在家庭生活中，你不讲道理，倒很有情趣。然后刚想说话，想，哎呀，我会不还没等说出口呢，想，哎呀，我不会伤到，会不会伤到他呀？我会不会，说错了啊？会不会让对方下不来台呀？会不会显得我太小气呀？太计较了？你还没能说出口呢，心里一堆为什么，然后在这里各种讲啊，各种都放到这儿了，思路呢就被你的情绪给堵住了，困到那儿了，就困到那儿了，当然就没有办法条理分明的把这事儿讲清楚了，对不对？你要想去辩解，你也辩解不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呢，也有可能啊，理智型的也是天生的，就是遗传那个太强大了，太强大了。你就说呢，有些人吧，就讲理，他就是，就说他的道理站不住脚，他靠他的口才，他都能把别人给绕昏了。问你那才厉害呢。可能你是说呢，先有情绪后有表达。我想你可能是这个类型的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被人误会了，被人冤枉了。可能谁都有这个时候哈，别说你他我，谁都有这时候，被人误会被人冤枉的时候，那瞬间就感觉又委屈。其实这不是脑子不好，这是脑子不好吗？不是，是情绪占据了你的大脑，情绪占据了你的大脑，一下卡那儿了，卡住了，然后表达不出来，你卡那儿就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啊。其实它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儿。如果一个人真的要特别委屈，心里有很多，真要一道卡呢，啪就给你肌肉瞬间给你封死。但今天不讲这个东西了。然后另外还有，我想这位同学啊，你可能是长期自我否定，长期是自我否定啊，就是拉这话说的啊，我是不是傻的，是不是脑子有病，你会是不是刚刚你说是不是活该，哎呀。因为你就记住，你长期的自我否定一定拉低了你的表达的勇气，你那种表达的自信没了，表达的自信没了。因为你当你认同对方，你就心里就感觉，哎呀，我不应该争辩，我不应该争辩。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比如说哈，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明明是别人做事做的不妥，还犹犹豫豫啊，你不敢坚定，再好的道理也说不出口，再好的道理你也说不出口。而那些从来不反思的人，自带的那种盲目的自信，没理也能变三分呢，理直气壮的，他的气场就把你压住了。然后我会不会忘啊，观众会怎么反应啊，然后你想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那你就是拉低了自己表达的勇气，那你

就记住，你如果要这样的时候，你上台以后，你一定不会表达的非常的丝滑。那种想告诉你哈，能言善辩呢，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口才，是一种，确实一种才能，口才确实一种才能。但是自省啊，是人做人的一个珍贵的品质。如果只会讲，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很多听众呢，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很多听众就是说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信能给人带来什么，自卑能给人带来什么。那么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的听众能说清，不再吃哑巴亏？我们听众现在就有人就是。现在真的为大家几个落地的普通人能做的一个小方法，为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方法吧。首先你就记住，做事的时候怎么做，情绪先稳住，先把自己情绪稳住，你就记住情绪稳住，然后再开口说话。你就记住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你就记住情绪稳定的人，你就是气场你就稳人，你要气场稳住的时候，你有时甚至吧不怒自威，你就直接就对方可能就败了。有的时候不吱声斗的啥，斗的是气场。所以你就记住，情绪先稳定特别的关键，情绪稳定是特别关键的。不要再生气呀，我委屈呀，激动的时候忙着讲道理，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讲特别多，因为有的时候我要说多了，我会可能有些人暗示性比较强的，他吧你就记住，他积极的你讲积极东西他没吸收，他一直吸收那些消极的东西，还是挑着那些你说那种意外你。

所以大家你就记住下来，先稳定情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然后再开口说话，弯着的话，别说绕弯着的话，东拉西扯的，先说自己的立场，我就这个立场，非常清晰，把这个结论先告诉他，然后呢，再分辨原因。你不能说我因为什么什么说了一大堆理由，然后人们都不爱听了。你结论还因为啥啥啥啥，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哎，再因为什么什么，哎呀，理由理由再理由，你想表达啥呀？哎呀，大家听了老半天也没听出你要想表达的是啥。所以在这里你就记住啥的，先把结构，就是那个结论说出来，就是语言结构简单化。我的观点就这个观点，让别人吧知道你的观点和态度，那就很少去干涉你的生活，干涉你的生活了。就是在这样嘛，别人也能去啥的尊重你的选择，别人也能尊重你的选择。如果你就是迪莫说点这理由那理由呢，在日常小事上，还有日常小事啥呢，你要学会呢梳理一些思路，小的事学习梳理思路，就练习一些逻辑性。你看我们就是说话特别有逻辑的人，哪个部分人呢？教师。另外就是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小的例子，咱们训练哈，你比如说你下班的路上遇到，比如说遇到一个不开心的事儿，那么在心里先梳理一遍这个事儿来龙去脉，你遇事也不再糊涂了，然后说了老半天都不知道你在说啥。当你的逻辑清晰的时候，也不糊涂的时候，那么你该说的话就一定能表达出来，该说的话就一定能表达出来。另外还有呢，我想呢，还有就放下说服别人的那个执念，争个输赢的那个执念，放下这个，不要去争这个输赢，不是非得要赢了对方。你看你在家的时候啊，在和同事之间不要争做，你可这个当然了，这个呢不适合在家庭就是婚姻家庭生活中，你就记住你可以不讲理。我跟你讲，家庭婚姻生活中你可以不讲理，你婚姻生活的不讲理。

那你都是生活的情趣，你要慢慢去想想，都是生活的情趣。为啥我说就咱我们都是生活的情趣？哪一个部分看着都很开心？就是你他那个作品哈，每一个作品你都能笑出来，而且这种笑是你会心一笑，这种笑呢是你内心的特别温暖的一笑，它都是那种感觉。哎，我就感觉那个每次我真的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必强求，就说话的没必要强求对方一定听得懂咱、认同咱。你就记住，你心态放松了，说话就流畅了。你是不流畅，是因为你紧张，是因为你紧张。你人一紧张的时候就说不出话来，甚至人一紧张，你说，爱口吃的人，你就记住，口吃的人一定都和紧张有关。一定和紧张有关，嘚嘚嘚就磕巴磕巴老半天说不出来，一定和紧张有关，和社会学习有关。有邮差嘛，送信的嘛，送信当时邮局嘛，邮局骑个绿色的二八那个自行车，然后当时在我们家那儿送信的那个这个人呢，他是个磕巴，结结巴巴的说话，你想说一句话说老半天，他都说不出来。然后我们一帮小孩在后面追着他跑，都学他。我记得那时候啥叫社会学习，我那时候学的最好。然后那我就磕巴劲儿的，我就觉得，但那个时候吧，你看，就是这是一种文化呀，在那个时候我根本管我叫科长，我小时候就当官，我就是科长。那个时候吧，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根本不觉得是个缺点。我一到什么时候才，我就现在吧，长大以后才想哈，我到学校呢去那个开会去了，开会以后就说那个，每个班呢不都有那个清扫的空间嘛，就是区域嘛哈。然后你领了任务回班级，你得布置啊。老师就让我在这个前面给大家布置任务。哎呀，我那嘴干张嘴说不出话来，脸憋个坨也着急。其实现在想想就是紧张，特别想在同学面前、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好。但那个时候你就记住，人要紧张的时候，毁什么都毁呀，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你还表现啥表现呢？你看我们那听众就说了："老师，那你现在你怎么不磕巴了？" 我怎么不磕巴了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我为啥不磕巴了？我那是3年级的时候嘛，然后就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这是问题。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认为磕巴是问题。我觉得我们那块小朋友、小伙伴，就我学的好啊，他谁没学这磕巴学的那么登峰造极呀、啊？那我家磕巴起来就是谁也学不，就学的怎么都不像，只有我。但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它影响我生活了。人就是什么样啊？当这个事儿让你真正痛了的时候，你才知道该；你不知道痛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该。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太囧了，哎。就现在太尴尬了，就应该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而且吧，在这个过程中呢，同学也没有谁瞧不起你呀，说风凉话不是，我感觉我们同学都在给我使劲儿啊，全班都在给我使劲，包括老师都在给我使劲，没有用啊，他咋使劲使不上啊，我说不出话来，那他能使劲吗？他使劲有啥用啊？没用。但我从那一刻，因为痛了。我真的感觉它影响我生活了，那么从那一刻开始，我要改，改的也快，改的也快。所以吧，谁要是磕巴要找我痛来，是因为这事儿让我痛了，因为我觉得它影响我生活了，影响我生活了。所以吧，你就记住啥，人吧要想改变你自己的一些事儿，一定是这个事儿让你痛了，你才能改变。你比如说，这是因为你能承受，所以吧，你这个背着呢，你还用这手在，就是端着这个背着，但是这个开水呀，
在不断往里倒的过程中，那么你手就会感觉烫。当这个水已经倒满的时候，还在倒着，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例子。我就这么改过来的，他影响我了，那我就得改。不影响我，我感觉我学的磕巴，学这个结结巴巴的那个，我感觉我还挺治好的。你都没学会，就我学会了，我当然我挺治好的了。但你学的东西。

你学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学的东西吧，尤其小孩，他是不会区分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其实磕巴就这个事儿，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也很难说，也很难说。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现象，你都很难说，就任何一个现象的出现，都很难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好与不好是谁呀？是我们定义的。我们这个事儿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认为它好；这事儿对我们没有利，我们就认为它不好。所以吧，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好还是不好呢？谁知道好不好啊？它没有好与坏，任何事儿都是这样。所以吧，在这里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我就是放开说了一下啊。其实本来我还是想一会儿我再接着我再画吧。至于几句话呢，我也不知道我要送你几句话，我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也不知道你要送你几句话，但是我一定要送你几句话。第一个呢，你就说的凡事都要不要背。这个不要强迫自己呢非要能言善辩，没必要。每个人特点都不同，懂你的人就记住没必要给他解释，但是不懂你的人你就记住，你咋争辩也没用，人家就不想懂你。顺便呢锻炼自己，但是在锻炼的过程中你就记住，不要否定自己，一定不要否定自己，要慢慢学会那个逻辑的思维和那种表达的方式，表达的那种方式。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的善良，你的自省中的修养，小刘同学，这是我想送给你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送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我想说呢，善于自省呢一定是修养，善于自省一定是修养，但是过什么你就记住，过度的内耗一定是执念，不可能不学会自己的及时止损也是执念。我在这里面，因为一说不能及时止损嘛，就是我遇到了挺多这样的事儿。但是这个因为咱这直播平台我不能随意的说，因为这一说呢涉及到一些行业，涉及到一些行业，所以吧就是这是不能随便瞎说的。但是有一些人执着于某个事儿的时候，真的给自己坑的是体无完肤啊，体无完肤啊。另外一个能言善辩呢，生活的底色是不一样的，无所谓谁更好，没有谁更好谁更不好，无所谓的。在这里的一定要分清责任的边界，该自己背的锅自己背，不该自己背自己的锅，不该自己背的一边去呗，你管他干嘛呀，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要稳住自己所有的情绪，这个是个边界，是个逻辑，稳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的稳定是一个人最好的成长，是一个最好的成长。所以在这里呢，小罗同学哈，就是我关于你这个呢，我就给你解答到这儿。然后在这个里面，哎呀，我要再解答别人的问题，这样啊，因为还有几分钟，有一个听众呢，着急哈，别着急，这位听众呢，我这个他网名叫烟火半朝夕，烟火半朝夕，我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真的挺有烟火气的，他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呀，特别感谢啊，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五一呢，家庭聚会，婆媳住在一起，生活习惯呢，带娃观念完全不一样，互相看着不顺眼，表面和气，心里别扭，特别煎熬。老师怎么办？老师怎么办？那么呢，这位就挺戳人的，你这个。”因为烟火是啥呢？人间烟火，柴米油盐的琐碎。我的感觉是这样啊，是家庭相处的那个点点滴滴，就家庭相处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你看你说烟火伴朝夕，朝夕啥就是朝朝暮暮嘛，对不，日复一日的陪伴呗。我感觉你骨子里就是偏爱那种安稳的真实家庭的那个人，其实你期待的可能在这个里面不是轰轰烈烈的日子，而是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朝夕相伴，烟火相依，哪怕是琐碎的日常也能过得温暖而且过得舒心。但相处别扭的时候你就会格外的煎熬，因为你对家庭的期待呢，你期待的家庭是包容啊，和睦啊，是烟火气的温情，但是现实里的观念不一样了，有分歧，互相看不惯，打破了你这种期待，打破了你这种期待，让你陷入表面和气内心煎熬的内耗，你又不想破坏家庭的体面。所以吧，其实在这里我倒感觉你是根于什么生活模式的固化，你这个期待你不改变。另外边界感缺失，边界感缺失。其实在这里我要知道，我想跟你说哈，婆媳两代人呢，两代人的成长

0: 他在不同的年代经历，
1: 其实有没有错呢？说句心里话，真的没有错。但是你有你的生活观念、育儿理念什么的，你有错吗？你也没有错。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在细节上呢，就是，不要太计较，大事不计较，就是，大事有底线，小事不计较。彼此保持自己的差异，保持各自的空间。真正实现你网名里的那个烟火半朝夕。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是满天的星，只要在眼上插出来辰字，你顺着劲儿摇它，这门就提上去了。等出了第五道门，在10米开外就走出这山了。前面是一条沟，对的地盘，口令你们也知道了，拿着这拐到前面交给他们，骑兵队会把你们送到余家老铺，然后就能回家了。说到家，他沉默了一下，英才看得出这儿的人个个
2: 不由分说，三下五除二给绑起来了。两人抬一个，晃晃悠悠送到前面的地堡里。地堡的空间很大，点着好几盏油灯，像蒙古包一样。大家围着中间的土灶席地而息，靠墙摆着马具和各类武器。那几个人把英才他们推进去，解开绳子就转身出去了。
1: 小伙子，了不起，英雄！英才见了，扑着上去，拉着他的胳膊，晃个没完。
3: 我就知道你一准儿在这儿等着。
1: 那队长说：“那天呀，我一看你来了，就知道你没走是怕牵连我。当时我就想，这哥们儿真义气。后来我想，打死那个王八蛋算。可这前后都是人家的人，下不了手啊。
3: 亏得你没动手，要不……”咱们谁也跑不了了。
1: 那队长高兴地说：“你的身手啊是真好，那天我的弟兄们都高兴极了，这几年的屈辱总算有人给出了口气。”那队长高兴得眉飞色舞：“
3: 那你们不能跑吗？”
1: 哎，杜立三的眼线是特别的多，他把我的人又拆了个七零八落，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这胡子当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英才想告诉他自己是，可是想了想，还是看看再说吧。于是英才把李三呐，早就猜到老夫人今晚要送你们走，就提前到余家房子了，命令我在这儿等着。我说这儿太近，要是不让老夫人知道，最好等他们到余家房子再动手。这不，那小子布下了阵，等着给你大卸八块，他好出气呢。
3: 老哥哥，
1: 我都恨不得吃他的肉。
3: 那你说我们如何脱身呢？
1: 要说这那队长对放走英才他们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说：“我这第六门实际上是个陷阱阵，在到了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树草丛生，你只要走到两排松树之间就不会有问题。松树的排列是一个四字，顺序是从这儿开始正走四字。如果从余家院子出来，则从弯钩倒写着进。”渴得他赶紧喝了口水，又接着说：“明天呐，你们要出去必须经过余家房子，这个镇子就一条街，他们就会埋伏在两侧。明天我们一早出发，我带六个可靠的弟兄吸引杜立三的火力，然后你们
3: 新民府张作霖统带麾下的官兵，这次来就是奉天总督之命，为拔掉杜家这个山头来做准备的。”
1: 那队长惊讶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他流着泪对英才说：“我们总算是熬到头了。”英才交代那队长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等着官兵到来配合攻下青马坎。这时那队长冷静下来，开始给英才介绍里面的情况。杜立三人马的布局是这样的：老宅大院100人，上院20，西院和东院各15，下院50。西兵营是步枪队100人，东兵营是骑兵队100人马， 四个渡口共八十，

0: 余家房、黄沙坨、朱家房、高坨、唐马寨每镇50，总计人马650差点。这进山的路线是山下到青马坎共10里地，余家房子到山下第六门也是10里，第二、第四、第六三个门派有伏兵，每门1哨人，共30人，分别由枪队和骑兵队派出。老宅的马匹是从第五门经东门吊桥出入的，吊桥下是乱石阵，东门对面的山上有地堡，要进攻只能是步兵。
1: 太好了，把这些都记好，至于明天如何出去嘛，我们大家再议议，看有什么更好的计谋。
0: 大家商量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了一个计划。英才坚持骑兵队一丝一毫都不能引起杜立三的怀疑。人到了是3个人，目前他们毫不怀疑在前面会有埋伏，为了不违背老夫人的指示，只能稳住这几个人，白天到余家房子再解决他们。那队长接着说，然后啊，我们骑兵队的人要表现得非常害怕，谁也不敢近身，尤其是这次来的这3个人个个武艺高强，上次杜立三也领教了你的厉害，所以呢，我们就要求他再派几个武功高的高手随着他们同到余家房子，这样便于下手。杜立三呢，一定会派他的保镖之一来，他的人一般武器是一长两短，这就是你们要用的枪的来源。还有啊，这个骑兵队这几天从散兵游勇的手中收回了6个日本造的手榴弹，你们1人2个。这玩意儿杜立三那儿没有，它的威力大得很，一会儿呢你们学一下使用方法就行。
1: 嗯，好，最后是明天给我们1人1匹马，马上一定不能带枪，否则杜立三会把你处死的。可按习惯，马刀是挂在鞍背上的，这样不会被怀疑。
0: 那队长接着说，另外我这儿啊还有一个部下学过飞镖，他有1围12支方镖，我看英才你带上为好啊。
1: 那杜立三我带上。
0: 那队长继续说着他的安排，英才啊，在去余家房子的路上你认出了杜立三的保镖，下了他的枪，我们只能远远地看着，还有这个保镖不能打死，留着给杜立三传话，记着一定要先拉弦儿，把手榴弹扔出去。经过反复的酝酿商量，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终于产生了。
2: 深夜，骑兵队派出2拨人、4匹马向余家房子疾驰。清晨，那队长让全队人马列队，接受英才转交老夫人的龙头拐杖，同时也为英才等3人备好了早餐。他命令所有的人不为这3人备3匹好马，不过请他们自己挑选。那队长下令要严密监视3人，等待杜大人派武功高手陪同前来。
0: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英才他留下吧，换几个小钱用用。上午杜立三派了2个人来，一个是他的保镖，另一个是杜达，就是那个大管家。那保镖一来就混到那队长的，
1: 我特意来接你和几位英雄了。
0: 可能是太紧张了，大管家说话竟然口吃起来。英才倒是很坦然地说，
1: 既然老夫人安排，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
0: 远远地看着。接着一丝不苟地命令骑兵队排列好了，高喊着送贵客。英才临上马时又嫌马鞍不好， 他一把拽过那队长的黄标马，说着：“
1: 这马不错呀。”
0: 那队长表现得非常生气，说：“
3: 那我没马了呀！这……”
0: 杜管家连忙对他摇了摇手，说道：“
1: 小四儿一桩，小四儿一桩啊！”
2: 英才上马家并行，那两个小伙子则把那个保镖夹在了中间，跟在后面。杜立三保镖身上带的一长两短，显得挺威风，可能是上次让英才整怕了，低头缩脖的骑着马，动也不敢动。沿着松树道走出了大约二里地，英才回头问保镖：“
1: 你在哪个班房跟班啊？”
2: 保镖不回答，英才仔细一看，一声大喝：“
4: 哦，

0: 这不是那天要打死我的人吗？快给我拿下！
1: 英雄，饶命啊！
2: 杜管家也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英才问杜管家：“
3: 你给我说实话，于家房子那儿准备怎样袭击我们？”
4: 杜管家：“
5: 那就开枪。”
4: 英才转过身，看着那个保镖，那保镖也结结巴巴地点头说：“
6: 是，房上有十个人，街上有十个人，小少爷，千万别是
4: 没完。”英才算着时间，从这儿到于家房子四里地要五分钟，从进于家房子到冲出去还要五分钟。他交代同来的两个弟兄换上了杜管家和那个保镖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绑在马上，堵上了嘴，等待出发。一切准备停当，英才心想应该差不多了。这时就听着从余家镇子那边传来了枪声，啪啪啪啪。英才把管家和保镖的马先放出去，距离30米后拿起了那只马枪，带着两个弟兄紧紧地跟在后面。离镇子越近，枪声也就越密，就像炒豆子。这余家房子是个小镇，也就不到300口人，坐南向北扼守着3界沟口，这镇子就一条街，从南到北大约200米，北面通着2条大路，是去向台安和辽中的。房上一面五人，下面埋伏了10来个，只等英才他们3个人自投罗网。杜立三一面在地上来回踱着步，一边咬牙切齿地下着决心，不杀掉
0: 杜大人。拉队长派我们方圆10里巡逻，刚才看见官府百计向余家院子奔来了，个个长短齐备呀。
4: 杜立三一听，
6: 什么？难道官府真的要攻打我3界沟？不可能啊！
4: 下来，全部拉到了北口，让他们盯着官兵，以防万一。正在调配人呢，枪声就响成了一片。杜立三摸不清情况，又分别向周围5个方向派去5个人。一会儿，镇的东面一下一排，啪啪，一排枪响，前面的2匹马噗噗都栽倒，四蹄朝天，那捆在马上的人也都压在了底下。杜家兵跑过去一看，连忙喊：“
0: 杜大人，是管家和保镖啊！”
4: 这儿还在喊着，一闪眼，
2: 衙的巡捕头王林交上英才的腰牌，说明了来意。可是不巧，那王林头天将大部分人马撒出去，去抓一个叫3朝的海匪。他一看是张作霖的事，急得头上直冒烟儿。看来只能求助冯林阁了。舅舅班兵，冯林阁能否答应呢？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十集。原来这王林还是冯林阁的舅舅，借几十个兵还是行的。王林带着几骑部下飞马跑到北镇，天还没亮就到了大营门口，正好冯林阁的卫队长王孝罗带着五六十人的马队刚执行完军务返营归来。王林一看有了救，要孝罗把他的队伍全部带上。要剿海匪，那匪就在三界沟的余家房子，再晚就来不及了。正在这时，冯林阁出来了。冯林阁看到了舅舅，连忙问：
1: 舅舅，您是何时赶到啊？快快请进大营里来。
0: 王林三言两语将借兵剿海匪之事向冯林阁说清楚。冯统带看着孝罗问道：
2: 你一夜的奔袭辛苦，还能再战吗？
3: 只要统领下令，我这里即刻出兵。
0: 于是王林领着队伍马不停蹄地朝着三界沟来了。在余家房子镇外，他告诉小罗：
2: 我的人已经离匪很近，我们只是对天射击即可，以造声势恐吓海匪。
0: 于是小罗下令虚张声势对天乱枪一片。王林此举是吸引杜立三的注意，帮助英才他们冲出余家房子。再说英才这哥几个马骑的是飞快，在天意大营门口，英才扔了一枚手榴弹，把当铺的后院炸得稀碎。可就在这个时候，他骑的黄骠马被击中了，他的人一头也栽到了马下，手中的马枪也飞了出去。杜立三立刻命令身边的五六个人：快快打死他，打死他！杜家兵都听说过英才的神镖，再加上这手榴弹的威力也实在太大了，吓得是谁也不敢露头，更别说抬起枪瞄准了。英才就利用这个机会，一个箭步飞身跳上旁边的一间矮房。前边过去的两个人看见英才掉下马来又遮回身来，他们也连续扔了几枚手榴弹，可是都没有爆炸，实际上是因为太紧张都忘了拉弦了。这时候杜立三用枪逼着这几个杜家兵站起来开枪，英才站在房上看得清楚，只听得嗖嗖嗖，一连打倒四个，剩下俩人趴在地上抱着脑袋是死也不起来了。英才瞅好了位置，纵身从房上跳下来，正好骑在同伴的身后，两匹马载着三个人快速向镇外驰去。

0: 杜丽三这时候的冷静下来，他迅速地拿了一支步枪，站在大街的中央，朝着英才的背影瞄了瞄，打了一枪。他又端起枪，还没等他瞄准呢，远处砰的一声枪响，他的枪一下子打掉，吓得杜丽三连跑带颠地回去了。英才刚刚放松，心想这一关总算是闯过来了，今天就能回到新民，回到自己的兵营。正想着，就听到旁边马上的同伴大喊一声不好，就被他跳过来一下子抱住，这马被三个人骑着差点没压趴下。英才转身一看，那血从同伴的后背和腰上呼呼地直往外冒，年轻的同伴瞪大了眼睛，两只手还紧紧地搂着英才，可是他什么都不能说了。
1: 此地不能久留，英才骑上另一匹马，怀里抱着自己的战友、弟兄和救命恩人，他流着眼泪，一面狂奔，一面无望地感觉同伴的体温在变凉，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自己远去了。王林看到他们已经突围，也不再打枪，弄了几个捕快在镇东的青纱帐里又扑腾了一阵儿，假装绑了几个人，喊着抓住贼了，然后大队人马就扬长而去了。
0: 英才带回了三界沟的全面情报，还招安了内应，管带张作相自报奋勇带队去剿灭杜丽三。张作霖还是觉得不妥，这日本人在后面的安排是什么？他与徐总督派来的密使殷洪寿和沈知府商量了一下，决议再请示徐世昌来定夺。殷特使连夜返回沈阳去请示徐总督了。英才把死去的弟兄葬在军营后的山坡上，那天警卫队全都到，人们的抽泣声更加重了英才的懊悔。可以看出，张统带近几天休息得很差，他的眼睛血丝密布，本来年龄不大，走起路来倒像个小老头。看到英才的情绪不高，他出来进去的也转了几圈。他为你舍生忘死，你为他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弟兄。当兵吃粮就是吃自己的命，这三长两短的谁也保不准。不过这大义和小义的道理你比我懂，人生在世不要忘了忠义孝廉四个字。朋友之间，他对你要忠，你对他就要义。还要记住，我们是官人，也就是朝廷的人，这大义什么时候都要摆在前面。他在英才的身后又转了几圈，接着说，我这几年百十个弟兄去了，以后还有什么事谁能知道，可我心里记着他们呢。殷洪寿很快就回来了，沈知府急忙问道，大帅对此事何意呀？只见殷特使拿出了一封信，信中只有一个字，留，就是病字头一个去留的留。日本公使尚书总督要求将杜丽三部纳入新建的奉军编内，驻地不变，配合日军清除辽南俄军余孽，总督请公使放心。首先，辽南境内并无俄人，一兵一卒；其二，未见杜丽三愿降之意，我将派人前去招抚，以了解其真实意图。这三，平定辽宁社会之安，乃我政府职责，感谢公使费心。总督

0: 决心已下，杜立三与日本远东军的关系非一般可比，是日军布局的棋子，此毒瘤必须割除，否则在东北，我大清军队不就成为日军的保安队了吗？东北三省局势复杂，此事处理不妥，未来麻烦就大了。殷洪寿一口气讲完徐世昌总督的意图，就差确定进剿计划。既然日本人给杜立三撑腰，再加上三界沟地形险要，智取要比强攻更好。张作霖统带分析着，三个人议了一个下午，最后确定了分化、智取、强攻的三段方案，等待张作霖回去安排布置。在军官会议上，张作霖看着大家说，进剿杜匪必须五日内解决，现在商量方案。一，由赫连英才帮带带人潜入三界沟，带足银票和朝廷赦免招安书，分化杜立三的队伍。第二，张作相管带以我的名义去三界沟和杜立三接头，看他的态度，若有可能务必请来新民府，新民府所有警卫事宜交与汤管带。三，唐玉林带人到黑山去请杜立三的叔父杜半林来新民。四，张景惠率两营骑兵从黑山绕北宁到盘山，从盘山过辽河，沿坝墙子、唐树林子避开黄沙坨，接到命令就拿下余家房子，然后潜伏在三界沟口，随时准备攻下青马坎。记住，若攻打开始，那就坚决不能放走杜立三，以防其狗急跳墙卷土重来。第五，不能骚扰其家眷，违者严惩不贷。第六，剿匪指挥部设在辽中县衙内，新民府留一营护卫，其余两营随我待命出发。
1: 晚上，英才做出发前的准备，张作霖进来看着他，问道：
0: 怎么？就一个人走啊？
2: 人多了不好隐蔽，有我一个人就够了。通代，我有个问题能问吗？
0: 嗯，你讲。
2: 杜老夫人就是杜立三的母亲，收我为义子，我能去看她吗？
0: 哈，是吗？这个老太太慈祥得很呐，我当年也见过她老人家。孩子见母亲天经地义，这个还用问我吗？
2: 啊，我想让老夫人劝劝杜立三，最好能接受招安，转投官军，这样也能避免刀枪，少流鲜血。
0: 嗯，这个办法当然也好，只是……
2: 那徐大帅对杜立三准备如何处置呀？
0: 啊，他的信上只有一个字，留。
2: 留？
0: 嗯，
2: 那这就好办了。
0: 正在说着话，知府派人来请统带，张作霖匆匆地走了。英才想，留就是可用，可用就是招安，若他硬要对抗，消灭杜立三，那也是天经地义。
1: 要说英才对杜立三恨的也是咬牙切齿，杀他一千遍都不解气。可是英才想的是尽量少流血，要请杜母劝子，肯定要有个准信儿对他去说，他才肯去做的。英才把老夫人送他的包袱打开，那金灿灿的头带和老夫人的玉石宝贝全都在这儿。英才的内心真像是打倒了五味瓶，那酸甜苦辣咸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夜里，英才骑马向三界沟疾驰，说来这路也熟，可是心更急呀。

0: 英才盘算着，五天要完成清剿，要是这几项安排进行的不好，这青马坎的明沟暗道和六七百人也不是吃素的。到了三界沟，那队长是关键，只有通过他才能知道杜立三的队伍人心是散还是聚。快天亮时，英才沿着松树道绕开绊马索和陷阱阵，摸进了第六道门。
1: 再说那队长自打英才他们突围后是坐立不安呐、他天天派出奇探看看有没有大队人马过来，他自己也蹲在沟口的地堡里睡觉也不回去。其实才过了三天，他倒觉得比三年还要长。英才绕过了哨兵，悄悄地进入了地堡，看到老衲围着土灶，手里端着奶茶碗，正在发呆。英才轻咳了一声，那队长跳了起来，抱着小伙子看了又看，这才叫望眼欲穿呐。英才把分化瓦解的任务讲了一下，那队长建议先请包队长过来共同商量一下。这包队长也是三年前被裹挟来的官兵，他的想法当然和老衲一样。不到一个时辰，包队长下山了。
2: 三贝诺，
1: 三三，他们相互问候着。包队长是个蒙古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蒙古人的礼节。照例那队长是先讲，杜立三的人马除了骑兵队和步枪队是我二人管，其余的四百多人按分工分别归他的哥哥和弟弟，老宅护卫和渡口是属于老大，五个镇由杜老哥的统管。包队长想了想说，
2: 这杜老大人还算和气，那个老嘎达可就和杜立三一样了，心黑手辣，残酷无比。这杜老大手下有三个队长，就是辽河渡口、南河渡口和老宅寺院。杜老嘎达手下有五个队长，分别负责周围五镇的驻守。这八个队长提了心跟着他们，也就是四个行督的，其余早就心怀不满了。要不是杜立三看得紧，杀一儆百，可能早就拉着队伍跑了。
1: 那队长说，我们原来那200人呐、各队都有，安排人串联一下，到时候也能起作用。英才拿出了厚厚的500两银票和赦免招安书。
2: 好，这些就有劳二位了，明天晚上定要有个结果。
1: 咱们放下英才，悄悄地潜入三界沟不表。再说那个张作相管带，他可是代表着张作霖大摇大摆地到青马坎招安杜立三来了。杜立三并没有让客人上山，而是在余家房子安排了一桌饭菜，亲自接待了张作相。在席间，张作相把张作霖的亲笔信交给了杜立三，还恭维了几句。
3: 立三兄，于廷统带一直念念不忘金兰之意，因常年征战不得相见，特派兄弟前来表示，并备薄礼一份，万望笑纳。当今辽宁日俄相争却已终了，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从军护民乃你我正道，所以要恭喜杜兄，于廷统带为立三兄的前途着想，特向奉天总督申请，若立三兄能带人马招安，愿将统带一职让与立三兄，绝无二话。总督已派特使到新民府专候立三兄，为赴盛京觐见大帅，晋升统带而先做安置。张玉廷统带和殷洪寿特使在新民府诚心恭候。
1: 杜立

0: 丹听着张作相的话，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
2: 那雨婷心中惦我，实在感激。只不过，我杜立三闲云野鹤，受不得管束，谢谢好意啦。再者，我为匪多年，是匪，不像人家张雨婷为官。是官，我们两个是两个道上的人，做不成朋友了。这骨头软的都能当大官，我还想看看雨婷才能升官到多大啊！哈哈哈哈！
0: 这几句讽刺奚落的话，招来了杜立三手下的一阵笑声。把张作相气的是七窍冒烟，差点儿掏出枪来。
3: 太阳还高高的挂在松树尖上，英才捡了一些松塔躺在地堡里，一面逗着松树，一边等待着老衲和老鲍两位队长的消息。他想，张作相管带应该已经见到杜立三了，结果不知如何。时间太紧了，等他们一回来，我就去看杜老夫人。看来只能这样安排了。包队长和拉队长两人几乎是同时进门，这两个人就是那种见不得又分不开的朋友，在地堡门口你挤我，我挤你，又斗了几下。照例是拉队长抢先说话：“
2: 我骑兵队十个哨长，除了一人外出，全都同意，大家都非常高兴，消灭了杜立三这个魔头，我们也过两天正常人的日子。再就是外围五镇，黄沙陀的队长收了银两，答应对内不听调，对外不打枪。”“
4: 哎，你个老野鹤，老是抢我的话，砍我的吹筒。”打你的舌头！
2: 拉队长说：“你的舌头比我的脸都大，我哪敢抢你的话说？还是你笨吗？”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录音徐峰龙，配乐合成许建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2号，星期二，农历6月28。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0度。夜间全是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临海24度，北镇易县23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朋友们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嘞，爱车听听看已经开始了，大家参与进来啊。
3: 好，那么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对，
3: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答复的啊。
2: 嗯，
3: 那包括昆威的个人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有啥问题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啊。
2: 哎，是我们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啊。不过最直接的方式呢，你通过热线，因为我们就可以实时的通过这个语言来进行沟通了，包括各种平台，比如说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昆威的这个抖音号的直播的公屏，大家编辑文字过来，但是这个文字呢，您最好别惜字如金啊，给我们多说点一些跟车有关的必要的条件，要评估的话，你得告诉我们吧。
3: 对，
2: 哎，这些东西都得告诉我们一下，千万别省这些字儿啊。
3: 哎，这个想买新车的朋友啊，把您的预算呢也要告诉我们啊，然后看过什么车型啊。包括说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呀，希望哪方面好啊，对吧？这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2: 对，现在新车上的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的朋友呢，虽然说可能在淡季的时候买车意愿不高，但是呢，他该换的时候，他心里还是得要合计这个问题，
3: 对，
2: 对不对？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嘛。
3: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2: 对，
3: 这样呢，不论您在生活工作当中做什么样一些选择，或者问一些相对来说在一些领域有一些自己独到见解的啊，可能在自己相关领域比较专业的，那可能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想法来告诉你哪个更适合。适合你，
2: 对呀，
3: 要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您面对的一些问题啊。
2: 嗯，另外呢，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推荐。那么同时呢，您也自己得有点主意啊。
3: 嗯、
2: 虽然说呢，这个车很多，然后这车各自的优势也不一样，您得知道你在乎哪方面，或者说您比较不能容忍哪方面。
3: 对，
2: 这个也可以帮您做一些筛选。
3: 担心啥？
2: 对
3: 啊。害怕啥？
2: 嗯，
3: 啊，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啊，就是哎，我相中这两款车了啊，或者相中这款车，这车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2: 嗯，
3: 那你一般这么问的都是您告诉我们担心啥就行了。
2: 对，
3: 啊、喜欢的点是啥？这车肯定有吸引你的地方啊，我这个车可能是外形吸引我，品牌吸引我啊，但是我担心的是啥？1、2、3、4啊，那我们就直接跟你说这个你担心的点。啊，针对你担心的这个问题，我们给你解决就好了，解答就好了、
2: 其实很多的朋友他往往他不会告诉我们他担心的是什么，只是说这个值不值得购买，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况，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特别好给您去解答啊。
3: 对，
2: 我们刷新平台一位朋友发来信息 E 他说呢，问一下车换机油每次呢都不是一个品牌，这个机油的指标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机油指标都是满足车的要求啊，说残留机油和不同品牌的这个新机油来混合会不会对车有影响啊，就是这几个每次都不一个牌子
3: 那你为啥要
2: 次次都不一样
3: 是咋的次次呢都被别人给推荐了
2: 就是呢，我就在想按理说咱们怎么也得有那么两次是差不多的吧，
3: 对呀、啊、你这怎么也得
2: 他这个是每次都要换一个品牌
3: 啊！今天我用这个美孚，明天我就是用这个加实多，大后天我用壳牌。
2: 怎么又得像官伟呢？怎么又得各个星座的都要去感受一下哈、啊？
3: 嗯，
2: 看什么？
3: 有的时候我得给放干净了，
2: 嗯
3: 啊，特别干净才行啊。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咋放都放不进，你就是型号，你就是品牌无所谓，只要是型号，比如说你可能说一直用的都是0W-30的
2: 啊、
3: 嗯，可以啊，一直用。啊，然后满足你的一些相应标准啊，比如说你原厂标准是什么样的，一定要满足啊。
2: 嗯，
3: 你不能一会儿用这个30的，一会儿用40，待会儿又用20的，那不行。
2: 这会有影响哈。
3: 对啊，但是说机油指标都满足车的要求，那是啊，比如说你车的最低的要求是告诉你啊，用0W-20的或5W-20的，以及0W-30或5W-30，非得用5W-40的，那你说满不满足车的要求呢？哎，也算满足，但是这车可能会没劲儿、费油啊、
2: 嗯、
3: 啊，声音很大。所以呢，你说都，我不知道你这机油指标都不一样，指的是哪方面的机油指标啊？你说是我说的像是这个GW-几零的啊、
2: 嗯，
3: 还是说这个它的一些我说的所谓这个年度指标，还是说它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啥必要非要换啊，你可以去换一些品牌，但是最基础的这个指标啊，最基础的这个标准一定要满足，不要随意的去变啊。也有的时候呢，厂家告诉你了，这保养手册当中告诉你这个0W-20是最适合的，那咱就规规矩矩的去用0W-20或5W-20是最好的啊。但是你用040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日系车，那基本上就不怎么推荐啊，不怎么推荐用40啊。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看你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呢，大部分德系车、美系车都用到的是0W-20的这样一个低粘度了。因为都国六的标准，带有颗粒捕捉器啊，一定要用到低灰分的这种机油啊。
2: 嗯，好，刚才这个坤威也是给您说的比较全面啊。E 呢，他是在听说第一次原厂，第二次用的是外面的，第三次又是原厂，都是0W-20的那个机油哈。他说呢，这个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好哈。
3: 嗯，
2: 好，
3: 确实好。
2: 嗯，
3: 这个确实、
2: 嗯、
3: 啊，只要你买到真的正品的，那确实你用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
2: 嗯，好的，那继续啊。这又有朋友问刘哲，问说骐达用什么油合适？您说什么油？您指的是哪个油？加的油啊，还是机油，还是什么？
3: 就是只要一个人问
2: ，
3: 对，有人问啊，那就好几个人都问。
2: 对，
3: 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年的骐达啊？骐达的话呢，像日系车就是2030年度就可以啊。
2: 嗯嗯，好。

0: 哎呀，小伟，这是把早上的问题带过来了。夏天下雨，风挡上的雾怎么解决？早上天宇和关文因为这事儿还打起来了，啊？因为这事儿就居然能打一架，是吧？
1: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车内车外的温度啊，
0: 嗯，
1: 它包括湿度它不一样，
0: 对，
1: 它造成的
0: 就起雾了。
1: 对呀，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嘛。啊，现在你看，尤其是伏天，
0: 嗯，
1: 湿度也大，
0: 对
1: 吧？哎，温度还高，所以这有可能你里边。一直是很低的温度，
0: 空调，
1: 对，空调吹着，外边温度
0: 30多度，
1: 对对对吧？很简单的，不知道，
0: 不知道哈。
1: 哎，他俩反正每天都打。
0: 哎呀，好吧，刘哲说是机油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您补充了一些，
1: 嗯
0: 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各个平台当中，我们看见都会及时给您回复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哎半天没回复，
1: 他说我喜欢的就是纯进口的，那确实选帕里斯蒂，
0: 嗯，
1: 因为这最起码是一个进口车啊，
0: 对，
1: 进口的中大型的 SUV。你说我哎呀，这但是这销量呢，可能我想在乎点。那销量层面来说，途昂确实能比这个帕里斯蒂的销量要好，但最起码。这个一个是进口车的身份啊，这块是不是你很看重的啊？这是肯定的。途昂的知名度有多高啊？
0: 对哈，
1: 这个销量也在那摆着呢啊。所以这块呢，你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途昂，哎，你是说哎，我想买一个这个就是 V6 2.5T 的啊，然后价格上来说呢，确实530的这个就是我指的是途昂的啊，它叫530380嘛 ，V6 的啊，它开着的感觉上来说呢不一样啊，两个风格这块呢，一个是这个带 T 的啊，一个是没有 T 的，所以这块呢你得自己合计合计，哎，你到底是喜欢哪种，追求哪种这种驾驶风格啊？你说我就追求那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好一点了。那确实途昂的 2.5T 爆发力确实好啊，那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哎这样自然吸气的这种感觉啊，哎就是这很线性的这种感觉，那确实帕里斯蒂会更好啊。你这东西你看说你各有各的好嘛。
0: 对，所以你看 Fly 你发了这一条信息，虽然短短几个字我们给您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都是应该您需要回答我们的。比如说您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帮您回答的话，可能也需要问您这些事儿，您在乎哪方面啊。
1: 对，
0: 刘哲发了一个图片，说：“哎呀，你们过来吃呀！哎呦，您这是早餐吗？就这么丰富吗？
1: 这是早餐吗？
0: 和螃蟹什么的，你隔着点吃哈、啊，是不是？这个我看着有点，
1: 是有点、
0: 对，隔着点吃啊。
1: 你是一个厕所友好的一个，
0: 对对是，但是挺隆重的啊。谢谢邀请，但是。”嗯，
1: 这个阳光温暖是问每次都去4S店换，就是他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0: 嗯嗯，好，继续吧。现在是10:14，我们节目呢刚开始不长时间，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想买车很犹豫纠结，想卖车不知道自己车能值多少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跟汽车有关的汽车生活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咪了个喵说。
1: 啥名
0: 是呢，嗯，这朋友就是说呀，坦克300的混动，
1: 柴油呢适合小部分人啊，然后呢他那个插混呢可能会适合又要这个省油啊，然后呢平时呢还想要一个这个造型的人啊会多一点、所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哪只喵、
0: 你是哪种喵哈。对，这个选车啊，就是跟自己的这个需求有关系，
1: 自己的一个这个适合的啊，然后都有我觉得都有自己喜欢在乎的点，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对，金金爸，嗯，这是个超级奶爸，这不应该是奶爸了啊、这孩子就是小升初了，马上上初中了啊、但是他说自己是汽车小白，意思说虽然有车，但是不太懂啊。有一辆到150000左右，家里有车位可以安充电桩，求问。
1: 嗯，买什么类型车？
0: 对，什么类型的啊？说是我是继续燃油呢，我还是要上新能源呢？预期使用时长是10年的样子。
1: 我觉得买油车或者是油混都行，够你花都花不出去了。
0: 嗯，
1: 真的，
0: 反正他这得打6年硬仗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你得合计合计，
0: 这6年可得劲了。
1: 嗯。
0: 哎呀，好好想想哈。好，看了什么了？如果还纠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啊。付小宁说：“问一下，油电、插电、纯电，我保养维修
1: 就是大家
0: 保险，
1: 有的时候你看你处在我的一个位置，就是有的时候看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真的是
0: 真的是
1: 情不自禁，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在想我怎么回复呢？
0: 嗯，怎么回复呢？那意思他是要选哪个低就选哪个是吗？
1: 嗯，
0: 还不看日常使用？
1: 你要油电、插电、纯电相比他们来说，这个、
0: 嗯、
1: 其实都不怎么便宜，和油车比都不便宜。啊，保养费用啊，你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说保养费用哪个便宜？那确实纯电更便宜。
0: 嗯，
1: 因为它不需要换啥，不需要换机油啊，不需要啥东西，
0: 没什么可去保养。
1: 但是你把维修带上了也是，啊，然后呢，油电的啊，相对来说，你比如说看丰田的、本田的，可能说一些油电混动的，那相比插电、纯电的，在后期维修这块
0: 嗯，
1: 多多少少还能说有点优势。啊，这检车也保险什么的，那你想想还是油车会相对来说便宜吧。所以说你说把维修带上，那你这个就差不多了。你要保养的话，说我只是简单的保养，你说纯

0: 练它能保养啥？给你换个空气滤芯儿，
1: 对，没什么可以保的。
0: 检查检查电池，也就这样了。那别的呢？没有啊。那你要是加上维修，那它就不便宜了啊。
1: 那保险什么的呢？好像是纯电的应该相对高一些。
0: 当然了，嗯。
1: 所以这个您看您合着买什么的，咱们待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发送过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互动爱车方面的话题。大家选车的时候有迷茫了，或者说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继续看陆红的信息，他想对比一下这个唐 DMI 和领跑的416。想对比一下，但我该怎么选啊？他也没有说自己的要求，大家都这么问。
1: 是呢，你要说论知名度来说 ，DMI 唐 DMI 会更有知名度一点啊。然后领跑 416呢，可能在这个智能化表现呢，会相对来说做得更好，而且价格上来说会比唐 DMI 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所以这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呀，可能你也得去感受它一下，然后再对比，再做出选择啊。小罗呢说，宋 L112 超越值得入手吗？
1: 值得。
0: 就直接告诉他值得去买吧。
1: 就痛快的吧，这啥值得？我就说大家，你经常这么问，说值得入吗？值得买吗？啊，那你就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些点困扰着你，你把这个点咱得说解决了，对不？你困扰你点是啊。哎，有的你看可能会看一些网上评论呐、啊，或者看一些什么评测呀、啊，等等，看一些什么相对的一些新闻呐、啊，困扰着你。咱把我，你就老是这么问我们，你说能就说值得不值得吗？
0: 对呀，你就说值得和不值得，这个一个是俩字儿，一个是仨字儿，
1: 嗯，
0: 就是一字之差。
1: 对，
0: 也许呢，这个有这其中玄妙有很多。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你认为值得是哪方面啊？就是更走进您的心里面去。或者说您更讨厌他哪方面，你接受不了的，
1: 对
0: 啊，这就值得与不值得嘛。但您又不告诉我们，你们怎么办？
1: 是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说咋说？
0: 对，我们只能说值得吧，
1: 哎，
0: 对吧？我们不能马上就说不值得，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于您来讲不值得。
1: 是的，
0: 下边这个朋友码字儿码了好几行 ，Y7Z。有点像是一个家庭内部问题啊，
1: 这个咱们能解决吗？
0: 看看呗。
1: 嗯，
0: 他说呀，问一下啊，选纯电车是选国产大厂的品牌啊，要选国产大厂品牌，这个我还是挺赞成的啊。他说，比如说像比亚迪呀、吉利呀、广汽长安什么的啊，他说还是说选择新势力品牌，像魏小李呀、小米、华为什么的啊。他说我老婆呢就喜欢比亚迪，他觉得大厂售后是有保障的。他说我呢就是比较中意像领跑这样的哈，说注重外观内饰啊、智能啊这样的功能。
1: 您家谁说了算吧？
0: 这个问题的关键，
1: 反正我纯个人观点啊，纯个人观点，我在这方面我是投你老婆一票。这个、
0: 就是、
1: 你看，一看你老婆就是一个非常
0: 很理性，
1: 对，严谨，真的，比亚迪他可能黄不了，他黄不了，真的，你什么比吉利啊、广汽啊黄不了，但是你选的一些新势力品牌，有的可能他们还在用这个，比如说几轮融资啊、靠融资啊，在
0: 还弄这个呢，
1: 对，他没有这盈利，产品还没有盈利啊。那小米这另外了，这小米这好、这车盈利太多了，
0: 是。
1: 排队，华为也不用担心啊，哎，然后呢，领跑现在也没什么太大问题，领跑现在都已经
0: 自研的，
1: 对，都已经属于头部品牌了。
0: 嗯，
1: 但是呢，你要是从整个的表现来说，你老婆可能会更谨慎一点啊。比亚迪就是说销量在那摆着，然后呢，知名度啊，对吧？说所谓的这个，说这个售后啊这块啊，但是确实，你看的一些，比如说像是一些新势力品牌啊，或者是这些，在某些智能表现、内饰表现来说做的确实挺好啊，所以你看领跑这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毕竟它现在也是全域自研这方面啊，然后呢，相对来说售后这一块啊也还算可以，但是你要说和比亚迪这么有积淀的这个大厂去比的话，它还有很多路要走啊。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您爱人还

0: 真的是挺理性的啊！昨天在办公室聊天的时候，还说这女孩买车到底都注重什么？咱们这节目说女孩买车，基本上你这个销售在那巴拉巴拉说半天，啊，说什么各方面原理方面，人根本真的听不到。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昆威是这么有生活嘛？然后昨天我们这一聊，还真就是这样。
1: 嗯，
0: 啊，有因为什么这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没听见呢？突然间氛围灯一打。哎呦，就他了，结果就是冲那氛围，我说真的是要冲这个氛围灯，他说就是啊。然后还有一位咱们的那个同事就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台车吗？我说我不知道。
1: 嗯，
0: 他说吧，这销售这辈子可能也不知道我因为什么买这台车。我说这么神秘吗？他说他就是说那个放水杯那个地方，他说别的车都是水杯落在外面的，他说他那车就是哎，就
1: 隐藏了，
0: 对，隐藏了，他就因为这个就把这车给买了。我说真是女孩子的心思哈。
1: 对，真的女孩子，反倒有时候女孩子买车很简单，
0: 嗯，
1: 她只要有一个点打动她，她就买。
0: 对
1: 啊，然后呢，销售就像销售也不知道哪个点是销售，
0: 他也不知道啊。

0: 10万以内，
1: 那太多了。你要纯电的，要插混的，
0: 对呀、啊，
1: 还推荐一台，
0: 嗯，
1: 那太多太多了，真的，
0: 嗯、
1: 海豚呢、啊，
0: 嗯，
1: 啊，什么秦 Plus 啊，
0: 对，
1: 秦 L 啊，都这价格啊，啊，什么海豹了、啊，哎，这还我还说的是轿车呢，
0: 嗯，
1: 啊，我还没说 SUV 更多了，宋 Pro 啊，啊，这不都10万左右的吗？
0: 嗯，
1: 哎，
0: 嗯、
1: 然后元 Plus 啥的，
0: 嗯嗯。
1: 都这价格
0: 太多了啊、嗯！您都去看看呗，看看就是觉得哪个合适哈。
1: 哎，你一定得去。
0: 哎，到店里去看一下。
1: 嗯
0: 嗯。好，继续。不可思议，哎，不可思议，这位朋友最近参与挺多的啊。他这问的是什么问题？他说：“坤威空调吹氧化铝白沫子，是必须换蒸发箱，还是吹吹就能给吹没了呢？”
1: 这我没明白啥叫吹氧化，啥这是？
0: 这是对我也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啊。
1: 是呢，你这是啥意思？我没明白。
0: 嗯，嗯，
1: 就是你这出风口有一个白色的这个粉末，是不？
0: 是这意思吗？我有点看不太懂您的问题啊，不可思议，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呗。
1: 那有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蒸发箱啊，要看一看。如果真是的话啊、
0: 嗯，
1: 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堵了。啊，里边堵了，空气不畅、
0: 哦、
1: 啊，然后也会形成这种啊，与这个氧化铝形成了一个白沫啊，就蒸发向表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冷凝水堵塞的事儿。所以说，你可以去，一是检查蒸发箱啊，是看看这个堵没堵啊。
0: 嗯，好，不可思议，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告诉我们一下，或者有什么补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好了，那10:30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看看路况，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啊，还是挺清爽的。这个附属港南北双向都好走，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呢会有一些缓行，但是看起来问题也不大。其他路段呢，这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几个公铁桥洞都没有问题。那今天的这个汉口街和上海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我们看上海路以北，也就是汉口街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密度挺大的，南向北一点问题没有。那上海路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现在车也是挺多，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西安街到汉口街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车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人民街上海路呢，南北双向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老城区呢，像山西街呀、和平路啊，这个交叉路口啊，这几个方向呢，车也是在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街啊，人民街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情况，到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山西街，我们看到解放路这一段的这个南北双向车也是有点多，桥面的情况还行啊，挺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0: 好，继续。接下来这是花大宝想给媳妇儿买台代步的小车，上下班吧，上班代步啊。他说呢，每天20-30公里啊，这个价格在6-7万左右，纯电或者是混动都行。看看昆威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1: 6-7万，那
0: 6-7万的预算，
1: 看看吉利星愿吧。
0: 嗯，
1: 吉利星愿能不能够到？
0: 吉利星愿 啊，
1: 对，便宜点的还有什么 T03呢？
0: 嗯，
1: 对，这个长安糯玉米呀、啊，等等等等这些什么海豚呐、啊，海豚稍微贵点，海鸥吧，试试啊，你得看看，嗯。
0: 就是现在啊，好多朋友就是说买
1: 冰果啊，
0: 那都行，都够用哈。10万以内的这个预算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比如说甚至是这个6-7万到10万之间的这个预算啊，因为上下班代步，如果说选新能源什么的，选一台小车也还挺方便的。好了，那么刚才我们回复了这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都有没有听到呢？这位朋友说。

0: 不可思议说，对，出风口有那个白沫啊，说已经洗过两回蒸发箱了，他说还吹，但现在也见少了，就是纠结我用不用换这个蒸发箱，我换的话我不就得拆这个操作台吗？他说我怕把这个拆完之后有什么异响怎么办呢？
1: 就是这东西，就是我经常讲思路决定出路，你到底想解决啥？
0: 嗯，
1: 你想彻底解决，那就把蒸发箱换掉啊，因为这可能是蒸发箱的表面涂层啊，这个脱落导致的这个铝粉啊，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而且呢大部分我不知道你什么车啊，可能因为这个涂层的附着力啊不行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现在是见少了，看你能不能忍。有的时候我这人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0: 嗯
1: 啊，老很多人都纠结，但告诉你，你想彻底解决，就看你自己想在乎哪方面。你说我彻底解决换蒸发箱。啊，就换，
0: 你别管别的事儿，
1: 对，就别管什么这有没有异响啊，这东西，你到底是你这东西就看你是能忍异响，还是能忍这个
0: 白沫？
1: 对，你自己选择啊，你觉得见少了，那我就忍一忍，没事儿啊。那你啥时候忍不了了，那你就把这个蒸发箱换掉啊，那可能这个就不吹白沫了啊。
0: 嗯嗯，
1: 哎，但是呢，有可能啊，有可能会有异响啊，这东西就看你自己能你自己心中的天平更偏向于哪一块啊。没有什么说，哎呀，既要又要还要，全都是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就是我估计不可思议，意思就是说，我想换蒸发箱，
1: 嗯，
0: 但是最好它换完别出异响，嗯。
1: 这谁敢给你保证？
0: 这保证不了。
1: 但你这天去啊还行，天暖和，塑料啥的还能软和点。
0: 嗯，
1: 你别冬天换，
0: 冬天的时候有可能哈。
1: 嗯，
0: 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可能就让我们节目帮您确认一下，我这答案行不行？对不对哈？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是好解决的。
1: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别和自己去这个内耗，又担心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然后你这问题还迟迟这个得不到这个解决。
0: 嗯，
1: 这东西就有的说这个那是保守治疗啊，还是手术治疗啊？
0: 对。
1: 啊，你还希望这个保守治疗啊？我最起码不用有什么大面积的创伤啊，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保守治疗真的是
0: 时间慢点，
1: 对，慢点。哎，
0: 嗯，你还嫌慢，
1: 对，
0: 完了你让你手术治疗，你还嫌不行，伤害大，
1: 对，伤害大，你这就你只这最后这个关只能你自己去考虑
0: 去抉择了。
1: 对，
0: 嗯，好，那现在是10:36啊，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啊，这一个小时呢，大家通过微信平台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还有就是昆明现在这个个人这抖音号也在直播，直播公屏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告诉大家啊，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新车、老车、车型多，配置价格难琢磨，客观专业解疑惑，灯媒坤威给您说。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锁定 FM 100.3，你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来聊爱车方面的话题。那现在呢，这个车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稀罕物了啊。你是从这个几万块钱的到十几万、二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啊，这个我们看些车，基本都不觉得它有多稀奇。那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驾照了，有的朋友也是新近刚考完驾照哈、啊。咱们就说这个马路上开的车呀，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咱们在马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人车开得好。甚至我们打车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哎，这个的哥的姐开的就比较好，
1: 是，
0: 哎，就感觉他开的特别的行云流水，很
1: 舒
0: 服。丝滑。对了，这个词用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丝滑的感觉。哎，你说咱能不能看出来？就通过他这个车开的那个样，能看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1: 那太简单
0: 厉害的人呢？
1: 这个车他更不更的不就看出来了？
0: 不是，那更的全都不会开的哈。
1: 那你
0: 雨刮器什么来回那个，那肯定是不会了。我着急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不要看，就是一个人开车水平好不好，跟他开什么牌子、外观帅不帅呀、
0: 没关系啊。
1: 你得看他油门和刹车踩怎么样
0: 啊。
1: 对，
0: 得看那个哈。
1: 哎、
0: 对，
1: 反正这个我是不愿意坐这个夜航开的车。
0: 你这都已经直接指名道姓了。
1: 那家伙的经常急刹，大脚踩刹车，然后哇哇一顿踩油门。
0: 是。

0: 有时候跟那个一哈老师的性格感觉不太一样啊。
1: 是呢，
0: 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就很温文尔雅的细语道来的，
1: 哎，
0: 开车那么冲，
1: 你说反差吗？
0: 真是个反差。
1: 现在都流行反差吗？
0: 嗯，这个反差有点大。
1: 嗯，
0: 你不会觉得坐他的车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1: 反正坐一次呢，不想再坐。宁可招手打车。
0: 哎呀，
1: 嗯，
0: 是哈、啊。那有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刹车油门这个控制不好，那确实你会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他不太会开车。
1: 嗯，
0: 真的有那种感觉啊。
1: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油门刹车踩的怎么样。
0: 嗯嗯
1: 啊，这就是这个，就他们对速度啊、车距的把握啊，有的时候呢就看这块把握力怎么样。
0: 嗯
1: 啊，看到前方有车减速或者低速行驶时候，它的这个刹车力度够不够啊？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可能会很晚才开始刹车啊，因为这样开车很危险，而且坐车也容易，
0: 对，
1: 它
0: 特别容易晕车啊。嗯、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看他开的怎么样，这个司机啊，刹车尾段都减少用力
0: 啊、
1: 差不多快停的时候，刹车稍微抬一抬，收一收。
0: 对，你前面到灯了，你就别再加油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你看有的也是，那家伙呢，比如说从这个云飞街、云飞南街到这个、中央大街啊，这一路师傅路上，那明明看着这现在都有配时，你就看这红灯，那你慢慢开呗。
0: 对呀，
1: 我就必须使劲踩。
0: 你看，
1: 然后到跟前一发现还有30多秒，我再一脚刹车踩在那儿，你
0: 就咔嚓一下。
1: 是，你说你何苦的？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车子就是丝滑的，肯定就是老司机。你咔嚓顿一下，来回顿，
1: 哎，
0: 那肯定就不是
1: 对
0: 老手。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车子在丝滑不顿啊，这就是相对来说水平比较高一点啊。
0: 嗯。
1: 然后呢，除了你说你踩刹车呀、踩油门啊，
0: 嗯，
1: 你看人开车的这个坐姿，
0: 看坐姿哈，
1: 你从侧面也能判断出水平。
0: 嗯，
1: 当然你得从侧面看。
0: 你不从侧面看，你看不明白，看不出来。
1: 你从天窗上看，看不着。
0: 从车底也看不着。
1: 啊、对，你不要信那首歌，我应该在
0: 车底。
1: 哎，
0: 侧面。
1: 哎，
0: 嗯，
1: 这不少新手为了看清什么这个车头啊，
0: 嗯、
1: 会把座椅拼命往前调，
0: 抓着方向盘。
1: 哎，把方向盘当这个抱枕一样。
0: 对，抱在怀里边。
1: 其实跟大家讲，就是驾龄3年的司机，
0: 嗯，
1: 对车身尺寸呢这种感知会有偏差的
0: 哦，
1: 会有偏差的啊，所以呢，你这个新手驾驶员的感知能力、认知是很与偏差是很大的，
0: 嗯嗯，
1: 啊、他不能很好去评估自身的这种感知能力，
0: 就这个尺寸啊，
1: 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多和一些驾校的教练去交流，尤其新手啊，多去练，
0: 多学学练练。
1: 对，你也知道自己的车长和车宽的这个能不能过去。
0: 就是说感知有偏差，就是意思是我距离感有点掌握不太好呗。
1: 嗯、对，
0: 就我感觉不到我车这个到底是多大，我和它之间的距离。
1: 哎，对，就是一般跟大家讲，就是坐着比较舒服的，
0: 嗯，
1: 比较靠后的，
0: 嗯，
1: 相对来说车感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开车水平也更稳，啊，反正每次呢，这个我坐完我太太开完的车呀。
0: 嗯，
1: 我都把座儿，我都好好调，他是躺着开
0: 啊，这就太舒服了。这个，
1: 然后经常跟我说，你看我的驾驶水平就是
0: 多高啊，真的，你看我多对我多惬意呀，哪像你那么紧张，
1: 就是比、
0: 啊、
1: 就是比你高。我说对，你说的对，嗯，
0: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越往后这开车水平越稳，我躺着开，
1: 你还
0: 心态在那儿呢，
1: 你还鼓励他呢。
0: 哎呀，其实这个新手到老手是需要有时间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开哈，比较有灵性，他可能学的就快。
1: 那驾龄超过10年的这个老司机，相对来说他的危险、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是这种危险感啊，
0: 危险，
1: 哎，对危险的感知能力，
0: 就感受危险的这个、啊。
1: 对，为什么说这车开的时间越长，档越小？
0: 嗯，
1: 就在这儿啊。
0: 对哈。
1: 哎，然后呢，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越长，
0: 嗯
1: 啊，危险的感知能力更强，也就是说它更胆小。
0: 嗯，
1: 但是这个没发现，在一航身上有体现呢、啊。
0: 就是来者不拒，我到哪儿我都那么开。
1: 他一直
0: 咔咔的，
1: 依然像驾龄4年以内的新手一样。
0: 大家可能就会说，这一航老师真的这么开吗？
1: 你晚上可以问问他。
0: 对，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问问，说一航老师你怎么开车呢？
1: 对啊，不行，哪天我给他整个直播。哎，哎，毕竟这个驾龄越长啊，他见过的情况就越多，
0: 嗯、对，
1: 哎，经验相对来说就越老道，
0: 是，
1: 啊、这能从很多小细节去看出来，比如说，
0: 嗯，
1: 这个绿灯过路口，
0: 嗯，
1: 到斑马线会不会减速，
0: 嗯，
1: 会不会留心，哎，高速高架匝道岔路会不会提前减速，注意并线车辆，
0: 嗯、
1: 这都是
0: 经验，
1: 对，然后比如说你盲区多的一些山路，
0: 嗯，
1: 会不会压线行驶，盲弯会不会鸣笛，
0: 嗯，
1: 都是经验。

0: 你看他有这么一些操作，人肯定是有经验的。
1: 嗯，
0: 一些新手他想不起来这些个，紧张还来不及呢。
1: 对，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你开车时的这种心态
0: 啊，
1: 哎，就是你能提前预判，
0: 给自己留足够时间，
1: 因为你基本功到位了呀。
0: 对，
1: 哎。还有就是心态，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一些，你看一些这个，比如说球星，
0: 嗯
1: 啊，从小就练基本功，那基本功的到位了，
0: 扎实
1: 扎实，剩下就心态放松了啊，我能提前预判一些，就是经验多了，我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嗯，
1: 哎，我能判断出你下一步要干啥，
0: 就知道他想干啥，
1: 对，
0: 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1: 对。经验，比如说你说你经常喜欢你持球右手突破，那我就防你右手，
0: 嗯，哎，
1: 我就让你走左路，然后我等着协防，哎，
0: 嗯，
1: 所以那是防着防着你就心态就变，我防的就是你的心态，
0: 嗯，
1: 给你心态防的不行了，你的准度就下来了，我基本功好，我下盘稳呐，
0: 啊，对呀，
1: 哎，哎，我脚步也不错呀，
0: 哎，你这个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明白怎么回事儿，这心态哈，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呢，开车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别人不礼貌的行为。啊，或者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啊，
0: 有这样的太多了。
1: 比如说这个手比叫什么？这个手比灯快。我比如说这不打转向灯，唰我就并过来了，
0: 可烦人了那样的。
1: 谁碰了我？你我碰了我也会生气，
0: 都生气呀！你是多危险呢，给人吓一跳。
1: 哎，但是我会相对宽容一点。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防御性驾驶制，就随时盯着他会不会要过来。
0: 对，我就盯着你了，已经，我能 hold 得住。
1: 哎，我就看着你啊，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就是。不仅要求驾驶员我不主动引发事故，
0: 嗯，
1: 我还要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及时发现，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有一个提前的一个措施，
0: 对，
1: 啊，
0: 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哈，
1: 啊，对啊，这就像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带小孩，
0: 嗯，
1: 小孩要犯错了，
0: 嗯，
1: 得提前制止，
0: 你不能看着他犯错然后打他，
1: 对，调皮的时候呢保护好他，他犯了错呢，
0: 嗯，
1: 你还得宽容包容啊，然后呢开导鼓励他继续探索，
0: 嗯，
1: 哎，对，所以拥有这个品质的司机我觉得不多，
0: 哎呀，这让人肃然起敬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老司机啊，他确实有很多的就是咱们新手啊不具备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新手呢，只要咱们肯学习多注意，然后心细一点，咱们肯定也是要变成老手的啊，
1: 嗯，
0: 你看像申发来信息，他说老司机就是能猜出来别的车要干嘛，
1: 对，
0: 然后呢还要让别的车知道你要干嘛，
1: 哎，
0: 然后还要勤看那几个镜子，
1: 哎，对了，
0: 嗯，
1: 哎，这几个镜子很关键，
0: 这个老司机要这个真的是挺厉害的啊，
1: 是的啊，
0: 哎，
1: 就是这真的是很好的总结啊，
0: 嗯，太好了，
1: 啊，
0: 这个总结
1: 能猜出来别车要干嘛，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
0: 嗯，是是，
1: 嗯，
0: 契约说有，刚才你们说那个就得看我是不是赶时间了啊。我要是不赶时间的话，那我就从上车我就骂到下车，周围都是不会开车的，啊，就一直骂我怎么这么多都不会开车的？你说啊，
1: 老司机，
0: 哎，
1: 上车就开骂，
0: 上车就开骂。
1: 哎，
0: 真的是，哎，有的人吧，他平常不怎么开车，然后他一开的时候，他真容易变成路怒。平常不怎么开，你没遇到这些矛盾呢？
1: 对。
0: 嗯，
1: 平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
0: 嗯，
1: 但是呢也就形成反差了，怎么一坐到驾驶室方向盘握在手里，
0: 嗯，
1: 他就不一样了，
0: 就不一样，就换另外一个人一样啊，
1: 嗯，
0: 真的。这个仗剑走天涯说，他说就这么说吧，十二年驾龄，看路上大部分车主，这个我感觉他们都不应该给他发驾照，
1: 嗯
0: 啊，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啊，你看他一天开个车迷迷瞪瞪的啊，不是走错了啊，就是慢的龟速一样，这也是一个发火的。
1: 哎，这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
0: 嗯，
1: 他不减速，
0: 嗯，
1: 需要汇入的时候呢他不加速。
0: 该减不减，该加不加哈，
1: 你看我这评总结是不是也到位，就是这种，
0: 对，
1: 就是需要让行的时候他不减速，哇哇一顿开，
0: 嗯，
1: 然后并入的时候他不加速，
0: 特磨蹭，
1: 我就慢慢悠悠。
0: 哎，你怎么这么说的对呢？
1: 嗯，
0: 哎呀，这个刘健说，我开手挡的，让你做出自动挡车的感觉，那增减档那就是没有顿挫感，快夸我，坤哥冬梅姐。
1: 你开始啥时候让我体验一下？
0: 嗯，手挡做出自动挡的感觉了哈。
1: 嗯，你口说无凭，
0: 对，你得感受，
1: 对。
0: 就像你看易航老师上节目，你得感受他开车。
1: 这是不是形成反差了？
0: 对，这就是一种反差。
1: 哎，你谁能想象他上节目都能快给自己说着了，
0: 嗯，
1: 就说迷糊了，然后开车一握方向盘
0: 都醒了，
1: 他就精神了，
0: 全都醒了。时间没什么了不起说，说我最烦开车加塞儿的，
1: 嗯，
0: 我第二烦就不让我加塞儿的。
1: 哎呀，
0: 就烦你能加进去就行，你就不烦他啊？
1: 对，我不管，哎。
0: 这个朋友说，
1: 这个，
0: 嗯，
1: 对。

0: 我这个抖音里边说，何冰今天说，
1: 什么
0: 眼观六路
1: 啊，
0: 嘴骂八方，
1: 这看得多，骂的更多了。你看啊，
0: 咱们都是有素质的，干啥呀？啊，
1: 别总骂。
0: 是呢，路怒路怒，你这别生气，你这生气对
1: 气坏了不好，
0: 对不好啊。
1: 嗯嗯。还有朋友说，我开电动的时候我就骂开小车的，我开小车的时候我就骂开电动的。
0: 角色互换了，
1: 角色互换了，
0: 哎，
1: 你就得有点分裂啊。
0: 你要是行人呢，你就连车和电动车一起骂，
1: 一起骂了你。你真的是，你就还有也有说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我赞同，还举手的，还真有同意的啊。车上有别人的时候，开车是比较安静的；如果车上只有自己，那我就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意思有人我不太好意思骂。
0: 还得注意点素质，
1: 哎，
0: 自己的时候没事儿。
1: 嗯，自己的时候，嗯，还有呢，看这朋友叫什么浅零九啊，他说我呢虽然是新手啊，但是呢我喜欢把油门刹车控制的就是舒缓一点，
0: 嗯，
1: 一到这时候我就还有一种成就感呢，
0: 嗯，
1: 他说你看我姥姥谁车都不敢坐，
0: 嗯，
1: 他就坐我车他不晕车，
0: 哎，这就是厉害的，真的，
1: 嗯，柔和的开，
0: 是呢，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比如我家里也是啊，也有晕车的，
1: 嗯，
0: 但就坐我车不晕。
1: 嗯，你看，那说明你开的好啊。
0: 是，但是都没坐我车，他就晕。
1: 那我谁让我坐完你那车，你弹射起步了？那你说我有啥办法吧？
0: 要是我还想给你飘个定远，
1: 你差点儿，是
0: 受不了。
1: 你看，我们差点把人家那什么把手给拽掉了，昆威就收了。
0: 行了啊，这在里面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浅试一下啊，
0: 嗯。要我就小手刷呱呱小油门，我就给你一飘一定远，你就。
1: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
0: 下车必须让你们挨个都得吐。
1: 嗯。那次我们真是终生难忘啊！
0: 哎呀，我这里边有个用户，
1: 谁呀？
0: 00505问
1: 啊，
0: 雪铁龙车咋样？
1: 哦，雪铁龙车咋样？
0: 我给你点赞，我在里边，我现在给你点赞。
1: 嗯嗯，
0: 现在还能有人问雪铁龙呢，我真佩服你。
1: 就是这个，
0: 你是咋合计的呢？那是
1: 你喜欢法式浪漫？
0: 没车可以买了啊，还买雪铁龙？你看看雪铁龙的销量，
1: 嗯，
0: 你看看那店面，你还有没有？你真是
1: 就冲这一点就够您头疼的了。
0: 给你点赞，然后以后修车也给你点赞。
1: 嗯，哎，以后可能就是他越来越少，人都不会修了，我估计。
0: 嗯，就是没人愿意接这车。
1: 是啊，
0: 修的费劲。
1: 嗯，
0: 啊，
1: 件儿什么的更别提了。
0: 是，
1: 所以说能回避且回避吧。
0: 这是也不是说没车可以买点大马路上多的车不行吗？
1: 对，现在车又那么多。
0: 是呢。
1: 也许他遇到二手车了吧？
0: 二手车还敢买雪铁龙？那我更给你点赞，多少给点。
1: 还是说你特别喜欢？
0: 还敢喜欢你？
1: 嗯，
0: 不一样啊，嗯。就是现在呢，咱们买车呀，就是大马路上跑的多了，咱就买，啊，这肯定不会犯错啊。一些小众的呢，你就是合计合计自己的一个精力啊、财力啊、实力啊，你这块你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嗯，对，这个你是就是稍微慎重一点去选择 啊。
0: 你孩子想买？
1: 哦，孩子想买，那你更得劝劝他。
0: 给你点赞，孩子能开雪铁龙。
1: 嗯，
0: 哎呀。看的是啥呀？凡尔赛呀？
1: 对呀，看的是什么呢？
0: 我反正给你孩子的建议啊，
1: 嗯，
0: 那么多车啊，没必要再去看雪铁龙。
1: 嗯，
0: 啊，现在呢也就剩两台车了，一就是它主要就是凡尔赛啊，还有一个什么天翼那个。
1: 嗯，
0: 我真奉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对，
0: 好好劝劝孩子，
1: 慎重选择吧。
0: 嗯
1: 嗯。好，那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啊。这个刘志军老朋友他说，哎呦，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三排车道并排匀速在前面开车的。
0: 嗯，
1: 哦，就看，嗯，明白啥意思哈。但也有一些，就比如说前面基本啥事没有的，完了开的还是特别慢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高速堵车不见得是有事故。
1: 对，有的他就单纯的开的就慢。
0: 对，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孟婆汤改名加多宝了，
1: 嗯，
0: 说他是老司机，
1: 嗯，
0: 一般晕车的人呐，坐他的车从来不晕车，
1: 嗯，
0: 不晕车的人，
1: 嗯，
0: 坐他的车嗷嗷晕车，啊，
1: 也
0: 不知
1: 道
0: 怎么回事。
1: 哎，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晕车的人给治好了，把不晕车的人给弄晕了。
0: 你这也挺厉害呀，啊，
1: 嗯，
0: 那你这个车有点像那个是不是那叫啥呢？我想想啊，
1: 嗯，
0: 就是那个治疗耳石的那个机器
1: 啊。哎，耳石症那真的是晕呐，
0: 啊，那可不，
1: 嗯，
0: 哎。
1: 好吧，那咱们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样平静，他想说，他说问一下，探界者燃油版现在能抄底吗？
0: 你还抄底？你合计啥呢？还探界者呢？

0: 那么多车，老老实实买点这个CRV 了，探岳了，途观了啊，行不行？规规矩矩的，你咋现在特别便宜，那也不能因为特别便宜再买，是不是？
1: 哎，还真是这个。
0: 雪佛兰哪有电了现在？啊，
1: 嗯，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儿我们也是要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明天的时间继续跟我们来聊。嗯，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本期的嘉宾，锦州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啊。高斌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视频号的话，那能够发现我们今天要说苹果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高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高老师您好，
3: 好，大家好，大家好，观众好，听众好，
2: 和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就是虽然高老师呢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呢非常的开朗。而健谈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交流了很多锦州这个地方出的苹果到底怎么样，以及一个农艺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点呢，如果您关注我们近期的活动，会知道锦州新闻广播美丽乡村行的大巴车现在已经开到义县张家堡报恩寺村了，那么带领着我们一车的听众朋友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摘苹果，然后呢感受啊这个大地带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也看一看呢咱们乡村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那我看到呢已经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那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啊，高老师咱们听听看看他们到那个张家堡村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这个村子对于高老师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没少去是吧，
3: 对，
2: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好的，琪琪你好，
4: 都俩都接，
2: 还在协调当中哈，好，那我们稍等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说一说啊咱锦州的苹果了。
3: 好的，
2: 那关于这个苹果呢大家知道多少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呢是1923年啊当时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啊在现在的南山啊创办了这个生生果园，随后咱们锦州种植苹果就推广开来了呢？
3: 对对对，
2: 那这段您给我们讲一讲。
3: 这个是一种红色文化历史。李善祥中，上个世纪初，他所创建的那个生生果园。生生果园呢，当时吧，当时那个在1948年。刘沈战役的时候啊，完了那个说李善祥，哎呀，李善祥老，sorry， 我紧张了。李善祥他。

0: 老人家吧，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实业家。
1: 嗯，
0: 他有很，当时有很多资产。
1: 嗯，
0: 他就自己说，咱锦州的地方没有苹果。
1: 嗯，
0: 他就拿自己的资金，在锦州的南山，就是建个生生果园。
1: 嗯，
0: 生生果园呢，这个果园现在还在，就在苹果廉政园。
1: 是的，
0: 而且现在还有那几棵，就是说非常古老的。那个果公树
1: 啊，那几棵树高老师您是能知道是哪几棵的吧？
0: 我知道，就是现在还在那果园里头
1: 啊啊，
0: 而且那棵果树，那几棵果树现在还在结着国光的果子，
1: 很了不起，
0: 而那果子还挺好吃。口感还挺甜脆。
1: 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从高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发现其实咱们锦州这地方挺适合种苹果
0: 啊。对，
1: 是吧？你看那么老的树了还能结果。
0: 对
1: 啊，那关于呢咱锦州的苹果后来人是怎么一步步把它发扬光大的，那高老师本人在这当中哎又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一的去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方记者现在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摘上苹果了。嗯，好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你好。
2: 哎，姐你好。
1: 嗯，琪琪你好。
2: 在这里呢，也问候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吉静。此刻呢，我在易县张家古镇报恩寺村啊这个街道上给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报道。
1: 嗯，
2: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次美丽乡村行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进行到哪一步。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咱们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区北京路4段3号。集结完毕。
1: 嗯
2: 啊，咱们公交集团的公交司机非常准时抵达了集结地点，然后咱们热心听众呢准时的登车，7点10分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启程出发赶往一线，大约在8点35分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报恩寺村，一路上是非常的顺畅。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山村的脚下啊，外面是阳光明媚，秋日的艳阳高照，在这样的一个深秋时节，有这样的一个光照条件，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真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尤其是呢，昨天是咱刚刚过完这个重秋佳节啊，这个重阳佳节呀、啊，在这个节日的氛围的熏陶之下呢，咱们这个随行的市民、热心听众，普遍呢是以老年朋友居多，啊，大家呢精神头特别好，在车上呢一路是有说有笑，都很期待着这秋日的山村美景。其实，在咱们城市啊，这个生活久了之后，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一路上呢，伴随着这个满怀期待的心情，我们也更期待着一会儿呢上山去采摘这个秋日的这个啊这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啊，而且呢在采摘之前，啊，咱们这个村上的书记啊严冬生书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盛的水果，
1: 嗯，
2: 啊，让大家提前品尝这秋日的甘甜，享受这种丰收的喜悦。但是我相信大家更期待的是亲手采摘的这种快乐，体验这种丰收的喜悦。那么今天呢，在咱们采摘活动的现场啊，咱们美丽乡村行系列活动的现场啊，我们特别啊邀请到了啊张家桶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焦志强镇长啊。那么此刻呢，我们就有请焦镇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咱们张家古镇包括报恩寺村啊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喜人的变化，尤其是果树种植这方面啊这个一些新的这个丰收的美景，包括今昔对比的一些情况。
1: 嗯，
2: 焦镇长您好。
3: 您好
2: 啊，我知道您工作最近特别忙，也特别感谢您呢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接下来就把咱们易县的农业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包括镇上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好的，现在我介绍一下咱们易县以及我们张家浦镇和我们报恩寺村的苹果产业情况。易县地处北温带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平均降水在530毫米左右，平均日照在2800个小时，作物生长季节日照时数平均为1500小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雨量，确保了水果产量。特别是山区小气候，秋冬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干物质的积累，水果的含糖量达到18%以上。十几年来，易县充分利用独特的气候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形式多样的新兴经济组织，大力发展水果产业，逐渐成为易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辽西水果最佳的优产区之一。易县现有各类果树约90000亩， 总产量在20万。

0: 3万吨左右，总产值7.96亿元，其中苹果有含富等4个品种，面积3.98万亩，年产量在8.9万吨，产值3.6亿元。梨有南果、花冠、京白梨、沼金梳等6个品种，面积3.78万亩，年产量8万吨，产值3亿元。李子有大红袍等5个品种，面积在1.7万亩，年产量1.4万吨。葡萄有辽峰、青王等4个品种，面积在0.7万亩，年产量0.9万吨。树莓、山楂、枣等其他品种，面积在1.27万亩，年产量在0.96万吨。易县现有果树专业合作社34家，大型果树农场42家，果树生产专业村2个，国家级果树示范园2个，省级果树示范园2个。县果树管理部门与省内果业研究所、果业研究部门共同举办果树技术培训班35次，直接培训高水平果树技术员500多人，间接培训果农2000多人。同时啊，与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果树技术培训班，通过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我县果树生产的管理水平。张家堡镇现有果树种植面积15000亩，集中在方文寺、一家峪、宝林、官场沟、九里沟等村，以含富苹果、香蕉果、鸡心果、沼金梳梨、南果梨为主。生产的含富苹果在辽宁省第二届名特优水果成果展示会上荣获金奖，花盖梨、京白梨分别荣获银奖、铜奖，嘉峪红、富硒苹果获得了辽宁绿色食品金奖，红翠寒、惠美、嘉峪红、波折等商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2021年，锦州市政府举办第二届苹果展评会，我镇东升水果专业合作社、易县沿东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易县宝林永航果蔬家庭农场等代为选送的含富苹果、岳阳红苹果、国光苹果、香蕉果等，获得大会3金2银2优秀的优异成绩。包四村全村总户数285户，人口843人，幅员面积10000亩，可利用耕地仅为3200亩，剩下的就都是荒山、荒坡和荒沟了。大量的荒山、荒坡、荒沟为栽植果树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方四村以种植果树为主要生活来源，全村果树面积在5000亩左右，年产量能够达到1500万斤。2016年被评为易县首个果树专业村，2017年荣获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称号，2020年被评为易县乡村振兴幸运村，村党支部引领发展高质量苹果，带领村民致富。中央七套、辽宁黑土地、锦州新闻等多家媒体来包四村采访宣传，对苹果产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包四村苹果的含糖量高达18%，苹果口感极佳，脆甜，果形正，颜色好，深受当地村民及广大外界消费者的喜欢。好的品质带来了供不应求的销售，果树产业充分带动了包四村经济发展，人均增加收入2万元左右。
1: 好的，谢谢肖村长。通过介绍，产业包括镇长、包括村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祝福您工作顺利。谢谢您接受采访。那实际上从早晨今天8点半开始进村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现场听得很明显，就是外面的这个机器的轰鸣声，运输的这个车辆。包括大型的装卸的果的这个苹果的这个车辆的穿梭不息，而且呢，沿途呢从早晨到现在也是不缓一直进，这个会。
2: 哎，琪琪，需要调整一下你那边的话筒。
1: 现在好一点了吗？
2: 看看是不是信号的问题。
1: 有点不清晰，
2: 对，现在可以，好的。
1: 现在可以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包文寺村的严东升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咱们这个果树的产业的这个现状，以及呢和往年相比这个有什么新的变化。同时呢，也请大家请那个严书记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市民在选购苹果当中怎么能选到优质的苹果。严书记您好。
3: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苹果的这个收成的情况好不好？
3: 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我们包氏村呢是玉县位于玉县张家堡镇东北六公里处。今年呢我们的产量非常好，能达到总产量将达到2000万斤左右我们的苹果以个大皮儿薄肉细有光好含能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现在目前看呢，我们那个苹果不仅在全国热销，并且还能卖到越南、泰国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 那从含糖量的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表的指标，在苹果这个品质的这些方面，咱们和其他同类型的苹果，或者说不同产区同类型的苹果相比较而言，具有哪些优势呢？
0: 首先我们的苹果有一类优势，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地貌，我们那个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我们村儿，同时我们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的苹果呀含糖量相当高，比如说今年的苹果蔗糖就达到15.8，最高的蔗糖都能达到15.8，这个对于海洋苹果来说吧，含糖量相当高的，就能够达到平常心儿
1: 就吃起来很甜，
0: 对，相当甜，对，
1: 口感呢，这个松紧程度怎么去判断？
0: 松紧程度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这个苹果吧，就是如果外在看呢是黄瓤的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来说相对来说有点紧相对紧所以我们就是它紧凑含糖就相当高了就果跟肉硬度也非常好。
1: 我觉得呢，您接受采访呢，作为这个干部，另外呢，作为这个专业果农，不能这个就介绍这么多。你比如说，你得给听众介绍这个我们市民在选购苹果的过程当中，通过外观，怎么或者是颜色，怎么来判断这水果甜不甜，口感好不好？
0: 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外观看从外观看，必须红度达到一个红度。颜色稍微有点老红，但是不能特殊红了然后整体上全红的果，并且这果个呢，就是不要过于太大太大把这个我们这个果肉吧，就相对来说就松手了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果个达到就是我们用90果80到90果最漂亮的然后
1: 您说这80、90果比较专业拿咱们来说的这个大小来说，一斤要几个比较合适？
0: 九零果吧，一斤将近
1: 3个4个，
0: 没有，一个多点，可说心里话了就将一斤果了，就是
1: 将近一斤果，
0: 七八两说话吧这个果个的果就是它那个肉质不松不紧，说心里话对，最佳口感了第一点就是第一眼我们从表观看吧，红肉必须达到全红这个果上糖量相当好，
1: 颜色红别超过一斤，就是一斤这个大约七八两个，
0: 对，
1: 是大小比较好的，
0: 对。从那个果子方面，我们咬开以后明显看着我们那个是黄瓤，并且有冰糖心的状态，就像摸一块果肉，怎么是不是就得是那个就是就感觉像有蜂蜜那种状态了就那种叫冰糖心这样完，并且酸甜多汁，那必须有是汁多，说明它的口感相当好，
1: 就含水量高，
0: 对，含水量比较高。
1: 说这个口感得好，含水量够，糖度还得高，
0: 对，
1: 这就是好苹果，
0: 这就是好苹果的一个标准了
1: 现在正是苹果采摘的这个季节这段是最忙的时候。
0: 对，
1: 我看咱们村还有梨，这个黄瓜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这个黄瓜梨吧，它属于后起之秀，它大约在98年左右吧，从河北传到我们玉县张家堡镇包氏村，当时老百姓的时候也是对这个不是特别认可，但是到咱这地区以后吧，它属于落地生根型，我们对一些老些品种比如过去的老解放梨老花梨等等吧，包括那个过去的老安果梨都进行了高级换头，现在这个黄瓜梨可以说是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我们说这个黄瓜梨产量大约在年产在300万斤左右吧然后是通过淘汰技术，包括大伙儿进行这个蔬果淘汰现在也是一个是可以说依然表观好，肉质相当好，可以说它源于是来自河北，但是刚才和咱这个我们今天就是美丽乡村型这些叔叔阿姨们让他品尝大家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口感肯定要优于河北苹果，在河北这个黄瓜梨但是可能我说这话

0: 话在这个直播间说的话，肯定让人家河北听众人家不愿意听，但事实如是，因为我们的温差比它大，我们采摘比它晚，我们地貌环境更适合。
1: 调频广播，我们的节目能覆盖辽西五市。我就想，这个在最后问严书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锦州地区辽西五市的市民想要买苹果，想要买梨，怎么能知道原产地？
0: 或者说咱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把咱们方言四村出产的这个优质的水果，比如说我们操场这样的一个途径来了解产地。有这个打算。我们村刚才交镇长也介绍了，我们2016年被评为一线果蔬专业村，2017年被评为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是在一个升级采摘同时啊，我们也整合我们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村上有3个大型合作社， 现在有博哲合作社，有这个严冬种植合作社，还有嘉裕红，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品牌。像比如博哲合作社有它是那个红绿盘品牌，我说我严冬合作社我们是红玉田品牌，所以我们打造一些品牌，定立一些特独立包装，所以说包括对外宣传上啊，我们打造这些品牌。我们比如到我们那个锦州这个相城源超市，就看比如说这就是严冬家的苹果，这就包子的苹果啊，
1: 让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是产这包子。
0: 对对对对，我家是红玉田。
1: 红玉田，如果大家这个购买苹果，苹果或者梨在零售中等环节，认准这个品牌，那就是包子。对对对对，邮件这个品牌后面再加上原产地，这是最好的。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眼就能知道这个苹果来自哪，对对对，否则单纯通过果品的感官外观让我们零让我们市民去判断，那就有点难度，是吧？
0: 对对对对，在
1: 这个包装上都有，咱们微信二维码呀，原产地也等等等全有。好的，同样也祝福呢咱们今年呢，咱们这个果农大丰收啊，咱们用这个话在大卖，财源广进，也是袁书记工作室里。好，谢谢主持人，感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随行的今天的这个随行随行的团员当中呢，发现一位美女。
2: 我发现美女跟目光特别亲切，她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乡村行动活动，接下来就让她啊这个美女给您介绍介绍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好不好？哎，你好，谢老师，你好。那个参加此次美丽乡村行活动来到报安市来采摘苹果，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的魅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的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
1: 感受淳朴善良的风土人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红，更加脆甜，然后，平气，特别好。你看咱美女说话娓娓道来啊，温柔动听，实际是难掩内心的激动，难掩这个满目的这个笑容啊。可能第一次介绍采访稍微有点紧张， 以后欢迎你经常参与我们的活动，也祝福您今天玩的愉快，收获满满，好吧？好的，谢谢您啊，齐老师。好的，沈晴，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来自报安村的现场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直播间，沈晴。
3: 好的，好，我们再见。 好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现场连线呢，高老师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现场啊，也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4: 是，
3: 其中最熟悉的是谁？
4: 严冬吗？
3: 对，我俩经常在一起。对，这个苹果就是啊，报安四村他们种植的苹果。那刚才也讲了，说这个苹果的糖分是特别高的。
4: 对
3: 啊，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这个糖分特别高，主要啥？就是咱这个刚才那严主任说，咱那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咱那温差大。而且这个糖度高的原因还有一啥？它这个苹果吧，它这苹果源自于啥呢？源自于富士。它是源自富士，为啥叫含富呢？当时富士啊，在我听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叫 巩凤龙的书记，巩凤龙的书记呢？那时候他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种苹果，开始最早种果光，然后种富士。富士出啥问题了呢？他搁那边种，有一年他引进了，他不当时也是村书记嘛，引进了几座干科，他跟我讲若干科，结果第二年全受冻了，全受冻了，完了这咋办呢？完了这时候 他就上那个省果所跟那个专家沟通，一省果所的，完了联系各多专家，完了就说进行。

0: 一起培育，用啥呢？用这个，它是因为富士当时有优点，它比口感相对来说比果红口感还好一些嘛。
1: 嗯，
0: 完了就是用那个富士，就是红富士和东光这两个品种杂交，因为东光本身它有一种抗寒性。
1: 嗯嗯嗯。
0: 哎，他这个专家也这么想，它这个果富士口感好，颜色好，加上它的抗寒性，那咱这试试行不行？而且就这样，经过多次实验，就寒风就诞生。寒就是寒冷的寒，
1: 啊，
0: 就是类似于通俗话土话叫寒冷的富士。
1: 哎，其实过去从这个名字来看，我猜出了这肯定跟富士有关，
0: 对，
1: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抗寒性是谁来的。
0: 嗯，
1: 所以这次知道了是东光苹果。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种上之后，完了这些年，就是经过就是省果蔬所的专家，和果农们大面积推广，现在已经普遍认同，就是富士比较适合咱这个纬度，因为咱这纬度你知道，主持人你知道，咱这纬度高，这就42度左右，纬度高，所以它呢，就是说在这纬度下它能适应，就是冬天咱锦州地区最低温度也将近零下20度
1: 左右，
0: 15度到20度吧，
1: 嗯。
0: 寒富没事儿
1: 啊，
0: 进冻
1: 能安然过冬。
0: 对，安然过冬，而且就是说，现在有啥印象呢？就是有些普通市民吧，他总感觉这个富士这个寒富，有时候感觉那个为什么口感不如富士呢？这个我给大伙儿普及一下这一方面知识啊。
1: 哎。
0: 普及一下，
1: 嗯，
0: 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富士比寒富好。我跟你说啊，他们在口感上，在正常的含糖量上没有区别，
1: 哦，
0: 而且它不但有那个富士的优点，就抗寒，还有富士的没有的优点，就是它抗寒，
1: 嗯，
0: 而且它比富士更耐储藏。
1: 它的储藏期能达到多少天？
0: 它正常的储藏期在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依然很甜脆，就这个，在冷库里
1: 啊，不走水啊。
0: 嗯，完了，我还跟大伙儿说啥呢？就是说你们普通市民有时候吃的寒富为什么口感不好呢？
1: 嗯，
0: 就你在市场或超市说，哎，这寒富不富，就是因为它就是管理的问题。
1: 哦，
0: 就是这个富是正常的，在咱锦州地区或者。在葫芦岛绥中那块儿，它在10月份收，但是咱的寒富10月份，它由于咱的温度低，咱的成熟不了，它基本上在就是现在叫十月底吧，10月初，现在这时候它就完全熟了，它的口感上，你看现在这就是刚采摘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熟了，熟的色泽非常好。
1: 这怎么判断它熟没熟？
0: 你看啊，这句话主持人说话非常对啊！你看这个颜色，很红，但是它还不是全红，它就是正常感觉。哎，它全红之后还有那个黄色的斑，黄色条纹，而恰恰这是这个富士和寒富这个本身的这种特点，就这种条纹的这种，就是证明它熟了。一是红色，第二有黄色条纹。刚开始啥？它是青色，像那个周杰伦唱的歌是天青色。那青色，这时候就熟了，你就吃着口感就是香甜适中了，就是最好了。
1: 也就是说，这个田间管理得当，然后又是在好时候恰逢其时成熟的寒富，它其实是不亚于富士的那个口感的。
0: 对对，非常好。你现在拿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手里拿的只是寒富，但是你拿这个富士，我敢说，你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1: 那我个人哈，就从普通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为什么更偏爱寒富一点呢？因为它的果大小正好适合一个人吃。我个人感觉就是富士有时候有点过大，
0: 对，
1: 还需要切开这种。
0: 对，因为富士当时人家也是日本来传过来的，富士它就是个大果，咱那个其实啊，咱那其实也能生产大果，因为这也是中大果，因为它是毕竟跟那个富士它是。有血缘关系吗？也是大伙，但是咱们那个易县那个张业普呢，

0: 的一个状态。
1: 对，过大之后，它那个口感肯定不如这个中坚果的口感好。
0: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高斌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如何去改良品种，两句话就说明白了，说找富士，然后再给他找一个爸，那个爸叫东光，他俩就有了这个韩富。但其实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多次的尝试吧，不会说是一次性成功，是不是？
1: 对。
0: 那高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他苹果，有没有这种很好的杂交之后，就是性能啊、口感呢、啊、又提升一层的一种代表？
2: 我在那个张家堡啊那边吧，现在还发现，就是说种的啥品种多一些呢，就是说那个叫鸡心果
0: 啊、
2: 这个鸡心果也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主流种植品种。为啥种这个？它有啥优势你知道吗？
0: 我们也很好奇。
2: 它果个小，它比这个韩富小，而且它最重要啥，它是省成本。你知道吗？咱这个苹果为啥能有更好的那个光泽？是因为它套袋的，就像那个人戴口罩似的，不着风不着雨，所以它长成。但是呢，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鸡心果，就是说你说那个小心果，它不用套袋，那套袋你成本就高了。它不套袋，而且产量高，而且价格还不低。现在就是我前两天问严冬说，哥，现在也得卖2.5-3块钱一斤
0: 啊。
2: 对一个能产4-5千斤的果来说，那要是能够产到能够有这么高的价钱，那说明相当不错了。相当好了。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果吧，就是口感上它是有一种甜脆，就是说一种淡淡的香味在里头，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果鸡心果比较受欢迎。
0: 就鸡心果是苹果的一种是吧？
2: 对，小果、
0: 小苹果的一个代表。
2: 对，
0: 那你看，说起自己的这个本专业高斌老师呢是如数家珍。那我特别想知道，您从事这个果树研究多少年了？
2: 我从原来就是咱现在这个事业单位不合了吗？我从原来在就是果树工作总站，就是我就在一直在这个果树工作岗位上，这么多年，现在合了，我现在跟那个土肥啊、植保啊、推广在一起了，现在，
0: 也是很多年了。
2: 对、
0: 那您主要的工作，就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
2: 主要是啥呢？就是果树的那个，就是技术指导，果树生长技术指导。这个技术指导其实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复杂。
0: 那你给我们讲，你有多复杂？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一个苹果，从农民的田间到我们的手中，这得有几项保证才能达到？
2: 你那个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全季的农时过程。就从春天开始，比如在二三月份，我们就开始青耳。
0: 什么叫青耳？
2: 青耳就是啥呢？就是当这个一冬了之后，那个果树底下，树底下那个病虫害，病虫害它在冬天它蛰伏，
0: 潜伏，
2: 对，蛰伏下去了，蛰伏下去了。这个是我认为就是说，它蛰伏下来到开春了，它惊蛰吗？惊蛰时候，蛰就是虫的意思啊，大概是这么意思，不一定100%准确啊。观众听众们别误解，就当故事听啊。完了。这时候虫子快起的时候，你听过青耳哥他在那个老树皮下边啊，在果树的周边呐、或者在旁边的草丛里的，他蛰伏下去，就他通俗眼他猫着。这时候你把那个老树叶子和树皮呀、或者说其他的垃圾呀、树叶啊都给清走之后，完了再打上就是咱说那个一种就保护剂，就类似于那个石榴合剂，就石榴合剂，果农们都知道，我不多解释。石榴合剂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咱现在那个东湖公园里那个杨树、柳树，那个涂成一层白
0: 啊，
2: 就类似那个东西。
0: 我们也通常又涂药了，
2: 对，涂药它就啥，就那虫子，就是让你啥呀？有那种药说虫子它有时候规避，规避。
1: 完了虫子就不往上爬，
0: 啊，
1: 就是清源了。你清源保证了是这个

0: 虫子基数少了，
1: 嗯，
0: 基数少了，就是说你虫子爬不上去了，你马上开花结果，
1: 嗯，
0: 其实虫子在啥时候进去呢？它虫子是在没开花之前，它就冒那儿了，等着，一旦开花了，而且在不是白天，
1: 嗯，
0: 它是在晚上，它是在晚上悄悄地爬花一下，它伸着花一下，完了就随着果实长大，
1: 啊，
0: 完了就在里，完了就是长成就类似于那个。那个叫食心虫，
1: 嗯嗯嗯，
0: 食心虫有时候吃果子里，哎呀有小虫，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苹果或者桃梨的食心虫
1: 啊，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0: 啊，春天，嗯，完了，像我说我们的活啊，
1: 嗯，
0: 完了会有花呢，你还得那个职场农民输花啊，
1: 嗯，
0: 输花输果啊，完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你看今年夏天那个有那个鸡马呀，红蜘蛛啊，阿维菌素的药，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杀菌菌药，因为啥呢？没有菌药它容易得腐烂病，
1: 嗯，
0: 炭轮纹病啊，炭疽病啊，反正 N 多种病害，
1: 嗯，
0: 我们就知道他们用药用低毒药，用点那个什么比唑醚酚酯啊，苯米甲硼唑啊，就类似那种药，
1: 嗯，
0: 其实我说这不一定果呢，
1: 嗯，
0: 基因果就是啥呀？它就是类似于半野生的，你知道咱这小区外头也有那种海棠，野生那种海棠，
1: 啊，
0: 海棠果就是像类似于山楂那点小，它就基因果就类似于一个海棠里选育出来的，
1: 嗯，
0: 它就有半野生性，它得有一种抗性，就是它不好得病，
1: 嗯，
0: 就这个。但是呢，咱这个培养呢，都容易得病，因为啥？它口感好啊，它甜呢，那个害虫和病菌，它也是。喜欢吃甜食，
1: 嗯，就你觉得好吃的是虫子，我也知道了。
0: 对，你看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外袋儿，在里袋儿，完了
1: 啊，这是袋是两层的袋，
0: 那可不两层的，那，
1: 哦，
0: 一个就是说两层袋，而且它俩间隔得至少得半个月以上。
1: 嗯嗯嗯。
0: 刚开始你看那个果园里那袋儿，摘完袋之后，刚开始这是全是绿色。
1: 哦，因为没有阳光，是吧？
0: 180度转上冲这边，完了有那个小影响的叶片，
1: 嗯，
0: 扒去叶片，完了呢这边还得拿那种小泡沫顶着点
1: 啊，
0: 怕它受伤，呵呵，因为增加一级果量，现在高安寺那边就是它的含负一级果能达到，完了还得出反光膜，因为你正常阳光是在上边照射，下边照不着吗，
1: 嗯嗯嗯，
0: 下边有反光膜，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类似于光照那个反光膜，完了它那光给它反射出来，就是下边也红，所以你看那个行数，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苹果曾经有一个很自私的吃法是这么切，然后吃这部分，
0: 实际上你做都对了，
1: 嗯，
0: 因为正常的就那个阳光照的地方甜，
1: 哎，
0: 因为它花青素多，它含的含糖量高，所以就甜。
1: 那，嗯，现在呢，咱们这个反光照射把这边照了，
0: 再采摘，
1: 对，
0: 你他们逐渐，你看刚才我说负是十月份，那个是寒负十一月份，就是说果农越来越认识到寒负要是在锦州长得好，
1: 嗯
0: 嗯，叫得香，就管受，
1: 嗯，
0: 宁可就是说到那个就是秋天那个最后一天，秋处露秋寒霜降，哎，
1: 嗯，
0: 你到霜降时候没问题
1: 啊，
0: 哎，这时候我说这个就是全过程，甚至还有啥呀？赶明儿他们那个准备还得入库，我们也去，
1: 嗯，
0: 我们也去，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果子它还是有生命的，
1: 嗯，
0: 也需要呼吸的，我们就是啥，就告诉果农，就是说入库的时候不要直接入库，因为它就像人，就是说做完剧烈运动，你不能突然喝凉水一样，也在采摘之后放置一段，一天两天放置一段，让它呼吸缓慢下降之后，到冷藏度，然后再进冷库，否则的话对果品也有影响，
1: 哦，
0: 它还容易储存期缩短。
1: 就是每一步，
0: 对，
1: 都需要，
0: 我们都需要跟果农沟通，进行参与。
1: 嗯嗯嗯，是，这不能说是，哎呀，我家里可勤快了，我这两天我就全给它放进去。
0: 不是，
1: 可能适得其反。
0: 不对，对对，它是也，所有的农就是说农食，它也都有那个基础要求。你要想产生的优质的果，卖出好价钱。都得这样做。
1: 嗯嗯，那我们刚才通过严冬生书记啊，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希望，你看咱们农业专家给指导了这么好的品种，咱们辛勤的果农又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子，

0: 实实在在的说，咱们希望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1: 对，
0: 卖得更贵，
1: 对
0: 啊，走得更远。
1: 对，
0: 但今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往常啊，咱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一出现这个什么水果了，大家第一反应是助农，觉得这什么又滞销了又卖不出去了，但其实今天不是的啊，今天咱们那也就是说，对于高斌老师来讲，您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看果树。
1: 对对对对，
0: 会成为您的下意识
2: 职业病
0: 啊。然后如果哪个果树有问题了，你就有一种就哎呀，
1: 对，
0: 主人在哪里，我想跟他唠一唠。
1: 你说太对了。就是说苹果可能又扯到哪儿去了呢？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上次去张艺普啊，张艺普不仅有苹果，他有桃子，那个桃子，就是我就远远看那桃子叶子也萎蔫了，那个完了是那个有的甚至都掉下来了，而且我走近一看，那叶片都薄了，我一看，这得病了。我仔细一看，我这眼
0: 啊，您看叶片薄厚都能看出来、啊。
1: 对，它叶片正常绿色，突然变薄了。而是说叶片薄，我一想，这跟网上经验，这是不是有啥虫害？完我就这叶片这样，我翻开一看，看着红蜘蛛搁里头。搁里头，完我就不自觉说，我就跟就问那农民，我说这想一办法，如果这样桃子或者说苹果如果得这病，得想一办法呀。我就跟农民说，果农说，我说实在不行，赶紧用点药，你们这个情况应该早点用药。现在这叶片都已经有点发黄了，变薄了，就它给吃薄了。红蜘蛛就是螨虫的一种，非常小，小的红色。完了，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下次如果有这情况，现在用药也能恢复，但是对树势有影响，就是它受伤害的。我说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啥，及早的，就是随时，就是说作为您果农，就没啥事儿，进果园进观察看有异常情况，及早下手，预防为主。完了就有好的效果，你但一旦发病到一定程度了，就没办法了。
0: 所以啊，你看咱们能够吃上这个不光是苹果啊，也不光是刚刚说的桃子，就咱们现在市面上能吃到的每一种水果啊，尤其是呢又不是舶来品啊，就咱们地产的啊，这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的这些水果的背后，都有着像高斌老师这样农艺师啊，各个领域的农艺师们啊，他们在保驾护航。那作为农艺师，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1: 哎呀，我吧跟着领导下乡去那个咱锦州也属于四县三区吧，就是果园吧，果园有时候最幸福啥，就是每到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秋天收获那个满山遍野的全是大红彤的苹果，那缀满枝头，而且就是说，当那个果农告诉你今年果品质量好，果商来了，定金都交了，摘下就运走，完就数钱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0: 哎、
1: 今年我上张家府，十月十八号是20号，我去，我陪着锦州市那个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去的。我当时调研完了，问那个就是严冬生，就刚才采访的严冬生，我说冬生咋样今年？他说哥哥，今年行挺好啊。他说今年不太好，今年雨风调雨顺，果好。完了呢，今年那个果商来得早，因为啥呢？因为咱这个果吧，这些年都卖得挺好，那边人就是尝着甜头了，他们及早就来了，实地看的，说今年果，他们给我们这个园，我们的合作社的果都包了，价钱2块多。我说具体多少啊？不告诉你。
0: 那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美丽乡村行啊，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张家埔报恩寺村去摘这个苹果，这是特意留的一部分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采摘呢，就这部分果子也就卖掉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让这个高斌老师说一说，您日常工作当中有过困境的时候吗？
1: 哎呀，困境啊，这个说起来呀、啊，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今年夏天，就是我就去哪儿呢？我就去那个临海。临海那个有一个小果园，果园不大，

0: 你他种的品种不是那个叫樱桃
1: 啊，
0: 樱桃呢完了那个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高老弟，那个我这樱桃树子叶都也打蔫了，
1: 嗯，
0: 都往下掉了，发黄了。你说我这樱桃吧，我搁大连，咱那一般的苗都在大连来的，这些年吧管理挺好，现在都十多年成熟了，突然咋就不行了呢？完了，我说的，我去一趟吧，我就去到那儿一看，
1: 嗯，
0: 哎呀妈，是不行，那果树得有十四五公分粗，那都得七八年的树成熟。我一看，这是啥病害虫害？完了，把他那果园里吧，全是树的草
1: 啊，
0: 草整的吧，也就得有三十公分高。因为啥？他那个可能是今年他那边吧，都是那个种的那个类似于斗拿那品种，可能销量不咋好。完了，他也树一管理。我说的，那我看着，我低头扒开草一看，哎呀妈呀！那个看到树底下全是锯类似锯末的东西，
1: 嗯嗯，
0: 锯末树。我说那你看，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为啥吗？他我说这就是那个天牛就是啥，就是
1: 水牛，
0: 对，类似于那样
1: 黑白的那个，
0: 对、
1: 哦、
0: 黑白的条纹，它是有四五公分，完前面带俩犄角，
1: 小时候玩过，
0: 哎对，
1: 嗯，
0: 我说这些天牛产卵幼虫在里头呢，你这都是它的排泄物。完、哦、我说赶紧用药吧，我用的那个，我说这个赶紧以往建议吧，我说你先给皮扒开，皮扒开之后给那个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竹子啊，给那个虫子看看捅出来，它勾出来虫子，那个大白虫子也就三四公分，瞅着挺凶的样子，
1: 嗯嗯，
0: 勾出来。我说你用点那个药，药店的买那个类似于那个毒死皮那种农药，我说你给它打上，打完之后用那个用泥，或者说你用那药店的农药店的有药膏给它箍上，完了你观察观察吧。
1: 嗯。
0: 完这时候我在观察，我说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说那个树没有好。
1: 啊，没好啊。
0: 啊，那树没好。
1: 啊、哦。
0: 完我说的，哎呀。我说这个还很遗憾，我说咱为啥我说我工作中带遗憾呢？我说这东西就咱发现完了，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已经就是类似于病入膏肓，
1: 上到那个，
0: 对，它那个对，它那木质层都已经破坏了。
1: 哦，
0: 他就打电话，他啥
1: 啊？但我在想，可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老师来讲也是很遗憾，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一种没有拯救成功啊、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1: 嗯，
0: 说到遗憾还有
1: 那我们先来接一下我们这个前方的电话啊，
0: 好的，
1: 随后我们再有时间的话让高老师继续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留言了，随后呢会给高老师一份咱们这个回看啊，因为好多人都在留言，然后说您的描述特别的丰富哈、啊。来，我们看看《美丽乡村行》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嗯，你好，
2: 沈晴，你好，高老师好，
1: 啊、好，嗯，
2: 我是琪琪啊。刚才呢是在山脚下给大家进行连线报道，采访镇长和村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走到了果园啊，在离山脚也不是很远啊，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抵达果园的这个位置。
1: 嗯，
2: 啊，稍后呢我们。美丽乡村行的这个所有团员将要分成四个组别进行一个苹果采摘的比啊，因为刚才呢严书记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采摘苹果的一些挑选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到了实战环节啊，咱们今天到现场的市民啊就要分成四个组别进行采摘，然后每组评选出三个苹果集中参加评比，评比之后有优胜的奖品奖励大家地产的水果。而且在我们这个在采摘进行当中呢，身边的王大哥啊，这个忍不住就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要边吃边称赞，这个又甜啊，这个口感又好，然后呢水分还充足。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这个团员王大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吃到的这苹果和以前在家里吃到的苹果有什么具体明显的区别。
1: 嗯、
2: 王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向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吃苹果的感受。

0: 哎，这感觉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这次来咱们美丽乡村行，我不仅就是保了口福，还保了眼福。这个刚才我们分组在树上就摘苹果，摘那苹果，这大伙儿都有时忍不住都想吃两口。那个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从地下捡了一个苹果吃。但这个苹果跟听众解释一下啊，都特别的干净，是落地果，落地果也是特别的完整的。然后我在这儿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这个果树下边都铺着一层一层的锡纸，闪亮闪亮的，都是刺眼睛。完我问他咱们这书记，他说这个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果儿的这个颜色这反光，保证光照度，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挺新鲜，这挺新鲜。然后我就刚才上山，我看咱们这个满山这个果树，这个树上都是这个红彤彤大苹果，太漂亮了。再说这口福，这个苹果太好了，因为我总上咱们白楼找事儿啊，什么南街找事儿，总去买苹果，但是这个，跟咱们普通买的这个红元帅的苹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一个是颜色比那个要红，再一个，这一咬，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口松太松了，一咬特别清脆，然后满口爆汁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好的，
2: 另外呢，咱们锦州是烧烤之城，是吧？我就想啊，在这个吃完烧烤之后，如果想清口、想解腻的话，选择苹果来那么两片切好了，或者是梨啊切上那么两片，清口的同时又能回返肉的香味儿，这个果香和肉香综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绝配。所以说呢，不妨给咱们锦州烧烤产业的啊，这个咱们说商户也好，或者说这个从业者也好，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也引进咱们烧烤的餐桌，从营养搭配这个角度来讲也更均衡。那这想到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扩展，或者是咱们老百姓在吃烧烤的时候，兜里揣俩苹果，揣个梨，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
2: 好的，沈婷。
1: 好的，感谢奇迹。嗯，好，我们再会。哎呀，最后呢就剩了一点时间了，其实跟高老师聊的意犹未尽，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听得意犹未尽啊，很多很多的留言啊，也夸高老师幽默啊，夸高老师的专业啊，很多很多。
3: 谢谢。
1: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像秋高气爽说呢，今天高老师介绍的含富苹果真的很好吃，酸甜清脆可口，值得购买啊。我们每一个家乡人其实都希望家乡好，希望咱们家乡的水果一个是农民能多挣钱啊，另外呢把咱们这个名气打出去。
3: 对对。
1: 那最后呢，想给高老师一分钟自由的时间，您想说点什么？
3: 自由的一分钟。
1: 嗯。
3: 哎呀，我想说，我喜欢我这个职业。
1: 嗯。
3: 这个职业让我能够有很多时间接触到大自然。我这些年每次到下乡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有些人会想，哎呀，农村环境差，风沙大，有什么意思？但我很开心，因为农村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每当春天，我自由发挥啊，每当春天，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旁边有条小河，我忍不住就去看，那条小河很清澈，河里还有小蝌蚪，就在果园的旁边，我都很开心，我都很羡慕那些果农生活在这个小山村。
1: 嗯，
3: 完了，河两岸果树成片，满山遍野。哎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风中摇摆，还有类似于就是那叫荆条。
1: 嗯，
3: 我很喜欢荆条。荆条它虽然说不能成为一种栋梁，但是它每到夏季时候，走在果园的周边，都静静地绽放，它散发着清香，让我很喜欢我这个职业。我喜欢把这个事情做得好，喜欢为果农服务，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让他们都开开心心地去生活。完，我还有一句，就是感谢这个电视台。我在。

0: 第一次能来到这地方，我感觉我很幸运，能借着很大的光，我就可能我的梦都没想到我会来这儿，我都见着名人了。
1: 幸运是我们啊，幸运是我们。其实我们是在各自的岗位当中热爱自己的这份职业，然后共同把一个事儿做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听众。
1: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啊，这个出现的苹果啊，象征着我们生活的甜蜜。那高老师，我们就预祝啊，咱们锦州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再会。
0: 再见，再见。

山水水之间，来到了我们大自然中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是那些心心身心的完完全全的那种放松的感觉，那种放松的状态。尤其呢，今天是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呢，连着这三天呢，给不同的学校都是全体老师呢做一些团训的工作。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的老师也辛苦了，然后也希望呢，我们老师呢在这里呢能放松心情，舒展他自己的内在的那些情。今天呢，就是在学校呢，我们就是做完活动以后呢，我在来直播间之前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们后台有一些留言，有一些留言，这些留言呢，我感觉呢，应该说可能都是五一生活中这个网名叫暖阳伴娃，暖阳伴娃这名挺好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主播老师您好，五一放假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写作业玩手机，作业拖拉，天天吵架，平时还好，假期密集相处就忍不住发火，该怎么调整？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当我们听到了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暖阳伴娃，那么该怎么调整？

我特别再次邀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给他支支招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新老听众，也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感谢宋家送出的爱心，特别感谢啊。大家看啊，暖阳伴娃，我们就先说说这个网名，因为研究心理的哈，研究心理的时候呢，我难免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可能通过文字呢，可能要做一个投射，然后包括名字呢也能投射，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头像也可以进行投射。那么现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暖阳伴娃这个网名哈，首先这个暖阳，然后伴娃。首先的感觉，我感觉这是挺温暖的，也是很有力量的，因为暖阳本身呢就是一种温暖，一种温柔啊，它还有种一种包容，还有一种希望，真的像暖阳一样守护孩子的那种心理的那种状态，那种心理的状态。然后在这里呢，也可能也始终期待着能和孩子拥有和睦吧，温暖呐，那种相处的时光，即那我倒感觉啊，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满心的期待，在假期里可能就频繁的出现了那些争吵啊、对抗啊，可能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有一些焦虑，忍不住发火。可能跟别人可能不说生真气，但跟孩子，你真的生气，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到孩子这样，你是无能为力，你不是真的跟孩子有多少气生，你是无能为力。哎呀，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倒感觉在这份情绪里呢，深深藏着一个呢，想做好家长，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啊。那么关于就是暖阳伴娃呀，他所提的这个话题哈，我倒感觉从心理学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亲人之间近距离的相处，然后把一些优点也好缺点也好放大了，那种放大效应，也就是说近距离相处的放大效应，近距离相处的那个放大效应。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也上班，孩子也上学，我们的接触呢可以就早上起来那一会儿皮冷扑隆忙忙活活的完事了，你上学了我上班了，中午一般也都是回到中午就是在单位吃，或者是在小饭桌吃的，或者在学校食堂吃，也见不着，就晚上那一会儿，所以吧晚上那会儿呢又写作业又做饭，然后就是很多的就是小的问题小的矛盾呢可能就没有凸显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上学上班那种空间的隔离呢，就是让彼此保持一定的叫什么边界感，保持一定的边界感，那么的时候就把隐藏的那些观念呢，那些观念的一些差异啊，认知上的一些不同啊，生活习惯上的有一些不同的认知模式，甚至我们自身呢有一些面对了一些学习呀、工作呢、生活那种不好的时候，越放大那些让你不开心的那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呢无限放大。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孩子呢突然间不写作业，突然间拖了，突然间不听话，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彼此呢边界感有点不清了，所以吧这时候特别容易把自身的那种疲惫呀、那种焦虑呀转嫁到孩子身上，把那种疲惫呀、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既在这个里面呢，我倒会好或和孩子相处也好，一定要放下那个完美假期的期待，就是对孩子也好对这个假期也好，不要有特别完美那个期待，因为这社会上呢哪有完美呀，没有完美的东西，你去追求一个世界上不存下对假期那个完美期待，我倒建议哈，放下这种完美的期待，然后呢就是允许自己也允许孩子在假期有个松弛感，有一个松弛感。其实在这个里面一说到松弛感呢，他就说什么哈，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在那个城市呢，就是可以说那种松弛感让人就生活比较舒服。比如说他就说，他说他就是指了他自己身上穿的那身家居服，他说你看我穿这身家居服，如果那种包容感那种松弛感，他说在那个里面呢，无论你去商场啊，你还是去菜市场啊，你穿一身睡衣出去，或者是一身家居服出去，很正常。在这里面大家呢就是彼此呢关注呢，他不会关注你这个部分。说到一个假期的，就是允许自己，允许孩子要有那种适度的松弛感，这应该是啊是个文化。应该说我想说的啥，这是一个文化。而这个文化呀，就是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看看你能不能接纳这个。

一个接纳度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文化松弛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假期的时候我倒建议啊，既不强求自己也不强求孩子那个保持和上学一样的作息，因为平时孩子早晨七点钟起床，然后晚上十一二点钟睡觉，其实还嗨起来，放假的时候玩的嗨起来，让他玩的也嗨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就是不强求孩子保持和上学一样的那个作息，或者上学一样的那种状态。另外呢，和孩子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倒建议啊，少讲道理。说就是妈妈可能就是知道你呢不想写作业，不愿意写作业，想多玩一会儿，你看这不就是共情吗？对不对？就是妈妈知道你什么样，把她的感受呢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然后呢再和孩子定一些合理的时间，用约定代替那个严管。当你形成了这种约定习惯的时候，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会有一个什么，就是在这里面他就有一种边界感，时间的边界感，做事的边界感，然后呢有责任感，他会为自己负责，会为自己来负责。这样呢也特别能减少亲子对抗带来的那种内耗。亲子对抗啊，别人都说那自己的孩子能生真气吗？你就记住，生真气往往和自己的孩子中规定的那个规则。因为为啥你给孩子定规则呀？因为你认为孩子按照你的规则他可能发展得更好，违背了你的规则，其实你内心有声音，你担心孩子可能未来呢会影响到他的发展。所以在这同时呢，要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孩子自己玩就让他玩去呗，给孩子独处的时间，也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哪怕一天10分20分钟呢，对不对？半个小时呢，然后他通过这个呢梳理自己，暖阳半娃。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到你呢就这样一些小的建议。谢谢老师。这一次呢也特别感谢你呢，把你的就是把你的一些就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呢，接下来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提问呢他的名字，哎，我发现突然间发现叫暖阳的这么多呢，叫暖阳的这么多呢。这位听众叫什么？晚风遇暖阳，别扭，心里特别委屈。哎呀，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啊，当我们看到了这是晚风遇暖阳，这位听众朋友他是在和五一和老公出去旅游的过程中呢，可能五一可以说我们的就是这个各方面做的就非常好。我们锦州是笔架山，那就是可以说你当你走到渤海大道的时候，那车流平时没哪有那么多车呀，对吧？但是到那时候，那走笔架山的笔架天桥真的是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的地方，这一生值得你来一次。然后堵车排队，意见不合不断的拌嘴，越出去玩感情越别扭，心里特别委屈。这个五一人多，可能也带来心可能也会有点烦哈。那么关于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在这里是这样，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可以不断的通过打字来回应他啊。那么先不期而遇呢，五一期间我们出去旅游不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儿吗？对不对呀？对不对？然后因为遇就是不期而遇的那个温柔，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契合，它是双向奔赴的一个契合。然后它是晚风，咱锦州就是上午风还挺大，然后呢下午呢下了那大的雨，一场春雨啊，春雨贵如油啊。我们锦州可以说真的又是一个好的好光景呢，又是一个好年啊。
然后你看暖阳，大家知道那一定是温暖，一定是有力量的，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晚风遇暖阳，我感觉这个四个字啊，应该说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藏着你对婚姻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就像晚风遇上暖阳处，哪怕就是一场简单的旅行，我不太清楚你们去哪儿了啊，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啊，哪怕就一场简单的旅行，也能希望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这份双向的暖意，那种双向的暖意。但也恰恰就是因为这种吵啊，也人多呀，可能有一些别扭啊，可能就打破了你的双向奔赴的那个预设，那个心里的期待的目标，你可能觉得就是格外的委屈，感觉格外的委屈，有点难过，有些委屈也有点难过。

那么在这份委屈里呢，可能藏的是那种期待落空了，因为你对这趟旅行可能满心满眼的那种理想的期待呀，落空的那种失望。但同时呢，你对这份的碰撞，可以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那是最密集的，最密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密集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对彼此情感的，承接力、承载力，然后就是环境呢，陌生、不确定。另外呢，计划呢，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假日出行的时候，可能有堵车呀，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可能计划有被打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大脑的就理性脑就下线了，理性脑就下线了。而什么脑占主导呢？情绪脑，情绪脑占。

苦，但是他可能呢更在意呢省心，然后呢省时间。另外双方的需求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双方的需求是不是彼此都看见了。如果要没有，只是都看到自己的需要，那么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会有矛盾，就会有冲突，然后有的甚至有的人还会升级，因为在这里面没有情绪的缓冲带。所以吧，旅行中的矛盾呢，旅行中的矛盾可能本质上呢应该说是平时沟通模式的一个显现，平时沟通模式的一个显现。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晚风遇暖阳。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是啊，假如我们自己也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倒建议他先停下来，先停下来，然后呢停下来，就是你就告诉对方，我现在生气了，咱停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你就想歇多长时间呢，你说查上数上十个数，或者你做个深呼吸都可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记住，当你去数十个数，或者你们俩彼此做个深呼吸的时候，你就记住情绪一下就降下来，一下就降下来。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尽量出现旅行出现问题，尽量什么呢，不指责，一定不要去指责。一指责的时候，你就记住大家心里都烦，你一指责的时候，你想你烦的时候，别人指责你，你开心吗？对不？就是啥的，将心比心，就是将心比心。然后在这里面多共情一下。你比如说，我知道呢，你很疲惫，那旅行可能就是累嘛。我真的很疲惫，也不想排队。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呀。然后你把你的感受呢讲给他听。然后让他的感受呢讲给你听，你们彼此互相聊一聊，聊聊什么？不聊情绪，只聊感受，只聊感受。然后呢，在这里面，当你们不去互相那种抱怨呢、冷战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呢，旅行一定会成为你们最甜蜜的、最美好的回忆。其实，在这里面呢。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位叫晚风遇暖阳，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呢，就是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不是打卡那些完美的路线，我想去那个事先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攻略，每一个地方都已经走到，每一个地方一定待多长时间，不一定。旅居的过程是什么？我们在哪儿哪儿好，好地方多待一会儿，感觉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没那大的感觉，好，那就少玩两天，少玩一会儿，就是这样。其实旅行的意义呢，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和你身边的人一起去经历，这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另外学会接纳那些不完美，学会接纳那些没不完美，你这样才能避免呢把旅途变成情绪的战场，把旅途变成情绪的战场，这样也能守住彼此的温情，守住彼此的温情。那么假如你真的这么做，可能真正实现你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网名是晚风遇暖阳，那种温柔与契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不知道呢这么我们这边交流呢是不是真正的帮助到了你啊，感谢哈、啊、在这里呢能帮助你是真的是我们是很开心的哈、啊、但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呢把你的一些想法呢和我们大家交流，因为这可能是你遇到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我们其他人

也遇到过，虽然这次没遇到，可能也平时也遇到过，但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去成长，一起聊一聊。那么在这里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位听众朋友呢叫归乡的风，归乡的风，这位听众朋友说，燕秋老师您好呀，特别感谢归乡的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您一定是老听众老朋友了，感谢啊。燕秋老师您好，五一回老家团聚，长辈总盘问工资、婚恋、生孩子，拿自家孩子跟我攀比，听着心里压抑又反感，又不好直接顶嘴。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你这名叫归乡的风，其实这个是特别有情怀的网名，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啊？归乡的风真的很有情怀，尤其说这个归和这个风这两个字哈。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呢，这个归和风呢一定藏着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你最真实的那个心境。归是一种什么？是回归，是奔赴，是回归，是奔赴，是心底深处对家乡、对亲情、对那个亲，就藏着你对团圆的亲情见面的那个期待，另外对长辈的惦念、惦记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想这份归是主动的奔赴，归是一种主动的奔赴。那么应该说风是一种轻盈，风一刮过那时候轻盈，那种自在，那种轻盈，那种自在。然后在这里面我这么理解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应该是你期待归乡时能拥有的那种状态，风那种轻盈自在是归乡时那种状态，特别希望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那种轻松和自在，那种轻盈和自在。然后呢就像风一样在这里面轻松的奔赴啊，然后不被束缚啊，不被约束啊，不被就是这种归啊，这种风啊，就希望收获一种松弛和那种安心。我从你这名字哈，回归的啊，归乡的风哈，归乡的风，我倒是这么去想。但这位听众朋友哈，也正是因为呢你带着这份准备的那些盘问呐、啊、那些攀比的时候，就格外显得那种压抑，那种反感，七大姑八大姨的一问呢、啊、就把你期待那种归乡温暖的团圆，那种轻松的相处，在现实这个里面层面呢，就是过度的，有的是现实层面里，老人有的时候吧，他爱唠家常呢，唠家他唠啥呀？那么在家常里面，不像年轻人，你唠点工作生活呀，唠点什么，什么就是包括财经真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亲人吧那种过度的打探。那种探究就打破了你这种轻松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你那种轻松的期待，就是让你陷入到什么，又不愿意承受长辈的那种相处方式。你多大了？处对象没有啊？啊，你家有孩子没有啊？然后你收入多少钱呢？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打探。你看我家还什么什么样的？你怎么怎么样的？哎，就这种比较对比，你被比较，被动的比较，或者说呢，你被比较。当你被比较的时候，那种双重的心理，就是既有那种社交的那种家庭社交那种焦虑，又有那种被动比较的那种双重的影响。可以说呢，从长辈的角度来看，攀比就是自己的孩子，老人就是那样，无论是家人还外人哈，就哪怕就亲人也是那样，攀比孩子方式获得自身的存在，然后呢凸显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就亲人之间也是比的，这一定是有的，但攀比有没有呢，也是一定有的，也是一定有的。因为在老人的认知里，
在老人的认知里，就这些话题就家长里短的哈，就是最直接的关心方式。我问问你了，那就是对你关心。

但他就不知道呢，其实可能是一种打扰，可能是一种打扰。然后就是在这里面，但是对，可以说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这种过度的那种打探呐、啊，那种攀比呀、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呢被陷入一种内耗，陷入的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这位听众朋友，是叫归乡的风，归乡的风哈。那么在这里，我给倒给想给你一点小的建议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给你一个什么小建议。第一个呢，没就是不必要去特意讨好那些长辈，不用特意讨好他，但是也不用硬刚，因为他们岁数大了，一个他岁数大的承受力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那假如被盘问的时候，那个比如说被盘问工资的事，那我们可以笑着转移话题呀，对不对？笑着转移话题，然后说，哎呀，就是七大瓜的，啊，先不用说我，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呢？哎，你就记住，一谈对方身体的时候，谈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感兴趣。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呢？平时都喜欢做点什么呀？平时都干点啥呀？哎，这一下你就记住什么？转移话题，转移到谁的身上？转移到他的身上，这个可能就效果就要好很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没必要活在他的评价里，无需他们的认同。当然了，他对咱要是评价好高的，认同不更好吗？但假如他有他的想法，对咱有些东西不认同，不认同也无所谓。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不是来自于对方的认同。你不要把自己的一定不强大，你也控不了外在，他说那啥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呀？上句可能夸你呢，下句就贬你了，对不对呀？所以吧，自己的强大不要放在外在，放谁身上啊？放到自己的身上，一定放到自己的身上。另外呢，就是在稳定是非常强大的，是内心强大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做到了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初心。情绪的稳定，才能不辜负那个归乡的风哈。就是关于您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先聊到这儿。哎呀，今天的话题是挺多呀，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伴侣寻安，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他被什么事所戳中了啊？燕秋老师您好，哎呀，这一看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好，这是燕秋老师您好，五一约好朋友一起出游，特别膈应。这个膈应应该是我们东北人的哈，东北人的一个是不是方言呢？我不太清楚哈，但是是膈应，但又不想撕破脸。老师，您看怎么办？怎么办？选择一定是您的啊。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是呢都没有很强的，就是辨识度都不强。所以嘛，我就把这名字给大家读出来啊。辨识度，如果一个人的辨识度特别强，就说我们一看这名字，我们就可能就是谁，能猜到是谁的时候，那么我就不会读他的名字，因为这个辨识度不强。所以呢，这几个字啊，哎呀，伴侣寻安，我倒感觉就是这个每一个字啊，可能都藏着你对这场对旅行的期待。我估计你可能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一个人，尤其是伴侣，这样吧，对吧？伴是伙伴，是一种陪伴；旅就旅途吧，在旅途中那种结伴吧，同行吧。我倒感觉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说明呢，你不喜欢独自旅行。我不知道，咱就是那个慢慢进行分析啊，这个不代表什么，那一场旅途，一起去奔赴一场旅途。寻呢，应该是寻找和追寻。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寻中，我感觉藏着你主动去奔赴那些美好，寻找那些，那些就是去寻找那些
不确定的期待。在旅途中呢，寻得一份安心，但同时安呢，我倒感觉还有一份啥呢，可能还有一份平安，还有一份平安，一份自在，就是和朋友呢轻松结伴呢，轻松相处啊，然后舒心的同行啊，收获那个安稳又就是只顾着自己不顾他人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的膈应，心里就特别的膈应，而且特别的失落，也就没有达到你内心的期待。你可能希望的是一种彼此，而这个你那个旅伴呢，可能是更多的考虑到是自己。你期待的是同行，但现实这个朋友可能自我中心打破了你对旅伴的那种期待，打破了，也就是说在旅伴呢，就是这个边界感打破了，打破这种边界感，就是让你寻求那种安心啊，

平安呢就变得遥不可及。我是有见能出去旅行一定是有友谊存在的，又不想撕破脸，因为这一场旅行撕破脸哎觉得又不咋太合适，所以吧，但是内心又很不舒服，内心很不舒服。其实这次这个里面呢，可能你问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办？其实在价值匹配，一个是边界，一个是边界。而结伴同行的过程中，就假期结伴同行的过程中，就恰恰特别容易呢看清一个人的处事的格局。两口子都也是这样，夫妻是这样，那么你旅行的同行者也是这样，你能看到对方的处事的格局和边界感的那个时刻，你能更加看到这些。因为在这里呢，你平时不出事你怎么能看清了一个人，对不？你出事的时候，你甚至到了哪一个景点上和你们的彼此那种分享，那么你就能体会到他的格局，他的处事的原则，能体会到。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倒和这位听众朋友，我倒这么想，就是我是这么想啊，其实假如你在，我想他不能针对，如果要针对你，那一开始就不能跟你去旅行了，对不对？可能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格模式，处事的模式，他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能你平时相处的过程中呢也没出啥事呢，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部分呢没有凸显出来，你也没有感觉得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这种密集的接触的过程中，就他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习惯，就是忽略他行为就是一个常态。对于他来讲，他可能没觉得自己是问题，因为他平时就这样呢，对不对？实际上吧，当形成这样的习惯就很难改变的，很难改变的，就让他短时间内改变他很难的，除非什么时候能改变，讨了伤疤忘了痛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就遇到了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你说又膈应完又不敢说，其实这是一种内耗。为了这个事内耗，你说值吗？你说值吗？你也改变不了。吕寻安，我倒想和这位听众朋友说哈，不要强求改变对方，你能改变就改变自己，能适应就适应他，要是不能适应的时候，就是也不必要就因为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呢就否定这段友谊，也不用浅交而不深交，浅交而不深交，往后可以继续做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啊，聊个天啊，发发呆呀，看看夕阳啊，都可以，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但尽量减少的近距离，减少近距离长时间的结伴出行。短距离呢是应该这样情况是没有问题的，就近距离的没有问题，那减少长距离的呗，对不对？这样呢就避免呢再次产生矛盾。同时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会什么，就是人际关系呢其实都往往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也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既不委屈自己也不勉强他人，只有这样呢才真正能寻找到属于自己那份安心。然后呢，那么你将来旅行的时候呢也不孤独。这名字我感觉一定是喜欢旅行的一位听众，一定呢是喜欢结伴同行的一位听众。因为在这里面就是通过那个伴侣寻安，我是只是野蛮分析一下，我认为你可能是不太喜欢一个人。那么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和珅终于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纪晓岚倒也是个豁达之人，在去新疆充军的路上还一路吟诗作赋，到了乌鲁木齐后，他闲来无事时便作诗写词，当地军民也没有因为他犯罪被贬就对他落井下石。然而纪晓岚依然是天下第一才子，乌鲁木齐的很多文人学子都以能结交纪晓岚而感到荣幸，对主动前来拜访的文人学子，纪晓岚也都热情接待。不久乾隆又下旨特赦了纪晓岚。原来啊，乾隆颇好文士，爱写，纪晓岚在诗词文章上的造诣独步朝中啊。和珅自从纪晓岚被发配充军后，乾隆每每诗兴大发的时候总是难逢对手，写上句没人能给对下句，写出好东西来也没人欣赏，别人夸那玩意儿吧也不是太夸到点儿上。他仔细一想，纪晓岚在卢建曾一案中只是犯有包庇罪，并非罪大恶极呀。而且卢建曾和纪晓岚是亲家，这样做也是有情可原的。皇帝要想赦免一个人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而和珅平日里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嘲讽和珅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微妙。官场险恶，置身其中者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和珅虽然为官多年，处事八面玲珑，但面对在朝中不停的培植党羽，同时也得罪了很多人。随着他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想弹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和珅信奉起江湖术士的歪门邪术来了。不知最近北京城中有何奇闻异事啊？刘全随口说道：“老爷，最近北京城中有一算命先生甚是灵验，京城很多达官贵人都请他相面卜卦，我忍不住好奇也请他算了一卦，不忙地跟我解释道，你家老爷乃当世之贤臣，你不是当世之良禽又是什么呢？”和珅一听马上明白了算命先生的用意。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称之事问他：“哎，老爷您现在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用得着去问一个算命先生吗？”“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如履薄冰，天子一朝臣呢，我怕自己会遭遇不测呀。”刘全听完大悟，领命而去。第二天，刘全将算命先生郝云氏请到府中，和珅设宴款待，随后将郝云氏请进一间密室，认识了郝云氏，并且把郝云氏邀请到家中，还把这个郝云氏邀请到了密室里，要谈一些事情。郝云氏惶恐道：“何大人乃当朝九千岁，请我一个闲云野鹤算一下我的官运能否亨通。”郝云氏听了面色凝重地说：“适才宴饮之时，我已暗中为大人卜了一卦，大人是标准的大富大贵之相，至于未来的官运，担心的是将来的前程，特别是改朝换代之后，请先生直言相告。回纥大人，十年之内当今皇上必然会驾崩，纥大人为今之计是要千方百计讨好在新皇帝，必是他们二人中的一位。纥大人，实力才是硬道理，不管谁是将来的新皇帝，纥大人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培植自己的势力，翅膀够硬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嗯，次烂掉不能再用了。

0: 我要用我的铁拳对付将来的新皇帝，历代权臣就是我的榜样。无论如何，我的权柄不能旁落，权力才是我真正的护身符。何大人能悟到这一点，并聘他为募兵，准许其自由出入何地。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啊。郝云氏成为和珅的座上宾后，很多想要结交和珅的地方小官纷纷把目光投向郝云氏。在此之前，县令之类的低级官吏根本无法入和珅的法眼。民间传言，某县的县令为了见和珅一面，特地跑到京城前来拜见，因无人引荐，该县令只好单枪匹马来到和珅的府门前，门口卫兵将他拦住，向他索要贿赂。县令赶紧给门卫塞了2000两银子，门卫这才勉强向和珅通报说有一个外地的县令求见。和珅一听就大怒道：县令？县令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我连县令一级的官员也见到。我听说大人向来只结交省级以上官员，对县级官员不屑一顾，我认为这样做极为不妥。哦，先生何出此言呢？何大人，大清塔的最底层，但其数量众多，全国的县令加起来至少有2000个。别看这些县令职位卑微，一旦他们聚集起来，能量是十分巨大的。如果大人将下面的县官悉数得罪，日积月累，后果不堪设想。和珅不以为然地说：我只要跟各省的总督搞好关系，县官们又能奈我何？大人试想一下，一旦激起公愤，各地县官就是这个道理。大人只有将权力的根基打好了，才可以做到高枕无忧啊。先生所言甚是，所言甚是。郝云氏趁机毛遂自荐式的巧妙宣传，他们家几乎每天门庭若市。对于前来请求帮忙引荐的外地官员，郝云氏的遴选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谁给的钱多就帮谁引荐。对于不肯出大价钱的人，郝云氏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撵走。凡是想求见和珅的外地官员，都必须准备2份厚礼，一份给郝云氏，另一份给和珅。而对郝云氏推荐的外地官员，和珅也来者不拒，毫不客气地收下他们的礼物。好事不出门，起初来请郝云氏帮忙的多为华北地区的一些县令，事情传出去后，很多江南地区的县令也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来求见郝云氏。为安全起见，郝云氏奉和珅之命制定了言，就给和珅引来了一场风波。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乾隆最小的儿子名叫永琳，人称17皇子。永琳年方18，生性顽劣。乾隆老来得子，本应对永琳分外，乾隆对这个小儿子越来越疏远。其他皇子大部分都已经封王，只有永琳还是个贝勒。当然，少年永琳与80多岁的皇父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父子二人渐行渐远。和珅非常富有，天下的宝贝应有尽有，于是出了皇宫，直奔和珅府邸。和珅听说小皇子永琳来访，赶忙整衣出营。永琳见了和珅，哭诉道：哼，我进宫玩耍。 永林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天下谁不知道何大人您富可敌国，区区一个玉器盘子有何难哉？和珅继续推脱道：哎呀，贝勒爷回去跟皇上道个歉不就没事了，何必在此大河里有很多玉器盘子，您挑一个差不多的便是。永林大喜，跟着和珅来到藏宝阁，从100多个玉器盘子当中选了一个与自己打碎的那个差不多的，然后火速赶回皇宫，将玉器盘子放回原。在清代，皇家的开支都是由内务府拨给，乾隆自己

0: 生活铺张，对皇子皇孙的要求却非常严格。皇子每个月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笔钱，在朝廷担任职务的皇子可以再从户部领些俸禄，自然过不惯穷日子。而且永林已经成年，乾隆平时很少照顾他，加上永林的母亲不得宠，所以永林很是苦恼。他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想维持现状。永林日思夜想，一天玉器盘子的事儿，他目睹了何帝的富丽堂皇，也见识了和珅的出手阔绰。他进一步深思，这和珅的俸禄一年也就几万两银子，他就是不吃不喝也攒不下那么大的家业呀，何大人分自己一杯羹呢？哎，打定主意后，永林再次造访和珅。和珅见了他笑着说，贝勒爷这次来难不成又是跟我借什么宝贝来了？何大人一听是管自己勒到脖子来了，正色道，哎，我的家业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岂能说给谁就给谁呢？永林也变了脸色，嘿，我说和珅，亏我父皇对你信任有加，你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多年来贪污受贿，敛聚了大量不义之财，别人不知道，我可都清楚着呢。贝勒爷不可信口雌黄，须知祸从口出，公然在天子脚下结党营私。哟，和珅见永林说出郝云氏的名字，不由大惊失色。贝勒爷，你如何得知此事？
1: 嘿，怎么样，
0: 我如何得知并不重要，把九牛一毛与我定会守口如瓶。哦，原来贝勒爷是冲着我的钱来的，说吧，你想要多少？
1: 不多，这个数。
0: 永林张开手，伸出五根手指，您这是多少？
1: 500万两银子。
0: 什么？500万两银子？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不成？
1: 500万两银子对何大人来说还多吗？我堂堂一个贝勒爷，难道你以为我是叫花子不成？
0: 贝勒爷，您这是明抢啊，500万两银子太多了，我一时无法筹措。永林沉吟片刻，决定先退一步。
1: 那这样吧，那我的手里可谓天经地义啊。
0: 和珅虽然气愤，但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0: 永林扬长而去后，和珅对刘全说，
3: 唉，他若不是皇子，我必将他灭口。
0: 刘全安慰道，
1: 主子，他虽是皇子，但更是个贪财之徒，这种人并不可怕，老爷尽管放心。
0: 和珅也感到松了口气，
3: 唉，是啊，所幸此人可以用钱摆平，否则就麻烦了。
1: 老爷，当务之急是赶紧
3: 迅速铺开。
4: 大人为何要暂停呢？
0: 和珅责备他说，
3: 哼，你办事过于招摇，亏你还能掐会算的，竟然如此没有自知之明，误我不浅呐。
0: 郝云氏走后，和珅对刘无止。刘全领命，数日后郝云氏便离奇死去。郝云氏被除掉了，和珅也去掉了一个心病，但不久他的心腹管家刘全却惹上事儿了。清朝初，直到乾隆年间，
3: 眼镜这种稀罕物件还只有王公贵族在使用。和珅虽然是个读书人，但视力却一直很好，从来没有用过眼镜。有一次，刘全戴着一副眼镜翻看账目，刘全笑道：“主子见笑了，哈哈，我年纪大了，有些老眼昏花。哎，不过啊，这眼镜确实是个好东西。现在那么多文人学士，如果我们从欧洲进口一批眼镜来销售的话，肯当机，当下拍手称是。”哎，你还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眼镜在大清确实有巨大的市场，那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你想办法联系几个欧洲的商人，从国外进口一批眼镜，相信一定可以大赚一笔。刘全领命后，

迅速张罗起来。三个月后，几个欧洲商人经海路运来十万副眼镜，和珅令刘全负责。刘全也颇具商业头脑，短短几个月，老的读书人和老眼昏花的老年人都急于求购眼镜。刘全从国外进口的第一批货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后，和珅又命刘全从国外进口了20万副眼镜，很快就售卖一空，十几两银子。和珅与刘全一倒手，以50两银子的价格卖出，不到一年时间就卖了30万副眼镜啊，每副获利30两银子，获利共计900万两银子。这900万两还只是和珅众多生意当中盈利的一项，那和珅还有其他的经商之道，咱们下回接着说。要说和珅带兵打仗不行，但是要说经商赚钱，那绝对是一把好手的几个人之一，因此也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具体实施的任务。和珅的家产数不胜数，但他并不满足于把钱存到钱庄里吃利息，他对商业活动的涉猎是极为广泛的。最早的时候，只是紧随和珅发家之后，刘全在北京也盖起了豪宅大院，一可了不地呀、总共有大小房屋100间，平日出行乘坐的都是3匹马拉的大型豪华马车，搁现在基本上相当于 BBA， 从事当铺和高利贷行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珅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后，刘全在生意场上也越来越骄纵，他不再满足于传统行业的微薄利润，堂而皇之的在京城开启了自己的生意开路。一直以来，刘全有个心愿，那就是垄断北京的当铺生意。刘全仗着有和珅做后台，自然是有恃无恐。他在自己的酒店里设了一个鸿门宴，宴请北京城里所有的当铺。欲壑难填的刘全不仅在北京商界搞垄断，还四处出击，广交各地商界大佬，试图染指全国市场。刘全的种种作为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他就是监察御史曹锡宝，后来又参加乾隆22年的科举，考中进士，屡经辗转，被乾隆授为陕西道的监察御史。御史的职责就是监督监察各地的官员，如果遇有官员行为不轨，则立即向换来监督官吏的行为。所以充任御史的大多是一些清正廉明的官员，朝廷希望通过他们来监督官吏的行为。曹锡宝对和珅的所作所为一向不满，但朝廷中遍布逼格，有僭越之罪。他写好奏折后，担心言辞上有不妥，就想找个人商量润色一下。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与自己同乡又有过同窗之谊的吴省亲，但他万万没有迅速拆掉超过规制的房屋，烧掉超过规格的车辆，把不该穿戴的东西统统销毁，不留一丝痕迹。等到曹锡宝乘车来到热河，向乾隆呈递奏折的时候，刘全家中一切超过规制的东西，又命令步军统领钱官与督察院大学士梁国志及曹锡宝一起到刘全家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乾隆命曹锡宝到热河当面责问，当面斥责曹锡宝凭空捏造，弹劾刘全是假，借机打击和珅是真，完全是公报私仇。事已至此，曹锡宝无奈，只得承认自己鲁莽轻率，改口说自己是为了防微杜渐，给何大人预先提示，让他约束好家人，能世人以戒，凭着一时没有根据的谈论，仓促地给别人
罗织罪名，使得全天下的人众足而立，侧目而视，朕又如何面对群臣呢？曹锡宝没有查清实际情况，仅以书生拘泥迂腐的见解，假托适合于正道的话来向君王进言，姑且宽恕他的罪行，改为革职留任。曹锡宝这次冒着危险弹劾和珅，不仅没有扳倒和能说会道。乾隆45年，和珅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廷的外交事宜，活跃在大清的外交舞台上。当东方的清朝统治者沉湎于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西欧代英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对外

0: 侵略扩张的脚步，非洲和北美洲的很多国家都被英军占领，侵略者从来都是穷凶极恶的，英国殖民者也不例外。他们对各个殖民地，第二年起义领袖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美国自此诞生。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酣战了八年，起初美军不敌英军，后来由于法国向英国宣战，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就是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工厂的兴起使得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繁荣。英国当时的煤炭产量和钢铁产量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为了适于清王朝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并不了解。英国主流社会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国度，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英国非常急切地想与中国通事，派使臣马格尔尼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马格尔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曾长期在英属殖民地印度任职，并担任过英国驻俄两国的贸易现状急需改变。自从英国到中国开辟市场，一直到两国发生贸易关系以来，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人，英国人在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多大改善。基于此，英国政府希望通过马格尔为使臣前往中国交涉通商事务，并谋求建立外交关系。不料凯斯卡特在途中病故了，此事便耽搁下来。早在乾隆22年，乾隆便决定关闭宁波、泉州和云南、广州这一个港与外国商船进行贸易，并且严格规定了贸易制度，包括外国商人每年在广州的逗留时间、住处与活动范围等，同时规定只有13行的行商才能与洋人接触进行贸易，一般百姓可使团访华，目的是想通过与清王朝谈判取消清廷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同时也是为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评估中国的实力，为英国政府的下自己君主的尊严也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同年9月26日，马格尔尼使团大约700多人分别乘坐了三艘战舰，从英国本土的普茨茅斯港起航，驶向遥远的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迫击炮、榴弹炮、卡宾枪等作为礼物送给乾隆。乾隆58年6月，马格尔尼一行登陆澳门，在澳门逗留数日后，再次起航北上，于8月5号抵达天津。当他们在天津登陆后，发现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一幕。当地的清军登上英国战舰，在战舰插上了很多小旗儿，这旗帜上用中国文字委派和珅全权负责接待。马格尔尼一行进入京师后，被安排在城内和西郊洪雅园，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附近，在这儿居住。当时乾隆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并决定再次率领赶往热河乾隆驻地，另一部分人则暂时留在北京。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
0: 这对远道而来的马格尔尼说，你既然来到中国，就得遵守中国人的礼节，这叫入乡随俗。在拜见我国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马格尔尼们可以脱毛，我们可以握手，但 让我给你们的皇帝下跪磕头是绝对不可能的 ，no， 不可能的。呵呵，你如果不肯磕头的话，我们的皇上是不会见你的。张东记载说，和珅总是跟随在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来向特使马格尔尼加以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过去在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又经过几次磋商，双方各有让步，也各有保留，约定在8月10日举行一次礼节性招待宴会，允许英国正副使臣行英国礼，也就是单腿跪拜，但没有让他们亲乾隆的手。但是在8月13日，也就是乾隆生日这一天，

0: 在淡泊敬城殿举行的万寿盛典之日，英国使臣一律要行三跪九叩首之大礼。乾隆58年8月10日，乾隆氏代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祝中国大皇帝万岁万万岁。我知道中国地域辽阔，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国，就连外国都歌功颂德和予以奉承的文章，乾隆不免有些飘飘然了。随后乾隆问马格尔尼，
1: 来使，你们英国离我们大清到底有多远呢？
2: 皇帝，
0: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内阁手中，国王很少过问国家的政事。
1: 哦，嘿，你们洋人可真是匪夷所思哈！我们大清法度与归国互通有无。
0: 这样吧，具体的事情你就找何大人谈吧，朕赏你黄金10000两，算是给你们使团接风洗尘。
2: 那么马格尔尼跟和珅的谈判是否能够顺利成功呢？咱们下回接着说。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英国使者马格尔尼参见乾隆皇帝，想要谈一下两国通商的事情。乾隆说，这事儿你别跟我谈了，这事儿你就找何大人谈去吧，具体事儿找他啊，我就给你赏赐就完了。马格尔尼领命谢恩。实际上乾隆对与英国通商毫无兴趣，于是示意和珅打发他们回去得了。和珅得到报告说，英国人因为远涉重洋，水土不服，已经病倒了3人了，便以此为借口对马格尔尼说，公使先生，听说贵国使团中有几位随员不幸病倒，我代表皇上表示慰问。中国和英国气候差异很大，尤其入冬以后出来，反而成了处处为对方着想。马格尔尼访华的目的没有达成，怎肯轻易回国？他说，何大人，我们此次前来主要是想与归国加强贸易往来。
1: 啊，我所知，你们现在用的眼镜就是我们欧洲制造的。
2: 不错不错，眼镜确实是你们制造的。你说吧，你们想如何通商？
0: 马格尔尼表示，英国有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第四，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第五，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第六，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增。和珅都耐心地听着，听完之后不卑不亢地说，
1: 哎呀，足下是想在大清国土上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吗？怎么能商量呢？
0: 马格尔尼一时无言以对。和珅见气氛有些僵，忙让人拿来乾隆赐给英使的礼物，向马格尔尼诉说其妙处。这些难得一见的珍贵礼物，加上和珅的巧舌，将英使的要求呈报乾隆。乾隆坚决反对，并下了一道谕旨说，
1: 我大清物产丰富，应有尽有，本不需外移货物，因为茶叶、瓷器、丝绸乃西洋各国必需的东西，至于额外贸易之事，与大清法度不合，不准进行。大清法度森严，每一寸土地都不容分治，英国人请求赏地一事绝对不能容许。至于英商免税减，把乾隆回复英国的国书交给他，
0: 示意他马上率团回国。马格尔尼仍然不死心呢，说：“贺大人，我们还可以进行谈判吗？贵国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吗？”拒绝了。但事后他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辗转到中国各地考察。在维持数月的考察中，马格尔尼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的贫困与落后，认为乾隆时期的中国是一座雄伟的废墟。试想一下，灭亡，中国将永无崛起之日。在这次接待过程中，和珅仍然没有忘记中饱私囊，他指使属下报销大大超出实际数额的使团差旅以及接待费用。此外，他还接受了马格尔花了很多心思讨好皇帝。他知道，要讨好一个人

0: 也正想攀龙附凤，于是风神阴德和十公主很早便订立了婚约。乾隆53年，十公主13岁，被册封为固伦公主，并开始留起头发，准备出嫁。留头发呀，是满族的风俗，未婚女子出嫁前都要留起头发，意思就是这个女孩马上要结婚了。同时乾隆还赏给她许多绫罗绸缎、珠宝玉器。在清代，一般只有中宫皇后生的女儿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其品级相当于亲王。十公主乃是敦妃所生，她不是皇后生的，按道理呀，只能被封为和硕公主，其品级呢相当于郡王，比亲王差点。可是乾隆却将十公主破格加封为固伦公主，可见他对十公主的宠爱程度之深。丰臣阴德16岁时，乾隆下旨命十公主与丰臣阴德完婚。大婚当天，整个北京城是张灯结彩，朝中文武百官齐聚和地庆贺。乾隆给十公主送的嫁妆非常丰厚，不仅赏赐大量土地和庄丁，还有各种奇珍异宝。从此乾隆跟和珅不仅是君臣，还成了儿女亲家。
1: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此河颇深》。
0: 十公主与丰臣阴德婚后不久，乾隆就下令在北京为十公主建立公主府。因为按照清朝的规制，公主出嫁后不能将驸马家作为永久的居所，公主出嫁后3年之内，内务府应该拨款为出嫁的公主建造公主府。公主府建成之后，驸马必须随公主一起入住，并将公主府作为自己真正的家。作为皇帝的女婿，驸马不准纳妾，就算公主死后也不能续弦，必须为公主守节。丰臣阴德与十公主的婚后生活还算融洽，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丰臣阴德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学霸类型的，老成持重，不苟言笑。而十公主性格外向，天性好武，经常去郊外打猎。两人在一起时，经常出现公主一人谈笑风生，而丰臣阴德默然无语的场面。作为和珅唯一的儿子，丰臣阴德一出生就可以继承爵位，成为驸马后更是志得意满，毫无进取之心。一天夜里，丰臣阴德来到公主房间，隔着帘子向公主请安。公主让他进去，丰臣阴德才与公主同枕共眠。您看，过去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等级森严，两口子怎么的，相当于君臣有别呀。所以即便睡在一张床上，那也有君臣之分。但是毕竟是两口子呀，睡觉的时候，公主对丰臣阴德就说了：哟，你父亲和珅在朝中的名声可不太好，你如果不趁着现在年轻建功立业，将来你父亲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得跟着你受罪呀。
2: 哎，父亲为官不良的事情我也知道啊，可是至于将来的福祸，那只能听天由命啊。
0: 他们婚后不久便生了一个儿子，十公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幼子身上，而丰臣阴德因为常常需要去外地视察苗民起义的军情，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也出现过裂痕。所幸丰臣阴德很喜欢自己的儿子，一家人总的来说还算是其乐融融。可惜天意弄人呐，不知为何，他们的幼儿早夭，就是早早的死亡。

亡了。十公主和风神阴德为此悲痛欲绝，河神听到消息后也伤心不已。一天，小皇子永林到风神阴德家做客，风神阴德与十公主殷勤接待，三人相谈甚欢。原来在乾隆的数十位子女中，只有小皇子永林和十公主年纪相仿，公主没有出嫁之前，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结伴玩耍。公主嫁给风神阴德后，小皇子永林也经常过来探望，一来二去的，风神阴德与永林的关系也变得非同一般了。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一生文武兼修，年逾八旬还经常外出打猎，80岁还打猎呢，身体倍儿棒。有一次乾隆出门打猎，几位皇子皇孙随行，十公主也奉诏陪同。到了木兰围场后，随行的御林军排开阵势，方圆十里尽在覆盖之中。乾隆命令皇子们各自出击，看谁能够满载而归。十公主也不甘落后，奋勇争先。围猎结束后，乾隆命人清点猎物，十公主巾帼不让须眉啊，捕获了很多猎物。乾隆见状不禁感叹道：啊，我的十公主若是男儿身，朕必封其为太子。作为年轻人，风神阴德和十公主都富于浪漫情怀和冒险精神。十公主从小在皇宫长大，风神阴德也几乎没有出过北京城，所以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十分向往，总相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风神阴德有个沙俄朋友叫高盛，是西伯利亚人，出于对中国的好奇而到中国游学。风神阴德经常听他说，东方的中国不过是世界的一隅，在西方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神秘的国度。十公主和风神阴德结婚数年后，两人上奏乾隆想要出国旅游。乾隆回复道：朕早就知道大清之外异邦甚多，你二人既然想去外面探索未知世界，朕支持你们，只是有一点要谨记，出国后你们每到一处都要密切留意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生问题，回国后要向朕提交一份言简意赅的考察报告。十公主和风神阴德满口答应下来，随后他们由高盛做向导，从北京出发，经东北三省一路北上，然后向西横穿西伯利亚，来到沙俄的首都莫斯科。当时的沙俄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靠天吃饭，很多方面跟中国大同小异。离开莫斯科后，他们一路向西，来到沙俄的欧洲之窗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沙俄的陪都，其繁华程度不亚于北京。在沙俄逗留一段时间后，高盛带着十公主和风神阴德横穿东欧大陆，进入西欧大陆。首先来到的是法国，当时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政局很不稳定。一连数日，高盛带着十公主和风神阴德徜徉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他对风神阴德开玩笑说：哎呀，这巴黎什么都好，就是不像北京那样有那么多的花街柳巷。风神阴德笑而不答。在法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使风神阴德和十公主感觉到，与沙俄、中国不同，法国是一个，法国的老百姓也普遍比较富裕。高盛告诉十公主和风神阴德：这法国和英国呀，是欧洲最强的两个殖民国家，他们在。

0: 非洲和美洲都拥有大量的殖民地。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英法两国率先进入那叫什么工业化时代。法国之行结束后，高盛又带着十公主和丰绅殷德巡游了南欧的巴尔干半岛和北欧的斯堪迪纳。乾隆看完此文章后，亲自召见了丰绅殷德，对他说：
1: 哎，你所说的机器工业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不可行的。几千年来，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呀。如果让农民都去工厂里做工，那国人还不都得饿死？至于对外搞殖民扩张，咱们大清的疆域已经够大的了，没有必要那样做吧。
0: 丰绅殷德说：回皇上，我和公主去过欧洲的很多大城市，就繁华程度而言，北京丝毫不亚于那些城市。美中不足的是，北京的花街柳巷太多，搞得城市乌烟瘴气的，堂堂天子脚下这样成何体统？请皇上下令整治。
1: 朕早些年与你父亲探讨过这件事，他反对打破传统，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0: 皇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顿确实不太现实，但至少应该在北京清除妓院和赌场，逐步改良社会风气。
1: 哈哈哈哈，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4: 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临海23度，北镇22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1度，北努力。爱自己也不是苛责自己，如果努力后没有达成目标，也要学会原谅自己，继续出发。这就是弹簧式爱自己，不用一种方式一种标准框住自己，能够逼自己一把，也能够放自己一马。美好一天从爱。
5: 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
6: 大太监魏忠贤把新妇人王化贞找到府里，向他交代工作。王化贞一听还有熊廷弼，他从心眼往外那么魏忠贤那么大的权力，熊廷弼也不睬他，所以作为他们这一党都恨熊廷弼。王化贞紧皱双眉：师父，那你说他比我大，我处处听他的，我心里头憋你兜着，你怕什么？恩师啊，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好了，就按您的话办，我即刻出京。就这样，王化贞点兵出山海关，赶奔辽东，是坐镇广宁。他走了不到俩月，熊廷弼奉旨进京。因为熊廷弼远在湖北江夏县呢，在农村种地呢，做梦也没想到皇上又启用他。他本来不想来，但又一想起皇帝，感觉有点内疚，很不自然，爱卿免礼，赐座，谢陛下。熊爱卿啊， 过去有些人嚼舌头根子，告你这告你那，朕听信了谗言，也没弄清怎么回事，就把你搁了职了。你心里头没怪朕吧？熊廷弼能不怪皇上吗？知道他是个昏君，但是嘴可不敢这么说。陛下，臣怎么敢呢？哎，那就好，不怪我就好啊。爱卿啊，辽东丢了，千斤重担还得由你来挑。我唯你为辽东经略使，兵部尚书衔，上方天子剑一口，可以便衣行事，全权指挥辽东的战事，出兵山海关要确保京师的安全，你可愿意？臣

遵旨谢恩。好啊，好好，今天留下你吃顿饭，朕陪着你。这天启皇帝一时高兴，真是破了例了，陪着熊廷弼吃了顿饭，这就了不得呀，往熊廷弼脸上贴金，你有多大的委屈，冲这顿饭结束了。然后天启皇帝降旨，给熊廷弼3天的假期，安排安排即刻出京。熊廷弼谢恩离开紫禁城，这回这脸露足了，熊廷弼高兴，暗下决心要效忠皇帝，效忠大明。3天时间转眼即过，他只能凑齐了5000亲兵，无兵可调了。这个经略就是大帅啊，就带着5000人。临行这一天，百官送行，哎，非常风光。熊廷弼离开了北京，直接赶奔山海关。一路之上，放眼一看，顺着大道上的难民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呀。当好官的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他是边走边了解情况，边走边问呢。住到山海关不远的人，对这儿的情况比较了解。咱中国那么大，你没到过山海关的人大有人在。那是中国第一座雄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呢。一面靠着老，后来到戚继光又急续修，因此形成最大的防御体系。可是后来呢，不打仗了，好像这座雄关失去了作用，年久失修啊。苍夷跟80多岁那老头差不多少。来到山海关，熊廷弼这心里非常的酸楚。那么头一件事，马上召集工匠，把山海关重修，抓紧时间把这座雄关恢复起来。他把行辕扎在山海关，他怎么想的就怎么做的。那召集工匠不有的是吗？还有那些难民，本身也没活可干，把他们集中起来，你们在这干活，管你们吃，给你们开工钱。因为那些难民求之不得呀，这一说报名，那人有的是，有的是。熊廷弼一概收留，现在不怕人多。那老百姓一听有饭吃，有活干，那乐不得的。因此上万人都报名参加了，熊廷弼给他们全安排了。这就是当官啊，得会当，用人你得会用。熊廷弼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这对国对老百姓都有好处，一举双得，人心敞快啊。这难民你看，自幼生长在辽东，热爱家乡啊，盼着大明的军队收复了家乡好回去，因此干起活来格外的卖力，一天等于3天那么干。熊廷弼一看这稳住阵脚了，王化贞先熊廷弼3个月到的广宁，等熊廷弼这一来，有人给王化贞送信儿，说熊经略到了，到前线视察。王化贞把嘴一撇，往椅子上一靠，哼，我这的防务用他来视察吗？岂有此理。中军幕僚一大帮在旁边站着呢，这幕僚有一个明白事儿的赶紧说话，大人啊，不管怎么说，熊大人奉旨而来，那是皇上任命的辽东经略使，比你的官阶大着一级，那他来视察，您能不理吗？可也是啊，大面的交代过去，大开辕门，知道他有后台，但以大局为重，不挑这些细节，见着面跟没事人差不多少。王大人辛苦了，哎呀，大帅辛苦，大帅辛苦，
说着把熊廷弼让进行辕，二人分宾主落座。当然熊廷问王大人，您手下掌握着13万大军，您是怎么布置的？大帅呀、何必着急呢，吃完饭睡一觉，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卑职再向您汇报。哎，不要这么客气，现在有的是时间，不着急吃饭歇着，我急于要了解情况。那好吧，把地图挂上。巨型大地图挂上了，王化贞把中军官叫进来了，叫他代表自己书上画的这条河叫辽河呀，它是辽东第一大河，以这条河为分界，河的东面叫辽东，河的西面

0: 叫辽西。现在辽东已被后金全盘占领了，我们是隔河相斥，他在河东，我们在河西。另外，我家巡抚大人是这样部署的，您看着，辽河的边上有六座营盘，每座营盘是一万兵中调度，万无一失。熊廷弼眯缝着眼睛盯着地图，一边听他说，一边心里盘算。等也介绍完了，半天熊廷弼没说话。王化贞摇头晃脑，自以为是。王大人，对于你布防的情况，我认为这不满意。大帅不满意。正是。为什么呢？卑职愿闻高论，给他挑骨头啊。我这布防谁都得挑大拇指。你说不满意，我听听你说什么。那脸呢就不是好模样。熊廷弼也不理会他。王大人，现在我们军队并不是太多，应当形成一个拳头，集中力量守住广宁。我看这是当务之急，你现在这一安排有点分散了兵力啊。方才诚如你所说，一座大营12000人，努尔哈赤的军队善于野战，也善于各个击破，倘若他们渡过辽河集中兵力打破我们一座营寨，全盘都牵动啊！到那时候我们就被动了，广宁的兵力又不多，如何的守法啊？因此我认为不妥，尤其这辽河跟长江不一样啊，河面比较窄，河水又不是那么狂，难以作为天险呐、啊！请王大人三思。
1: 他这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0: 我说熊大帅，您不要被金人吓破了胆，我就不相信。我建筑这么多营寨，个个固若金汤，就那么容易被他吃掉吗？王大人，你在那金兵所到之处全都守不住，这岂有此理？这话越说越难听。两人一见面，刚开始谈得挺好，后来谈僵了，闹得是脸红脖子粗。最后王化贞说话了：大帅，恕卑职万难从命，谁让你来晚了，我现在刚安排好了，要听大帅所说要重新布防，那也太被动了。大帅啊，我看就这么地吧。王大人，难道说本帅说话你也不听吗？大帅，正确的我听，不正确的我自然不听。那这样好不好？你还能给我多少军队？我带回山海关前去守城。对不起大帅，我手下无兵可调。熊廷弼一听，什么？你掌握着130000大军，我这大帅手底下就5000来人，这像话吗？调动点军队你都不给，你这不是合作呀。熊廷弼那脸气得跟猪肝一样。王大人，你是无兵可调了。熊廷弼心里说，要知这样何必当初，我不应该二次出山，我就在江夏种地，多省心呢。这官不当，没法当。其实怪熊廷弼使性子，换成你，换成我也不例外。名义上是大帅，辽东经略使，手底下管5000人，那10几万大兵不听他的，这仗还有法打吗？而且那王化贞什么也不是啊，熊廷弼心里清清楚楚，按他的安排非败不可呀。因此一宿没睡觉，把辞呈写好了，派人即刻送到北京。魏忠贤知道了，皇上没等过目呢，他先看了，他一看和辞呈，心里高兴。 熊廷弼啊，你早就应该辞职，省着当道。在他要起奏皇上还没等起奏的时候，前敌出了变化了。那努尔哈赤能等着吗？统一辽东之后啊，把后事都做了安排了。这就倒开手，带着八旗的精锐大兵是直逼辽河，打来了。偏赶今年雨水也小，辽河的水所剩无几，所以这金兵没费劲就渡过辽河呀。就像熊廷弼说的那样，他那营盘呢，别看有12000人，把胆都吓裂了，哇，劫作鸟兽散，当官的先跑，当兵的后跑，是四散奔逃，一座营盘丢了，牵动全局。

0: 那几个营盘是不战自溃，整个防线叫人冲破了，一刀一枪都没废。努尔哈赤引得胜之兵就到了西平堡。要说这几座大营之中最有名的就是西平堡，它好像广宁前头的大门，把西平堡拿下来，广老样的。像未来咱要说的袁崇焕，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可惜生不逢时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罗一贵，这个人今年34岁啊，正当年的时候，手下就管着3000军兵，小小的城堡，但是人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火箭、火炮都准备得十分充分，而且罗一贵跟手下的将校达成协议，誓死保卫西平堡。老百姓也看出来了，落到金人手里就得为奴啊，就奴隶啊，没尾巴的驴啊，任人宰割呀，这家乡说什么也不能放弃呀，这就叫同仇敌忾。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别看这地方不大，这块骨头一般的还啃不动。再说努尔哈赤掉以轻心呐，打胜仗打惯了，辽阳沈阳都不在话下，何况这弹丸之地呀、啊？哎呦，可吃了亏了。他命皇太极领兵攻打西平堡，没想到这金兵刚一冲上来，被西平堡一顿火炮给轰下去了，死了将近1000人。第二次进攻又被火炮给轰下来，一惊啊！嗨，没想到，没想到，西平堡的主将是谁？李永芳赶紧说话：“大汗呐、啊，此人姓罗，叫罗一贵，有两下子啊！羊群里头冒出个骆驼来。大汗，不是我抗旨不尊，这罗一贵这人我了解，此人非常的死性啊，恐怕试试看。”别说恐怕，哎，第二天李永芳捏着鼻子来到西平堡西关下，抬起头来看了看，那西平堡那小城墙也就2丈来高。哎，别误会，我要求见罗将军。一会儿罗一贵在城头上出现了，手扒城垛口往下看看，你不讲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努尔哈赤》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3: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2: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4: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我家乡。
2: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4: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
5: 不渴也不困，走道还有劲儿。
6: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7: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6: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7: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行。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五一假期过后，我市将推出锦州市足球超级联赛以及配套文体旅商农融合促进消费活动，并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联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进一步激活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元，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00，降3.1元，同比下降8%。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同比增长2%。近日，第五届全国少儿皮影传习成果展演活动在北京带来了精彩的皮影戏表演和皮影作品展览。今年四月，上海长风大悦城推出春日花集活动，将3000余株真花搬进商场中庭，打造沉浸式城市绿洲，绣球与花木交织，营造出浪漫春日梦境，吸引市民驻足拍照，放松身心。这种花卉美陈形式也广泛应用于各类城市公共空间，扮靓都市文旅场景。夏初时节，洛阳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沿线风光正好。洛阳市孟津区小浪底镇柳树滩村，黄河碧水澄澈荡漾，漫天晚霞绚烂璀璨，光影流转间，母亲河尽显温柔与壮阔，随处都是壁纸级自然风光，成为市民观景休闲打卡出游的绝佳去处。六月是这条路线的海带丰收季，这个季节前往，轻轻松松就能拍到渔民丰收的人文大片。作为本溪标志性文旅名片，本溪水洞藏着10000年喀斯特奇观，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石笋挺拔林立。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8: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7: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9: 5218。北京时间7:05.11，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0: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您可以在这售卖信息。
9: 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0: 磊落的磊，搜 钟磊的抖音号啊，直接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在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9: 没错，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10: 行不行啊？
9: 嗯，可以啊。
10: 当然可以，没问题。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呢，你说啊，我想多播一段时间，
9: 嗯，
10: 或者是我是这个企业，

0: 我是用工单位，哎，都可以。那么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干嘛？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1: 哎，这是第一种啊，提前办理特约的。另外两种方式呢是挑战类的这个互动，一个呢是答题挑战，我们有一个一问三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出三道问题，您答对了，给您信息连播5天。
0: 哎，另外呢，就是才艺挑战，不管3级21，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都可以放马过来。
1: 对，之所以起这个名叫不管3级21，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啊说很羞涩，在节目当中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朗诵诗歌、唱歌，我不好意思。都见不着人影啊，只能听到声音，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对不对？所以
0: 现在呢，已经有几位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大家稍等片刻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日，来介绍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1点，
1: 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1度，北镇10度，黑山8度，易县7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商务信息网为您找到家的方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开通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来问候一下，尾号是5026，你好，这朋友。
1: 你好，我想出售一个车库。
0: 嗯，出售车库，介绍一下位置在哪里？
1: 位置在审计局，宝地城院内。
0: 宝地城院内是吧？
1: 宝地城 B 区。
0: 宝地城 B 区，
1: 面积是22.44平米。
0: 22.44平，13万，好，还有别的需要补充吗？
1: 别的都没啥补充的了。
0: 联系电话。
1: 联系电话就是联系这5026这个。
0: 好，我来介绍一下，电话是155-0499。
1: 5026。
0: 5026。下一位，尾号是8889，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我想出售市政府对个的东王豪庭的房子，双学区的房子。
0: 老朋友了啊，您这个信息呢，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有，我们来找一下啊，东方豪庭的房子。因为现在吧，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呢，对于我们这个有一些要求啊，不能提及到房产。那咱们就说民宅吧。昨天呢，有一位商先生啊，我们的热心听友啊，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说民宅，咱们试一试，看看这种方式可不可以，是吧？这是东方豪庭啊，这是民宅是吧？您介绍介绍什么情况，然后我来找一下。
2: 我这个124，
3: 花朵绿色，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小院。
0: 哎，您这个信息我们找到了，我给您复述一下，您听有没有这个出入啊？
2: 哎，
0: 出售民宅东方豪庭小区，这个房子呢120.4平米，有100多平米的院子，有花有果树有仓房，而且还有阳光房。4160-5277，18640-5277，对吧？
2: 对，你太对了。完，我还出售这
3: 个
2: 阳井，
3: 对，
2: 阳井这院里拔下来了，买新的，开用了2年。
0: 出售阳井水井的井头井坝。
2: 对，
0: 这个我们以往的信息都有记载啊，所以说呢，很简单啊，直接给您发布一下就行了。
2: 好了，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啊。
2: 好，
0: 再会了。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这是5121，你好，这朋友。
3: 电话尾号5121，早上好。
0: 您身旁有收音机吗？你把收音机可以关掉啊，咱听听筒交流。是要招24小时的保姆啊，还是招夜班保姆、白班保姆啊？
4: 我就是找那个白天的
0: 啊。白班要女性保姆吗？
4: 我想找一个，就是白天在这，也就是钟点工也行，就是那个就是一般保姆
0: 啊。那就这么记，招白班女性保姆或钟点工。
4: 白班的。
3: 主要做什么？
4: 我家就在那个汽校对个那院儿
0: 啊。家住汽校对面。
4: 汽校对个那院儿。
0: 好，
4: 我想找个附近的。
0: 最好家住附近的，来去方便。年龄有要求吗？
4: 就是60左右岁就行。
0: 60岁左右。
4: 年龄没，不能太大，反正是60左右岁就行。
0: 什么工作呢？什么工作？是照顾人呢，还是说做家务啊？
4: 我们两口都能自理，就是做家务，能够做家务的。要求干净利索。能够月薪干净利索，健康，身体健康。
0: 好。
4: 那个，他

0: 我这个手机电话号码，我告诉你吧。
1: 本机号码呀，不是这本机号码。
0: 手机电话号码。
1: 本机是座机、
0: 啊、
1: 哈。那好，您说吧。59。
2: 5409。
1: 您再说一遍，1394064。
0: 1394064559。
1: 啊，5459。好，没错，1394064559。那就说到这儿。说到这儿了啊，嗯。
0: 哦，我如果那个可以见面谈一谈，可以的。我家的人口

0: 662，你好。因为是在广播当中吧，尤其是涉及到一些这个番号之类的，我们就尽量不提及啊。
1: 那个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你
2: 好。
1: 我要卖旧物啊。
2: 都有什么呀？
1: 第一个是那个有一件品牌的黑色男士的1.8米左右穿的羊毛衫儿。
0: 啊，出售羊毛衫，男士羊毛衫。
1: 对，黑色的。这是第一，还有一个三根的那个3米多长的4分铝塑管，三根一共10元。
0: 铝塑管，三根铝塑管售10元。
1: 四分的铝塑管，还有那个叫背面啊，一条新的远段绣花背面，卖20吧。
2: 20元。
1: 对呀，全新5个，一共卖15元吧。
0: 15元。
2: 一个3元。
1: 还有一样是那个圆桌啊，圆桌带那个不锈钢的那个腿啊，那个直径是1米，圆桌卖50元吧。桌方的都全是木头的。木头，带俩抽屉，还有2个玻璃拉门。这个卖30，
0: 收30元。好。
1: 就这些了。
0: 交易地点是在
2: 铁北。
1: 交易地点在铁中附近。
0: 铁中附近啊，铁中附近近一点啊。重新说一下，我们没听清。招工，做什么工作？
3: 收垃圾。
0: 保洁。保洁工，保洁员。
3: 不打去南街找事儿。
0: 您稍等一下啊，要招保洁员。然后呢，要几名啊？65岁以下，男女不限，月薪1700元。
3: 对。
0: 我
3: 那是那个，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晚5点。
0: 那就是上白班呗，对吧？
3: 对。就是南古老区南京找事儿。对。
0: 好，您这个信息记好了，还有什么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3: 没有了，拜托了。
0: 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了。好。
2: 哎呀，南街早市真是有特点的一个早市，离古塔非常近。
0: 对。
2: 离这个锦州地标性标志龙鸟马，关键是吧，特别想知道的就是那个，雾里看花姐姐家里吃啥？您说，我看刘旭你拿起碗来了。特别尝了一下您家今天包的猪肉芹菜馅的饺子
0: 啊。雾里看花姐姐家里今天是猪肉芹菜饺子，
2: 一个肉丸的芹菜，说明我们很勤劳，
0: 那得尝一口了。是，礼物不用送，因为我们呢不是要求说开了这直播必给我们送礼物的。我们开直播的目的是通过我们这个抖音和视频账号呢，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有这样一档节目，为更多的朋友来服务的。
2: 是方便和大家来进行互动，及时了解您的需求。
0: 对，
2: 你看像大山呢，
0: 别，哎呀，还非得往兜里揣，这哎呀，
2: 也不是给你的。
0: 行，那我
2: 放春假呢，
0: 我先替孩子收了啊，谢谢了啊。
2: 对，你看人家那个雾里看花姐姐说了，我自己家腌的糖蒜，你赶紧来吃吧。好的。
0: 在此呢，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热心的听友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我们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
2: 首先呢是锦州老字号。
0: 这是老字号的一家店铺，叫马氏盲人按摩中心，现在
2: 15-1005-1375。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是要招工，招烙煎饼果子的女工，上晚班，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工作。
4: 别让他浪费了
0: 啊。明白了，行，您这个信息记好了，联系电话是390-1605，390-1605，对不对？
4: 哎，谢谢。
2: 早上
5: 好。你好，二位主任。
0: 你好。
5: 我想出售点旧物。
2: 都有什么？您说吧。
5: 一个对开门的，一个试开门。
0: 现在已经45分，严重超时了啊。
2: 那么还有几位朋友在打电话，您周一早一点啊，7点钟或者6:58-6:59就打电话来就可以。
0: 如果说谁要想住的话呢，人家说了给你配备这个生活设施。
2: 对，你要啥可以给你配啊。1层45平米，年租呢是7500，不包取暖。电话18633完整。 留下您正确的联系方式，一次性发送到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0: 对，都是家人啊、嗯、而且我们这档节目的就是宗旨呢，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嗯啊，
2: 或者是呢，听风无解啊，您下周一您可以打电话3800380，
0: 您现在又讽进了啊，先这么地啊。
2: 那是刚才说的那个，
0: 谁知道了、嗯、不知道那无所谓啊，主要是大家能听到节目，把信息传递出去就行啊。
2: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5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辽宁省内的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嗯、那别忘了明天虽
2: 这股子凉意
0: 嗯。

0: 最低温3到12度，我说我怎么在屋里，我得穿棉袄呢？
1: 啊，早上还是比较凉的。
0: 对，其中大多只是在五到，
1: 全省了哈，这个温
0: 白天的体感啊要舒适不少，但是日温差大呀，要注意着装上的调整。
1: 对，另外呢，今天的北风啊有减小的趋势了，所以说呢，今天啊，出行方面怎么穿呢？可以是半袖啊加长袖的这个着装方式外出，方便的时候呢，随时能够增减衣物嘛，对不对？
0: 25度线，
1: 对。
0: 这个时候的朝阳和铁岭已经能达到28、29度了，
1: 对，
0: 而升温持续到下周三就已经颇有夏天的味道了
1: 啊！多少度呢？
0: 最高温无限接近30度。
1: 嚯啊！这个白天应该说体感已经很热了啊，像朝阳、盘锦等地呢，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其中呢，朝阳将会达到34度，也就是说啊，接下来的几天呢。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忙活点正事儿啊、
0: 嗯！
1: 这两天呢，连续吃那个叫什么粉来着？那个叫
0: 山药粉
1: 啊，山药粉啊，
0: 五黑粉。
1: 对，大家说了，这太素了啊！吃点荤馅的
0: 啊，来点汤汤水水的。
1: 哎，对，
0: 夏天嘛，多喝点水啊、哦。今天我给大家吃一个什么好吃的
1: 啊，还不油腻的
0: 鲜乐湾刀鱼馄饨。
1: 哎，您听重点，然后再落在馄饨这儿啊。东北喜欢管它叫什么？叫馄，
0: 轻声馄
1: 馄饨。东北喜欢叫馄饨，实际它标准发音叫馄饨。
0: 吃这一口，有经典款和纯的啊两种。经典款是3盒刀鱼。大馄饨加上2盒荠菜、香菇鲜肉馄饨
1: 啊，
0: 到手是5盒。
1: 5盒多少钱呢？
0: 气候只要179。
1: 179。
0: 哎、这是另外一呢，就是纯的鲜刀鱼馅的套装，整整5大盒，
1: 就是全是刀鱼的啊。
0: 哎，这里面也包括这个刀鱼和原味儿，还有刀鱼和韭菜的两种口味，
1: 得放点蔬菜提提鲜啊。
0: 你可以选哈，
1: 这个呢，券后啊是199块钱啊。
0: 哎。都是实打实的春天第一鲜呢。
1: 对，大家感兴趣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早上啊，别光喝山药粉呢哈，您得适当的您改善一下。今天我喝山药粉，明天早上的羊奶饼干，后天早上的萨琪玛，大后天呢咱就刀鱼馄饨。
0: 哎、我觉得那山药粉呢就是措手不及的事。
1: 馄饨啊、可不是东北常说的馄饨。
0: 哎，
1: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不懂啊，就说啊，就馄饨的。后来这个就是在这个岗位上研究了，哦，那可不叫馄饨，那叫馄饨。
0: 说这个天地混沌
1: 啊，
0: 盘古开天辟地一团混沌。
1: 在北山里红叶风华小区马家十字路口东北方向电梯房7楼，面积85.6平米，售价呢是35.8万，而且这个价格可商议，电话是13504060576。13504060576。
0: 你看这个清风无间，应该是在解放路上吗？
1: 南边儿。
0: 它是
1: 解放路是北，它是来咱看一下附中北门。
0: 北门
1: ，那对、
0: 对，
1: 那对，解放路上，东住宅，那就是附中的东侧啊。好，再来看小幸福发来信息，是要出售古玩商场南。
2: 藏灵盾，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 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3: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真
0: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